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一起了解新闻。最近有关于深圳校服的话题引发了关注。根据媒体报道，在深圳中小学校服实行全市统一款式，家长无需通过学校统一订购，校服销售网点覆盖学校周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商超和线上平台，价格也从几十元到100多元不等，购买方便，省心省钱。校服呢，看似事小，却与不少家庭息息相关。近年来，校服治理成效明显，但是围绕设计、价格、质量、招标、采购等问题不时浮现，群众满意度还有提升的空间。深圳校服出圈提供了一种解题思路，咱们打开视野来看，这也为深化改革、优化治理带来了启示。深圳的校服走红背后，是当地整体谋划、长周期动态完善政策的持续努力。2002年，深圳通过校服设计大赛选出中小学校服全市统一款式，并于次年印发管理办法，推动中小学生统一着装。2011年，确定校服指导价。2018年停止校服统一招标，自此逐步培育并规范校服市场。无论统还是分，用改革方式解决问题的路径始终清晰，做好顶层设计、注重统筹兼顾的方法论一而贯之。三一联动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等等，新时代以来，一项又一项的改革之所以次第开花、成效卓然，关键就在于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系统全面推进、久久为功。回看深圳校服治理的历程，随着改革深化，相关部门从采购者向制定标准、强化监管转身，打出了校服行业协会备案约束，加上政府加强质量监管等组合拳，激发了市场的力量，为学校减轻校服采购压力，使其专注教育事业，把生产流通交给市场，让家庭拥有自主的选择权。这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良性互动的生动的案例。深圳推行全市统一款式，家长自行购买，市场化充分竞争的校服管理机制也曾面临个性化不足、给家庭添麻烦等质疑。通过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打好政策补丁，群众获得感增强。教育部前不久印发了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明确制度规范和红线，提出学校应成立多方参与的校服选用组织，其中家长和学生代表比例不得低于80%等要求，初衷也在于守护群众利益。校服治理不能一刀切，因为怕违规、怕投诉就停购、缓购，或者频繁更换校服款式，都与服务民生相悖。现实当中，诸如怎样以柔性管理守护夜市烟火气、城市更新如何提升公共空间品质等问题，也需要从实际出发，让群众出招。正如网友所说，民生无小事，细微见初心。也愿越来越多的城市能从一件校服开始，能够读懂普惠治理真正的意义。关注下一条新闻。国家卫健委主任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淡茶水。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回答如何保持个人身体健康以及预防慢性病相关问题时指出，慢性病防控的重要性啊越来越突出，在对抗和预防控制慢性病的过程中，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培育健康的生活方式，并长期坚持。当前中国居民高盐、高糖、高油饮食比较多见。据统计，我国盐的摄入量每人每天达到了9克，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5克左右。油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到30克，但实际的摄入量达到41克，应少吃油炸食品，多用蒸煮的烹饪方式。糖的摄入方面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之内，而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提倡大家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除了饮食方面，还要适当的增加体育运动，每工作1小时应该站起来活动5到10分钟。中小学推荐每天户外体育运动不少于2小时，像太极拳、八段锦，这些都是保持活力、减少慢性病危害的有效方法。绝对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需要养成长期的生活习惯。第二，有责任、有义务做好健康的知识科普。现在呢，网上有很多健康知识信息，有的未必科学，有的甚至还带有商业企图，要深入整顿这些乱象，要加强正规科普知识传播，使国民健康知识素养能力有效提升。经过这些年努力，居民健康素养从2012年的只有 8.8% 提高到了现在的 33.7%， 这是巨大的进步。15五规划目标当中提出居民健康素养要力争达到40%。第三，要高度重视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在培养健康生活方式、预防慢性病中的作用。现在中小学出现小胖墩、小眼镜、小豆芽的情况不少，经过共同努力，已经遏制了较快的上升态势，但是发生率仍然比较高，所以希望广大中小学在老师、校医和专业机构的带动下，更好贯彻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第四，充分发挥社区和单位的作用。如果企业、雇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能在饮食、体育锻炼、安全高效的工作环境营造方面创造更多良好条件，能很大程度上降低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可以面向员工开展定期健康体检，早期发现影响健康的信号，避免慢性病演变为比较严重的疾病，导致较多的医疗费用支出。要贯彻预防为主的理念，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疾病发生发展之前，这才是主动健康最好的安排。也希望大家能够行动起来，为实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而做出持续的努力。关注下一条新闻，咱都说呀，户外静坐、水边放松、垂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但是当有钓场、鱼塘宣称有彩头、标鱼、可兑奖甚至返现时，大家要小心，这可能已经涉嫌赌博了。近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审理了一起以垂钓为外衣开设赌场的案件。2025年7月，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三人合谋，合伙出资在上海市郊开设了一处钓场，钓场对外以休闲垂钓为名，实际设置标鱼奖励规则。所谓的标鱼，是指身上贴有不同颜色标识的鱼，不同色标对应不同的高额奖励。钓场营业后，三人在鱼塘内投放大量的标鱼，并定下经营规则。
那就是钓友需购买100余元至458元不等的门票，方可入场垂钓。钓获标鱼的，可按照标签颜色向钓场兑换相应的奖励。钓场共设置7类彩色鱼标，从仅能折现50元的红标，到可能折现3500元的紫标，奖励逐级提高。钓友能否钓获标鱼，全凭运气。既可能以100元左右的门票博取最高3500元的奖励，也可能会一无所获，血本无归。垂钓由此异化为以小博大的赌局。三人为扩大客源敛财，借助社交平台大肆宣传，广泛招揽各地钓友参与所谓的钓鱼，大量参与者被高额奖品吸引入局。短短数月，该案累计涉案赌资突破40万元。2026年初，该钓场被公安机关查处，3名涉案经营者被抓获归案，后由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松江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三人以盈利为目的，组织他人进行赌博活动，涉案赌资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开设赌场罪，且系共同犯罪，均为主犯。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犯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对涉案赌资退缴违法所得，对部分用于开设赌场的手机、电脑等予以没收。三人当庭表示认罪认罚。正常的垂钓买的是场地和服务，钓中有奖只是附带的福利，而本案当中钓客追逐的则是钓中标鱼获得高额奖励的机会。松江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4级高级法官房素平介绍，本案钓鱼博标模式，门票本质上就是成了下注的筹码。钓场内红蓝绿粉黄各色标鱼对应不同重量的鱼，成标紫标则可直接兑换1000元、3500元现金，构建起典型以小博大的赌博链条。这也正是此类新型赌博更值得警惕之处，那就是未必有传统赌场的牌桌和筹码，而可能藏在看似普通的消费和娱乐项目里。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当前一些不法分子常以竞技活动、趣味抽奖、会员回馈为名行开设赌场之实，凡具备高额入场费、高价值可折现奖品、规模化组织运营、获奖结果具有偶然性四要素的所谓娱乐项目，均可能涉嫌赌博类违法犯罪行为。广大群众要仔细甄别，如果发现类似的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千万不要因为披着娱乐外衣而放松警惕，误入赌博的违法行为之中。最近有3件和流量相关的互联网事件引发大众关注，值得我们思考。第一件事，甘肃有一名男子称自己资助念书的一名女学生使用苹果手机，并且日常穿着精致、妆容讲究，便终止资助，却反遭对方用威胁言语催捐。9月11号，嘉峪关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姚某某为博取网络关注、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虚构伪造，停止资助某学生后，遭对方威胁、不实内容。剧情快速反转，背后是该男子一次目标明确、套路明显的流量算计。第二件事，一名女子称8月26号在某餐厅内被一名4岁男童摸了屁股。事发时监控画面显示，男童在跑动过程当中手部不慎碰到该女子，与摸臀的说法相去甚远。
这本是一起双方协商就可能化解的小摩擦，但经有关部门三次调解，双方仍未达成和解。该女子声称准备走诉讼流程。事件发酵之后，其账号粉丝从10000涨至3.2万，平台已对其采取禁止关注措施，将一个4岁孩子的无心之举贴上性骚扰的标签，借题制造对立，收割流量。这样的维权早已超出了合理的边界。第三件事，近期多地区域性的洪涝灾情引发关注，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某平台万粉网红安澜在评论区晒出了100万元的捐款截图，收获了上千的点赞，迅速涨粉至3.1万，却被曝光实际只捐款1元钱。还有网友秋叶白 P 图伪造多笔10万元捐款，相关视频一度收获万人互动。他们借灾情制造虚假善举，消费大众的善意，把公益当成了流量的生意。三件事情有很大区别，但是都指向同

同一个问题，面对流量该如何守住边界，划定底线呢？不少人希望在流量当中淘金，但是当下流量至上蔓延，逐利冲动作祟，一些人为了淘金已误入歧途。当流量追逐突破底线，反噬往往来得很快。自编、自导、虚构、伪造不实内容的姚某某相关账号已被禁止关注，公安机关也对此案立案侦查。摸臀事件中，涉事女子账号被限制关注、限制变现，男童父亲也表示将反诉。谎称捐款百万的网红账号同样被禁言，捐款造假还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费尽心机淘来的粉丝和流量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这几位自编自导的网红也在网络空间陷入人人喊打的困境。流量反噬之下，没有谁是赢家，这让人不得不反思流量的价值到底该如何体现呢？流量与价值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彼此成就。真正长久的流量必然源于扎实的价值内核，毕竟最终能够留下来的总是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东西。对于创作者而言，应该深耕内容，坚守初心，用品质打动人心，用价值赢得认同。脱离价值的流量，即便喧嚣一时，也撑不起长期口碑。从拼流量转向拼价值，是网络心态的成熟，也是社会共识的回归。流量呢，本身没有善恶，但是流向哪里，止于哪里，取决于选择。而平台正是决定流向的关键一环。对于平台而言，算法可以推送热度，但不能推卸底线；可以释放情绪，但不该怂恿说谎。当杜撰小作文、造假、猎奇、过度表演成为流量密码，结果必然导致庸俗啊、出格内容的泛滥。平台不能一边用算法把内容推上热门，一边呢，在问题曝光后删帖、禁言了事。先传播再治理，实际上是对不良风气的默许，甚至是推波助澜。在一场场流量事件当中，平台、创作者与观众没有一方是绝对的旁观者。问题不在于流量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它、把握它。不盲从、不越界、不把流量当唯一标准，是每一个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必修课。来听一首杨澜一演唱的《这一辈子不要再见你》。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0: 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1: 景地区旅游路线长，不少游客一天要自驾几百公里。接着发现，因为设置条件受限，一些热门线路沿途少有公共厕所。实际上，进入景区后，厕所也未必好找。里面有洗手间吗？
2: 里面我跟你说，我怕你找不着，里头有两，山上有一个，
1: 不太好找哈。记者走访发现，有景区5-6公里的徒步路线上只设置了2个厕所，且位置较为隐蔽。徒步路线入口处的厕所没有正常供水，卫生条件也不理想。不过，自然风光是这里最核心的吸引力。考虑到路线长、景区范围大的现实，部分游客对较为有限的公共服务条件也能表示理解。记者一路采访下来发现，游客的实际体验总体与一些攻略中的描述相差不大。前人的经验确实能给第一次来到目的地的游客提供参考，但是当所有人都奔着攻略去，会发生什么？
3: 我要这4个猪蹄了。
4: 你都要了？
3: 对，
4: 不给后面留一点人？
3: 我来三趟。
4: 好好好。
5: 哎，老板，
1: 因为好吃，这些天呼伦贝尔额尔古纳的一家列巴坊被游客
0: 和卫星通信。先说地对空通信哈，飞机上安装特殊的天线，地面沿途建基站，信号向天上传输，飞机途经时自动连接。优点是技术成熟，成本较低，时延较短，网速体验接近地面的 4G 网络，刷网页发消息基本没有卡顿感。

不过地对空通信只能在有地面基站的地方使用。如果飞机要飞越大洋、高原、沙漠等地，信号就中断了。再看看卫星通信，飞机同样需要安装天线，并对准太空中的通信卫星，卫星再把信号转发回地面站，接入互联网。它最大的优势是覆盖面广，只要飞机在卫星的视线之内，网络信号都能跟得上。这种联网方式不受地形和航线的限制，不用建密密麻麻的基站。对于航空公司来说，一套卫星系统就能够覆盖全球航线网络，部署效率远高于地对空通信。不过卫星通信联网也是有短板的，比如信号发出之后可能要延迟半秒以上，视频通话、在线游戏或略显吃力。再比如飞机飞越不同国家领空时，分配的卫星带宽各有差异，上网体验也会不同。相关人士介绍，我国民航飞机主要依托高轨卫星来通信联网，而国外的一些航司已采用低轨卫星联网系统。低轨卫星通信可大幅降低网络时延，提升传输宽带，支持高清影音、视频会议等全场景互联网应用，可实现接近于地面的上网体验。目前我国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速推进，中国星网、上海恒信卫星两大主体均已累计发射200多颗低轨卫星。实测数据显示，国产卫星网络带宽性能比肩国际先进水平，预计今年内可完成全球组网覆盖，实现万米高空地面级上网体验。飞机能在天上联网，背后是一条产业链的支撑。从卫星设计、火箭发射、轨道部署到信号传输、飞机改装，每个环节都是系统工程。这不只是民航业自身的进步，也反映出我国航天工程、材料科学、电子信息等产业的系统性突破升级。我国航空通信产业正全力追赶，随着年内恒信卫星324颗卫星全球组网完成，我们与国际先进航空互联网服务的差距也将加快缩小。

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2027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规定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用于人工智能算法的脑电数据及质量要求和评价方法，适用于由人工智能算法对脑电信号进行后处理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质量控制等环节使用的数据集。关注这样一件事情，近日呢，家住浙江舟山的黄女士致电媒体，说起当天的经历仍然心有余悸。她说，那天要不是孩子多问了一句，后果真不堪设想。家里两个小朋友比较小，那天呢，黄女士煮了红烧牛肉，放了八角。孩子问，为什么叫八角呢？家里的智能音箱科普说，八角有八个角。孩子一数，我们肉里的八角竟然有13个角。黄女士回忆，这批八角是几个月前购自家附近的超市，是散装装袋后称重的。智能音箱告诉孩子，11个角以上的不是八角，而是芒草，有毒。黄女士惊出一身冷汗，赶紧拍照用 AI 识别，用咨询了相识的专家，确认这就是有毒的芒草。黄女士说呀，肉吃了一半也不敢吃了，全扔掉了。事后呢，还特意的回到那家。

超市查看，发现剩余的都是正常的八角。舟山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副主任中医师李斌表示，中药八角一般都是八个角，角比较短并且圆钝，这样的果实占 80% 以上，但是少一个或者两个角情况也是有的，只是比较少见。七到十个角之内的八角呢，都属于正常的大料八角，不必过于紧张。芒草和八角是同科同属的植物，芒草一般有13个角，而且芒草的顶端有尖尖的角，尖角长度一般超过3毫米。芒草是有剧毒的植物，食入少量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大量食入会产生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等类似癫痫的症状，严重时还会引起心脏衰竭，甚至致死。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回来了解新闻。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全流程进行规范，引领运营企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用户体验。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在服务人员管理方面，针对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容易出现乱停乱放、调运不及时、维护不到位等现象，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配备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养、保洁等相关服务人员，定期开展培训。在设施设备配置方面，标准提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车辆应具有唯一性编码，具有显著辨识度，并加装车载智能终端，不应安装影响安全骑行的附加装置。运营企业应配备符合运营区域所在城市相关要求的调运车辆和维保场所。运营管理信息平台应具有用户管理、车辆运行监控、运维人员管理、咨询投诉处理等功能。在租车还车服务方面，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不适合租车的人群、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运营和禁停区域、投诉处理方式等注意事项，应通过用户移动终端软件向用户提供费用结算结果、余额信息查询、故障车快捷上报等服务。运营企业应设置24小时服务热线，并在用户移动终端软件的显著位置予以公示。在用户信息采集、存储和使用方面，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对用户进行实名制登记注册，要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确保采集的用户信息和生成的业务数据仅限用于运营服务，保障信息和数据安全，防止信息和数据泄露、损毁、丢失。运营企业应对用户租还行为进行信用评价。在车辆投放、回收和停放方面，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根据公众出行需求制定车辆投放方案，确定投放规模、投放区域，按照运营区域所在城市的相关要求，科学设置车辆停放区，停放区应避让消防、应急等市政设施，不应妨碍车辆、行人的正常通行，并便于车辆调运。运营企业应使用电子围栏等技术手段引导用户规范停放，提前对超出运营区域或进入禁停路段区域的用户进行提示，及时清理搬运未按规定停放的车辆。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一部揭露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所犯下战争罪行的纪录片获奖，令以色列多名高官大为光火。以文化部长米基·祖海尔13号指责该片两名导演叛国，声称将剥夺他们的以色列国籍。近日已经闭幕的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以色列纪录片 NAZA 获得评审团特别奖。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和拉谢尔·瑟尔通过采访24名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揭露以军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该片放映结束后，收获观众长达25分钟起立鼓掌，刷新辛德·拉杰普之声去年在威尼斯电影节所创纪录。后者聚焦个体遭遇，呈现以色列军队杀害加沙平民的真实故事。祖海尔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照旧给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的批评扣上反犹主义帽子，称 NAZA 的两名导演有着强烈的自我仇恨，以伤害祖国为代价，寻求全世界反犹主义者的掌声，这是对国家的背叛。
他说，以色列将立即行动，以叛国罪为由，撤销亚伯拉罕和瑟尔的以色列公民身份。以色列极右翼政客、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两名导演是全体以色列人的耻辱和难堪。以色列法律规定可以剥夺国籍，但很少实行。2022年，以色列最高法院确认，如果以色列公民未能展现忠诚，例如从事间谍活动或叛国行为，国家可能会剥夺他们的国籍。2023年，该法律适用范围扩展至被判恐怖主义罪的人。依据法律流程，内政部长提交剥夺请求，由司法部长批准，并由法官确认其法律效力。以色列国防军断然拒绝 NAZA 关于以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发动空袭导致平民身亡的说法，称有关选择目标和批准空袭的决定仅由以军人员而非人工智能做出。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就影片当中关于以军曾策划或实施一次预期会造成500名加沙平民死亡空袭的报道，以军凌晨在社交媒体上作出否认。一段 NAZA 片花显示，一名以军情报官被问到，以军迄今批准的预期平民死亡人数最多的单次空袭是哪次？这名爆料人回答，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检查过，但曾有一次500人的空袭获得批准。以军回应称，从未计划批准或实施在加沙预期造成500名平民或接近这一数字平民死亡的空袭，并称以军单次空袭也没有造成类似死亡的人数。两名导演不可能证实这一说法。社交媒体上对这段片花的一条评论写道，在这个冷酷无情的系统中，空袭目的是在加沙杀死尽可能多的人。 NAZA 在希伯来语当中是附带伤害的缩写，附带伤害指在军事行动期间对平民及其财产、设施等非军事目标造成的非故意伤害和破坏，常用于危机公关、模糊责任边界。法新社援引亚伯拉罕的话报道，受访的以色列情报的官员告诉我们，这种大规模杀戮是如何系统化的，不是偶然而有设计，是谋杀行为，基于完全不把巴勒斯坦人当人的政策。亚伯拉罕和瑟尔曾参与联合指导反映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遭以色列占领侵害的电影《唯一的家园》。该片2025年在第97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获评最佳纪录长片。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庄心妍的歌。这首歌呢是庄心妍演唱的《再见只是陌生人》，收录于2015年11月发行的专辑《放过自己》当中。这首歌由林华勇、赖建亮作词，林华勇作曲，以其深情的旋律和触动人心的歌词广受欢迎。

这首歌通过庄心妍深情的演唱，让听众感受到爱情中的甜蜜与痛苦，以及分手后的复杂心情。那如果你正在经历感情的起伏，或者喜欢深情款款的流行情歌，这一首歌值得大家一听。

走着走着就散了，是一首由庄心妍演唱的流行歌曲。这首歌曲发行时间比较早，歌词呢也表达了对感情渐行渐远的无奈。这首歌有一句经典的歌词，就是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事看着看着就淡了。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探讨人际关系中的疏离感，反映了现代人情情感结连的脆弱性的歌曲，走着走着就散了。

一起聆听庄心妍的代表作《以后的以后》。这首歌发行于2013年，歌词讲述分手之后对前任的牵挂与释怀。其实大家也可以把这首歌当作是时间疗愈的心理学的一个解读，也建议大家通过自我接纳实现成长。像这首歌词一样，时间是最好的疗方。一起聆听以后的以后。

这首歌呢是庄心妍演唱的《一万个舍不得》，也是庄心妍的代表作之一，由乐琴和祁隆作词作曲，发行在2012年。这首歌的歌词直击人心，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无奈与不舍，也引发了听众的共鸣。让我们一起聆听《一万个舍不得》。

这首歌呀是庄心妍和冷漠合作的歌曲《梦缠绵》，发表于2024年。歌词充满了古风的意境，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追忆。整首歌曲融合了人生感悟与爱情哲学，既有恩怨荣辱、风光无限的豁达，也有只恨梦太缠绵、挥不去从前的执念。让我们一起聆听《梦缠绵》。

接下来我们聆听庄心妍演唱的《不要在我伤口上撒盐》。这首歌发行于2014年6月，收录在她的专辑《我知道》当中。这首歌以直白犀利的歌词和深情的演绎，成为了庄心妍经典疗伤情歌之一。如果您也想疗伤，不妨我们一起聆听这首歌。

刚才呢，有网友说庄心妍的《一万个舍不得》很好听。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聆听这首歌。但这首歌呢，是庄心妍和祁隆合作的《一万个舍不得》。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给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你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唐天宝三年。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唐朝天宝三年，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上元节，长安城内张灯结彩，从文武百官到黎民百姓都在盼着解除宵禁的这三天，就连出入东市西市的商队也变多了。一对狼卫趁机冒充商旅，混进了长安城。这群狼卫来自突厥，他们效忠的突厥大汗对唐朝虎视眈眈，没有人知道他们偷偷混进长安城到底想干什么，但一定不是什么好事。为了提防狼卫，朝廷成立了静安司，心思缜密的主管李泌收到密报，得知狼卫要在上元节干一番大事，就派了线人跟他们接头。李泌本来是想瓮中捉鳖的，不料抓捕失败。虽然这一对狼卫纷纷战死，但是首领曹破岩跳入水渠逃走了。唯一的线索断了不说，被称为长安城活地图的线人也在这场行动中丢了性命，静安司陷入了困境。这时间不等人呐，李泌让手下推荐合适人选，可是无人敢接这个烫手的山芋，无奈之下只好破格启用了犯人张小静。他在长安当了9年的不良帅，不良帅呢是官府征用有劣迹者充任缉拿逮捕的小吏。张小静这个人啊，做事不讲规矩，却对长安的大事小情各方势力那是了如指掌。他因为杀害了顶头上司入狱，是眼下能够接替线人的最佳人选。李泌呢希望张小静啊戴罪立功，尽快查明狼卫的目的，同时他又不放心张小静，于是派官员姚汝能跟着张小静一起查案，以作监视。之后静安司的人经过分析，发现狼卫在找长安的地形图，有了这张图，不管是水渠里下毒啊，街道上纵火呀，还是闯入皇宫，都变得轻而易举。在当时私藏长安地图那是杀头的大罪呀。狼卫首领曹破岩既然没有从线人那儿得到地图，就只能够想其他的办法了。张小静呢看曹破岩逃跑的方向，认为他有可能会去西市找胡商，那些胡商见钱眼开，为了钱那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更别说藏一张地图了。他就带上兵器动身查案，临出发前嘱咐姚汝能去给开箱铺的文染姑娘送个口信，让她马上离开长安，一刻也不要耽搁。得到了口信的时候呢，文染刚做好开店的准备，这边他还盼着灯会能做几笔大生意，那边张小静却让他立刻动身。文染权衡利弊之后，决定听张小静的话，但是离开长安之前，他要绕道去给王大将军的千金送一趟香料，毕竟这是事先就约定好的，做生意那得讲信用啊。关了香铺，收拾好包裹，文染就带上香料出门了。巷子里呢，几个年轻人就盯上了他，他们利用人群将文染合围，想把他给抓住。不过文染也不是好欺负的，拉扯的过程中，他发现这些人身上有熊火帮的标记，这个帮派聚集了一些不务正业的人，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文染不知熊火帮为什么要找自己的麻烦，硬打那是不可能的，他只好拼命逃跑。途中呢，文染正好撞见了将军府的车队，他于是大声招呼，车上的王将军千金就听到了，把文染拉上了车，给他披上了华丽的袍子。眼看着目标人物上了将军府的车，熊火帮也不敢上前呢，只能够偷偷的跟着。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另一边呢，曹破岩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是一对狼卫战死，这让大汗的亲信又杀非常生气，责问曹破。

0: 霍炎怎么掉入了唐人的圈套。右沙用刀削掉了曹破岩的一缕头发，这对于突厥人来说那是非常严厉的惩罚。右沙呢，将找地图的任务又交给了别人，命令曹破岩去绑架王将军的千金，这纯属公报私仇啊！因为王将军在战场上杀了右沙的儿子，所以他也要绑架将军的女儿。李泌作为静安司的主管，一直在忧虑张小敬，因为他不愿意把长安城的安危交到一个犯人的手上。可是自己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种种迹象表明，突厥人就是要对整座长安城不利，只是还不能确定用什么样的方法。眼下灯会就要开始了，让朝廷重新宵禁那是不可能，大张旗鼓的满城搜查也很困难。危机最终会不会发生，会牵扯多少人多少势力，这谁都不知道。一旦有什么闪失，整个静安司连带着李泌背后的太子都会被牵连。一场火烧长安的惊天阴谋，命悬一线的毁灭倒计时，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长安十二时辰，欢迎继续收听。之前提到的朝廷安插进廊卫的线人，他在做卧底的过程中接触过廊卫运往城内的东西，往城里运货必然有人接头。静安司的人仔细盘查了半年来经常出入长安的可疑分子，查到了一个叫龙波的人。等到朝廷派人找到龙波的住所时，已经是人去楼空，只找出了一块腰牌，上面写着平康里，这是长安知名的青楼。文冉和王将军千金同乘一车在路上行驶，说话间车队离人群越来越远，忽然一群狼卫就冲了出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车队侍卫扫荡殆尽。冲在最前面的是曹破岩，他用脚踹开了车门，忽然就愣住了，没想到车里有两个装扮差不多的女子，那么到底哪个是王将军的千金呢？曹破岩也没工夫细问，索性把两个姑娘都绑走了。完成了绑架将军千金的任务，曹破岩又有了一个新任务，那就是协助龙波组装雀勒霍多。这个雀勒霍多啊，是一枚大型炸弹，只要一拉引信，整个长安城就会陷入到一片火海当中。张小敬这边调查到了龙波腰牌的来历，来自一个和他相好的青楼女子，而且俩人还有一个经常私会的院子。等张小敬顺藤摸瓜来到院子准备抓龙波时，结果又扑了个空。不过这一趟他也没白来，遇到了几个藏在这里还没来得及撤离的狼卫，还发现了被绑来的文冉。看到文冉，这张小敬就愣了，自己不是通知他离开长安了吗？怎么会掺和到这件事里来呢？原来曹破岩和狼卫绑架了两位姑娘，但是分不清哪个才是将军千金，于是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觉得将军的千金肯定用的是名贵的胭脂香料，那么谁身上香味更浓，谁就是将军的千金。可他们不知道文冉那是开香料铺的，所以呢就错把文冉当成了千金。在张小敬和狼卫打斗的过程中，文冉被狼卫挟持，张小敬只好放下武器，任凭他们把自己捆起来，和真正的将军千金关在了一起。就在这时，院子的大门被人踹开，狼卫以为张小敬的救兵到了，害怕自己寡不敌众，连忙挟持文冉就逃走了。谁知闯进来的是熊火帮的人，他们一路尾随到此，发现了已经昏迷不醒的张小敬和真的将军千金。他们二话不说就把千金带走，只留下了张小敬一个人在院子里。后来张小敬被前来的同伴所救，王将军千金被抓回了熊火帮，关在了柴房。 熊火帮帮主以为自己抓到了文染，兴致勃勃地跟自己的朋友，同时也是朝廷官员的袁在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帮主聊着自己和张小静的恩怨，没想到诡计多端的袁在发现这个文染并不像香铺老板，于是套出了他将军千金的真实身份。袁在心里默默盘算着怎么把自己从绑匪同伙变成千金的救命恩人。另一边呢，在得知突厥人想要在长安城放火之后，李泌连忙下令一个时辰之内清查长安所有存油和油料的场所名单，所有能点着的东西都要彻查一遍。经过静安司和张小静的共同努力，终于查到在一个废弃的院子里的纵火材料石枝。这是一种平时被当成石墨的材料，经过特殊处理，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长时间的燃烧，做成引发爆炸的猛火雷。一天有人密报狼卫要转移走那批石枝，张小静快马就追上了狼卫的马车。狼卫看到张小静一行人之后，驾着马车就往人多的地方跑。张小静拼了命和狼卫激战，重伤了领头曹阔言，可狼卫的马车着了火，火势已经控制不住，眼看猛火雷就要爆炸，张小静为了保护周围百姓，将马车就赶进了水渠内，这才阻止了一场悲剧发生。就在人们以为张小静壮烈牺牲的时候，他从水渠里爬上了岸，环顾了一下现场，突然脸上露出了不安的表情。这些猛火雷的数量太少了，只有15桶，别说整座长安城，最多只能炸掉几条街啊。被突厥人膜拜的雀勒霍多不会这么简单吧？正当他准备去找李泌商量下一步对策时，来到现场协助调查的静安司部队头领崔器突然就把张小静捆起来了。这下子不光百姓们看不明白，就连跟着张小静的姚汝能都糊涂了。李泌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困惑，自己没有给崔器下过这样的命令啊，到底是谁能越过自己关押张小静呢？原来崔器的背后是右骁卫，在长安城静安司负责城内外，右骁卫则负责皇城外围，两者那是各司其职。所以一开始狼卫的事儿闹得再大，那都是静安司的管辖范围，但是今天的爆炸地点在皇城外，事情的性质一下就变成了惊扰圣驾，右骁卫当然有权抓人。和张小静一样，李泌也注意到爆炸的威力太小，因为进城报官时的石枝有300桶，现在只有15桶，还有285桶下落不明，这背后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为了长安的安危，李泌向右骁卫要回了张小静，而他回到静安寺的第一件事就是审问身受重伤奄奄一息的曹破岩。眼下狼卫都死了，还有谁会燃起这剩下的285桶石枝呢？张小静猜测火烧长安的背后一定有人利用了狼卫，为了实现他不可告人的秘密。曹破岩被张小静的这些话点醒，临死前留下了4个字：十字莲花。十字莲花这是什么意思？利用狼卫的人是谁呢？被迫互换身份的文染和王大将军千金是否会得救？张小静和李泌又能否在12时辰里救回长安？想要知道答案，请您继续收听《长安12时辰》中篇。我们下期再见。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知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 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

0: 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好，刚才为你解读的是《长安十二时辰》上篇，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动物园说，这本书其实啊就是《长安反恐24小时》加上还算巧妙的布局，不过作者对于长安的描写真的太细致了，这背后啊不知有多少篇论文的支撑啊。阳光倾城他说，这篇小说属于通俗小说的西学中用，用美剧思维来主导结构，把控节奏，以酷跑游戏为引，这种混搭好比看单田芳讲漫威故事。还有读者离合他说，小说的脑洞确实很吸引人啊，穿插的很多小彩蛋呢也是挺有意思，但是里面的各种历史细节嵌的有一点生硬，前半部分的节奏太慢，像长安24天到结尾处那就精彩了。朋友们，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相声神探、相声神探二、报菜名、风声，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0: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2: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据说在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为了为难孙权，不远千里来到东吴，给孙权设计了一座报恩寺塔。这座塔呀，十分难造，光是塔上面的铜葫芦就要求5丈多高，4000多斤重啊。孙权一看诸葛亮设计的图纸，心想，好大的一个铜葫芦啊，你诸葛亮是想看我东吴的笑话呀。孙权立刻传令下去，全国张贴告示，凡是能造出这个铜葫芦的人，重重有赏。结果孙权的告示贴了好长时间，就是没人来回应，孙权给出的赏金也一直放在那里，都快要发霉了。当时啊，有三个摆小摊的皮匠，因为长相特别难看，所以呢被人们称为是丑皮匠。这几个人呢手艺还算过得去，可是啊不识字，也看不懂告示上说的什么。他们听说了诸葛亮为难东吴的事情，便对一个正在看告示的人说，哎，请问这告示上写的是什么呀？那人回答说，哦，国军重金寻找能工巧匠，要打造一个5丈多高4000多斤重的大葫芦，据说啊这是诸葛亮给我们东吴出的难题，现在还没人能造出来领赏呢。三个皮匠心里不服啊，就聚在一起想办法造铜葫芦。几天之后，他们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了葫芦的样子，然后用牛皮缝制出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的时候将葫芦埋在沙里，果然铸成了铜葫芦。于是人们就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由于音调相近，这丑皮匠啊就传为了臭皮匠了。其实皮匠是古代皮匠的谐音，古代的皮匠呢，这个皮字呢就是大有裨意啊，这个多音字裨是一个一字旁，右边是一个自卑的卑，念裨也念皮。那么在古代啊，这个皮匠是副匠的意思，这个俗语的原意就是指三个副将的智慧能够顶一个诸葛亮，只不过后来人们慢慢的把这个大有裨意这个裨啊，这个皮匠呢就流传成了皮肤皮毛做皮匠生意的这个皮匠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大家回想一下最近的一日三餐，你的餐桌上有豆子吗？在众多的食材当中，豆类大多是价格亲民，饮食当中也容易被忽视，可它却是国家重点喊话要多吃的食物。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减油增豆加奶的核心信息，将增加豆类摄入纳入全民合理膳食推广的行动。那咱们国家为什么特意点名豆类呢？豆类到底有哪些优势之处呢？今天咱们节目来讲清楚一下，最后呢还会给大家安排上轻松补豆的方案。首先我们说一下多吃豆身体会怎么样。大豆及其制品属于高营养的密度食物，很多人只知道吃它们能够补充蛋白质，但是其实大豆能补的营养很多，比如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钙、钾、维生素 E 等。举个例子，吃100克的北豆腐就能让我们摄入9.2克的蛋白质、8.4毫克的维生素 E、105毫克的钙、106毫克的钾、63毫克的镁。更关键的是呢，大豆及其制品也是大豆异黄酮的丰富来源，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激素水平，也是具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的。减油增豆加奶核心信息当中也提到，常吃大豆及其制品呢，对儿童生长发育是有益的，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的疾病、乳腺癌、绝经之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的风险，还有助于延缓老年人肌肉衰减。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了常吃豆类带来的健康的益处。到底有哪些益处呢？第一，高血压的风险相对更低了。2026年五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了一项系统综述和剂量反应分析纳入12项前瞻性的研究。

结果显示，增加豆类、大豆制品摄入与高血压发病风险较低相关。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16%，常吃豆制品人群风险下降19%。剂量反应分析还显示，每天增加100克豆类的摄入，高血压的风险降低约12%。每天增加100克大豆食品摄入，风险降低大约为24%。第二个益处呢，有助于改善血脂。大豆当中的大豆异黄酮能够调节脂蛋白水平，帮助我们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并且降低血脂。同时，大豆当中含有的植物对改善血脂有着积极的作用。目前已经有大量的人体干预研究证明啊，植物能够降低正常成人高血脂患者、家族性高胆固醇患者的血清总胆固醇的水平。另外，2019年发表在《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纳入46项试验的分析显示，大豆蛋白摄入每天25克，6周左右干预时间之下呢，与非大豆蛋白对照相比，大豆蛋白可以使各种血脂高的人呢，平均下降4.76毫克，总胆固醇平均下降6.41毫克。研究人员认为，大豆蛋白可以降低约3%到4%。总胆固醇呢，也有一定幅度的下降。第三种益处，乳腺癌风险相对更低了。有研究显示，较高的大豆及其制品的摄入量与绝经前女性较低的乳腺癌发生风险相关。在亚洲绝经后女性当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关联。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综合现有研究证据，大豆异黄酮的特定建议值为绝经前女性每天55毫克，绝经后女性每天75毫克。该建议值主要参考了其与乳腺癌的风险、围经、围绝经期综合征及绝经后骨质疏松等健康结局相关的研究成果。既然啊，吃豆的好处这么多，咱们该怎么吃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减油增豆加奶核心信息当中推荐，一般啊，成年人每天摄入量为15到25克的大豆，或者是相当量的大豆制品。蛋奶素的人群呢，每天建议的摄入量为25到60克。全素食人群每天建议摄入50到80克的大豆，老年人群也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每天建议摄入15克大豆或者相当量的大豆制品，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最好选豆腐、豆浆、豆腐干等豆制品，很容易消化和吸收。但是现实是，我国很多人都没有吃够量。根据官方给出的换算，20克大豆相当于豆腐约60克，豆腐干约45克，豆浆约300克。那按照这个量啊，咱们一般人只要每天喝一大杯豆浆或者吃上半拳头的豆腐，基本上就能轻松达到推荐量了。咱们啊，作为普通家庭，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想增豆一点都不难，关键呢在于常吃会吃，搭配着吃。您可以这样直接复刻我给你的搭配方案啊。第一个，早餐适合选一些节约时间并且操作方便的豆制品，比如无糖豆浆、豆腐脑、水豆腐都行，即便自己没有时间做，早餐店几乎都有。你可以无糖豆浆加水煮蛋加全麦面包加黄瓜，或者可以豆腐脑加水煮蛋加素馅包子。那午餐和晚餐呢，你可以做一份蔬菜豆腐汤，或者炒豆干、凉拌豆皮儿，也可以在煮米饭的时候放入一把黑豆。
比如小白菜豆腐汤加上米饭加上酱牛肉，芹菜炒豆干，烤豆腐加上黑豆米饭加上西红柿鸡蛋汤等等。很多人都说我没时间自己做饭啊，那如果没时间自己做饭，你也可以选择低盐的豆干。豆干呢，不仅能够做正餐时的蛋白质的补充，也能当加餐来充饥。给大家说几个食用的增豆的技巧，不同类型蛋白质食物搭配着吃，怎么吃呢？豆类是属于植物蛋白，可以和动物蛋白搭配着吃，氨基酸种类也更全面，起到了蛋白质互补的作用，蛋白质的吸收的利用率也是更高的。建议用豆制品替代一些红肉，如果平时总爱吃肉啊，可以用豆制品替换一部分红肉，这样呢，既保证了优质的蛋白质，也有助于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降低过量红肉带来的健康风险。第三种，豆浆渣子做鸡蛋饼或者肉丸，打完豆浆剩下的豆渣，你可以拌进鸡蛋面糊里一起煎，或者加进肉馅里做成豆渣肉丸，不仅杜绝浪费，还能增加一部分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的摄入。也可以把大豆磨成粉和面，来做一些馒头啊、面条、花卷，可以加一些黄豆粉，来轻松实现增豆的目标，同时提高了主食的蛋白质的含量，这味道呢也是不错的。最后有两件事要提醒大家，一是呢要少吃豆腐泡哈、啊。你说了，说慧姐说了，这个豆腐啊有营养，那我就把它炸来吃，经过了油炸的制作而成，脂肪含量不低。第二个呢，自制的豆浆啊一定要彻底的煮熟，否则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回来聊。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想和一个人告别，是用什么方式呢？今天想和大家说，真正的告别从来不是拉黑和删除。很多人以为告别一段关系最利落的方式就是拉黑、删除、清空所有痕迹，一气之下切断所有联系，看似果断利落，实则是心里还翻涌着不甘、委屈与执念。真正放下的人从不需要轰轰烈烈的仪式，那些执意删除的瞬间啊，越是用力的割裂，就越说明心底还没有真正的放下，依旧被这段过往牵绊着。成年人的世界看似声势浩大的告别，其实呢，都是想让对方来挽留自己。真正的离开从来都是悄无声息的，没有争执拉扯，没有决绝删除，只是慢慢的减少分享，渐渐的不再期待，一点点的收回自己的真心与情绪。你会发现啊，当你啊不再刻意回避一个人，不再纠结对错输赢，看到对方的动态也波澜不惊，才是故事真正的落幕。大张旗鼓的删除从来都是心存遗憾，不动声色的疏远才是彻底的释然。所以说呀，朋友们，咱们不必清空回忆，不必抹去痕迹，不必逼自己彻底的遗忘。人与人的相遇呢，本就是一场缘分的来去，相逢无悔，过往无憾，便是对曾经最好的回馈。那些走过的路，相伴的时光，真实温暖过彼此，不必因为结局遗憾就否定全部过往。真正的告别是坦然接受结局，接受有一些人只能陪我们一程，接受有一些故事注定没有结尾，接受相遇离散皆是人生的常态。其实呀，拉黑呢是惩罚对方，释怀是救赎自己。揪着过往不放，反复的内耗纠结，困住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执念越深，内耗就越重，只会让自己困在回忆里止步不前。人生最好的状态呢，是旧事不回头，故人不纠缠，不删除，不联系，不打扰，静静看着彼此归于人海，各自安好，便是成年人最体面的收尾。往后余生各自安好便是圆满。咱们人这一生所有的相遇离别都是命中注定的，不必遗憾无缘的结局，不必纠结离散的缘由。很多人走散不是谁的过错，只是时机不合，缘分已尽。真正的放下呢，是心里不留恨意，眼底不再有波澜，从此山水不相逢，莫问旧人长与短，把过往封存心底，温柔对待未来的生活。真正的告别呢，也从来不是断绝痕迹，而是内心释然。所以说，都愿我们能够与过往和解，与遗憾释怀，不纠缠，不内耗，坦然告别旧日人事，轻松轻松地奔赴往后余生。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啦？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啦？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5: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3，接着聊我们这一时段的话题。喜欢自己长白头发的人并不多，尤其是许多中年人和一些过早白头的青年人，总是会抱怨白头发对自己个人形象造成了影响，很受困扰。哪怕呢只有几根白头发在头上呢，也似乎显得格外的醒目。不少人不禁会发问了，头发变白之后还能再黑回来吗？要简单回答的话呢，能黑回来，比如剪染发。但是大家可能对这种抖机灵的答案不满意，想了解更多的治疗方法，今天啊我们就来认真地梳理一下头发黑与白的那些事儿。咱先来说一下头发颜色变化的原理。头发的颜色呢是由头发里面的色素而决定的，这种色素主要是黑色素，简称黑素。黑头发的黑素多，白头发的黑素少或者没有，灰色头发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黑素的生长过程就像一条复杂的生产线，受到各个环节的影响，比如种族、遗传、个体差异、疾病、年龄等。那么头发为什么会由黑变白呢？一句话总结根本原因，就是毛囊色素单元中黑素原性黑素细胞的功能障碍和细胞死亡，也就是特定的黑素细胞出现了故障或者直接死掉了。这就好比母鸡病了或死了，因此就没有鸡蛋了。很多其他细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黑素细胞的干细胞，它具备无中生有的能力，也就是分化转变为新的黑素细胞。由于年龄增长等因素，这一类的干细胞变得懒惰了，转变能力也下降了，白头发就会变得多了起来。万一干细胞完全丧失，那么白头发就永远无法变黑了。另外，毛囊里面的上皮干细胞也会横插一脚，它的后代细胞为培育黑素细胞的干细胞，提供了温床。如果后代细胞因为某一些原因耗竭了，头发呢也是会变白的。除了干细胞的影响之外，分子层面也有相当复杂的机制。什么会让头发变白？当我们刚才了解到头发颜色变化的基本原理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为什么有的人年纪不大头发就变白了。其实从病因的维度来看呢，无非就是两大类的原因。第一个原因，生理性原因，比如说年龄大啦、家族遗传。第二个原因，病理性原因，比如皮肤和头发疾病、药物影响。白发人群根据年龄可以分为普通白发和过早白发。亚洲人大概是在30多岁开始出现白头发，这种呢属于普通白发。有不少人在50岁的时候就有半头的白发。普通白发一般是衰老的正常的表现，而过早白发是指25岁或者以前就有白头发，比普通白发人群提前了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头发变白主要原因是生理原因。有一位学者曾经分析了467位有过早白发的人数据，年龄跨度为18岁到77岁，结果就发现啊，过早白发和家族史密切相关，不论是父亲、母亲、祖父母还是兄弟姐妹，这提示基因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如果缺铁，也更容易出现白头发。

果是男性呢，口服生物素补充剂更容易出现白头发。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啊，头发过早变白和是否肥胖、是否喝酒、是否喝咖啡、是否压力大、是否情绪不好、是否有免疫疾病都没有确切的关联。不得不说呀，这一项研究有不少反直觉的结果。咱举个例子来说，大家是不是普遍认为情绪压力会导致头发变白呢？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很确切的研究证实压力和白头发有因果的关系。此外呀，还有人可能会迷信，说使用保健品、补充营养素就会改善头发的状态。但是告诉大家呀，盲目没有依据的使用这一类的产品呢，可能是适得其反。因为上面提示男性啊，如果口服生物素补充剂，反而更容易出现白头发。那我们该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病态的白头发呢？如果你的年龄到位了啊，30岁左右或者更大，偶尔冒出几丝白头发，并且脸上的纹理、肤质、色斑也慢慢显现出来，那基本上不用担心有别的问题。假如说，如果短时间内头发大片变白，或者伴随脱发、头皮发白等症状，又或者出现皮肤和皮肤之外的表现，则可能是因为疾病。这个时候啊，建议线下就医，看一看有没有别的问题。上述表现可能是斑秃，也就是咱们俗称的鬼剃头、休止期脱发、白癜风、内科疾病、药物反应等疾病的表现。那怎么让白头发变黑呢？当然了，想告诉大家，想吃什么药物啊，或者相信一些产品，这绝对是不可能的。第一个种方法，染发。染发虽然不是医学上的治疗措施，但确实是变黑的一种办法，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个建议不是抖机灵，而是一种无奈之举。虽然科学家有发现啊，一些有治疗前景的药物，但是至今呢，都没有公正有效的变黑药物获得审批。第二种呢，拔除或者剪掉。拔白头发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去掉白头发，另外呢，也不用担心拔一根长十根，不过这种措施有损伤毛囊和增加感染机会的风险。比起粗暴的拔头发，在根部剪掉白头发会更可取，因为不损伤毛囊啊。缺点就是白头发只是短期让你眼不见心不烦，过段时间呢，它又会长得出来。第三种方法，及时的治疗相关疾病。像我们刚才所说，有的白发呢是疾病引起的，比如斑秃、白癜风，那么治疗重点就应该放在原始疾病上，等病治好之后，白头发也有希望跟着改善了。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件事情。有一位网友小陈，他说呀，有一段时间我好像是神经损伤了，手一直抖，吃个饭弄得满身都是。原以为抽上头电子烟，时髦好玩，还飘飘欲仙，没想到只会上瘾伤身。如今啊，这小陈是后悔莫及的。回忆了当初吸食上头电子烟的经历，小陈至今仍心有余悸。当时呢，他就知道啊，在这种烟里面添加了替来他明，是对人体有害的。但是朋友圈里不少人都在晒吸食的感受，这小陈啊，觉得既时髦又刺激，心想偶尔玩一下也应该是没事的。可是没想到最先出问题的竟然是小陈的男朋友。男朋友啊，很快就上瘾了，常常因为抽烟到无法工作，日常生活呢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两个人啊决定尝试戒烟，可是戒断反应接连的出现了，男朋友甚至一度生活不能自理，每天浑浑噩噩，连出门都变得困难。在一次例行检查当中，浙江金华警方查实了小陈和男朋友购买添加替来他明成分的电子烟的行为，同时卖家在朋友圈销售这种电子烟的线索也被警方掌握了。通过对资金账号的追踪，警方很快查实，外地一个庞大的团伙在金华招募了多层的分销商，专门销售添加替来他明成分的电子烟。该团伙一边从广东某地将劣质烟杆、烟弹发递到金华，一边从上家楚某团伙处购买了替来他明粉末，进行简单组装，然后高价卖出。2025年的7月，楚某等人在交易时当场被捕。随后呢，警方对多地其余涉案分销商进行了收网。最终，这一个横跨浙江、广东、安徽等6省份8地市的伪劣电子烟制贩网络被成功的捣毁了。事实上，楚某在实验过程当中，他也多次的接触了替来他明。他说：“我又不虎，我抽它，我知道它不是什么好东西。”那楚某对其危害心知肚明，却依然制造大量的替来他明原料，灌装成电子烟弹，借助社交平台层层的加价销售，以此牟利。短短数月，涉案金额高达了上亿元。2026年5月，因为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楚某被判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替来他明啊，是一种兽用麻醉剂，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的全身麻醉，是具有强效镇痛、致幻作用，滥用后会产生幻觉、意识错乱，引发抽搐惊厥，严重损伤大脑神经，诱发暴力犯罪。不法分子呢，利用其特性，将其加工混入电子烟油，制作成极具迷惑性的各类果味、新潮外观的烟弹，通过小众社交圈、娱乐场所等私下流转，专门瞄准追求新奇、缺乏防范意识的青少年。替来他明已经被列入了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非法贩卖替来他明就是贩毒，滥用替来他明呢就是吸毒。上头的电子烟是毒，不是烟。也希望广大听友们啊，恪守法律的底线，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如果发现了涉毒违法犯罪的线索，咱们赶紧拨打110来报警。

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前段时间大家是否在网络当中看到这样的话题，建议取消 ETC， 交通运输部回应不取消 ETC， 推动 ETC 人工收费、手机加无卡通行三种模式并行，由车主自主选择。这看似呢是一场关于未来用 ETC 还是用手机的技术方案之争，实际上道出的是广大车主积攒已久的出行痛点。长跑高速的人是有体会的，最让人焦虑的不是缴费这一环节快了慢了几秒，而是离收费站还有1公里，地图导航上就已经堵成了红线。堵点的核心其实不在支付的技术，而在管理的效能。人工车道开通数量不足， ETC 与非 ETC 车辆在匝道提前混行，像挤漏斗一样跟前儿才分道，这种车道配置失衡、现场调度僵化、运维响应滞后造成的人工梗阻呢，更换一种支付方式就能够彻底的解除。短短数年前， ETC 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推广，改革的初衷是配合2020年取消省界收费站工作，把 ETC 作为跨省联网收费的技术底座，这很大程度上化解了省界站点拥堵的老大难的问题。但是落到执行的环节呢，为在短周期内快速拉高安装覆盖率呀、冲业绩呀，部分地方走入运动式推广的误区，各大银行合作机构集中的铺开设备投放、摊派任务、捆绑金融账户、激进营销等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坊间一度流传高速千万条，人工就一条，说法虽然极端了一些，但是背后反映的现象却是普遍存在的。如今呢，手机加无卡通行落地试点，虽然不再搞什么全民强制，但是深层焦虑仍在，手机加会不会演变成一种更聪明的排队呢？相比于封闭停车场，高速场景车速快，环境复杂，车牌识别受恶劣天气影响大，套牌车可能导致费用误计的风险，以及隐私数据泄露的顾虑，这些呢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进一步而言，如果不在制度层面上同步解决注册渠道的混乱、扣费不透明等老的问题，如果车道配置、现场调度、兜底服务这些软管理跟不上，技术再迭代，收费口拥堵的老大难问题也都是难以真正从根上解决的。说到底，加装设备也好，升级支付也罢，终究只是手段，高速制堵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支付呢只是其中一环而已。一旦治理责任向车主转嫁，由车主自主的来选，那么效能提升便会大打折扣。路通不通，关键不在于车上、手机里装了什么，而在于路网管理的绣花功夫。所以说，车主真正要的呀，是实实在在的权益保障。你像。

选了 ETC， 能否随时透明注销，不被违约金绑架呢？如果选了手机加，能否一套签约全国通用，出现误扣可一键申诉呢？如果选了人工，能否不被以少开车道变相倒逼，什么时候不再让车主为管理短板买单呢？如果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那才是真正的智慧交通。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对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香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8: 这里为你直播的是老歌回忆录。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物质条件不像现在那么丰富的时候，可能每家每户唯一能够拥有的就是一台收音机，或者说是那种小小的收录机。所以当时有这种收音机或者是收录机的家庭也算是条件比较好的。那那个时候大家都会分享，然后都会把收音机啊，或者说是这个收录机的声音调得特别特别的响，让整个大院里头的人都能够听见。其实虽然说现在我们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但是我有的时候还是挺怀念那种邻里之间，然后亲人之间特别密切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现在呢，我们每个人可能即使在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拿起手机来刷一刷微信朋友圈。真的，现在把手机放下来，除了听节目之外，把家里面的收音机打开来听一听老歌回忆录，和你的父母还有和你的孩子一起在老歌声当中来回忆一下曾经的那些美好的岁月，我觉得这也是增进家人之间感情、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那么在接下来的老歌回忆录当中呢，我们将开启一个新的单元。有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当我们如果说坐上时空穿梭机一起穿梭回到过去，你会发现在华语音乐的流行乐坛上面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经典的老情歌。而这样的一些老情歌呢，或许当我们今天唱起来的时候，还会让你想起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段情。

我觉得在华语流行乐坛上面，能够唱出《悠悠岁月情》的情歌是很多的，但是我呢，却对于这首吕方演唱的老情歌情有独钟。在这首老情歌当中，吕方温情而毫不张扬的中低音，把简简单单的词唱成了烟，袅袅的飘荡到耳朵里面，撩起了情绪。那么吕方在他这首经典的作品里边，你听到了吗？一段一段自言自语式的唱，能否让你想起一些人，或者说是一些事呢？听着这样的歌，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从前。希望现在正在听这首老歌的时候，你能够想起在那段过去的日子里边所发生的事情，还能够看见让你喜欢过的甜蜜的片段。

老歌回忆录正在为你直播，迪克牛仔带来了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疑问。其实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台湾歌手黄仲坤，但是呢，真正把这首歌曲唱到大红大紫的，却是老爹迪克牛仔。因为迪克牛仔的声音实在是太有个性了，他可以唱出原唱所唱不出的那种味道来。当然，这首歌曲呢，是因为经过了迪克牛仔和他的制作人重新编曲，才获得了大众的芳心。当然，王菲呢有一首《爱与痛的边缘》，其实呢是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那我觉得在迪克牛仔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当中啊，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沉稳的吉他声就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然后是迪克牛仔，也就是老爹，同样低沉又沧桑的声音，一段又一段的感动我们的声音。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呢？这是一个多么好的疑问啊！或许如果说此刻正在遭受着感情困扰的你，会不会也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来呢？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对于情感，对于这种爱情，是因为某个机缘巧合和心中的恋人相恋，又因为某些原因无情的分开。但是有一点是我们需要确定的，真正的缘分其实真的是天注定的，我们需要去做的就是去接受。当有一天你蓦然回首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当初那一段并没有完成的爱情，好像也是挺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在老歌回忆录当中来听那些感人至深的老情歌。下面听到蔡琴带来的《恰似你的温柔》。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7: 《警示通言之杀人恶魔》。一名年轻的女大学生离奇失踪，究竟是谁残忍地杀害了她？犯罪嫌疑人的身上还有着怎样惊人的隐情呢？仅仅因为泄愤，因为不平衡，就要引爆投毒吗？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杀人恶魔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杀人恶魔》。
19: 随着朝阳820系列绑架、杀人、抢劫案审理工作的深入，一个十足的变态恶魔逐步暴露在了世人的面前。对恶魔恨之入骨的当地市民啊，听说呢，近日侦破此案的主要功臣分别受到了省公安厅、市政府和市公安局的立功嘉奖后，纷纷首肯，真该感谢他们，要不然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殃呢。
7: 丽丽是一名高校在校生，去年8月20号以后，与丽丽一同留校做家教的同学们便再也没有见到她。丽丽去了哪里呢？23岁的丽丽家住在一个偏僻的农村。4年前，她考入了某高校的中文系。懂事的丽丽一直省吃俭用，从不乱花钱。去年的8月份放暑假时，为了能减轻家里供自己上学的负担，已读大3的丽丽暑假没有回家，留在学校当起了家教。

0: 的民警们从丽丽的一名女同学杨娜处了解到，八月上旬，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曾在市区木兰家教市场与其相遇。该男子想请他做家教，因为当时他已经找好地方了，便没应承他。因为该男子当时也曾向他提出过先办张银行卡好方便打款的特殊要求，因此他对这名男子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1: 根据杨娜对该男子体貌特征的一个描述，警方呢最终将嫌疑目标锁定在了一个叫孙国祥的人身上，并对其呢进行了全方位的监控。今年38岁的孙国祥啊，家住在朝阳市双塔区前进街，是一家呢装修公司的包工头。9月7号早班的路上呢，犯罪嫌疑人孙国祥被警方一举抓获。在其摩托车的后备箱内，侦查员及时搜出了丽丽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在证据面前，孙国祥被迫交代了绑架、杀害丽丽、敲诈校方的犯罪事实。
0: 如此残忍的男人，竟将黑手伸向了软弱的女大学生，丽丽的尸体他埋到了哪里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杀人恶魔》。孙国祥个头较矮，头发稀疏，又先天长了个虽经缝合却依然可见的豁嘴，不雅的外表从小就让他很自卑，恋爱时屡屡被拒，更让他抬不起头来。从此他一直对女人充满了仇恨，慢慢的他变得心灵扭曲，特别是对女人。后来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孙国祥虽然娶了妻，生了子，但他那扭曲的心灵和由此对女人的仇视并没有改变，反而愈加强烈。
1: 去年8月初啊，为释放心中的压抑，给自己的变态心理一个满足，孙国祥呢心中升起了一个邪恶的念头，那就是开始杀害无辜的少女。孙国祥呢在市郊先选好了作案和藏尸的地点后，将歹毒的双眼瞄上了瘦弱的女大学生杨娜。幸运的是，无意间杨娜与死神擦肩而过。8月19号下午呢，孙国祥再次走进了家教市场，并结识了涉世不深的丽丽。孙国祥呢谎称自己在外地施工，顾不上照顾女儿，想给她呢找个家教，报酬啊每天愿意出50块钱。
0: 8月20号中午，孙国祥驾车来到事先约好的见面地点，让丽丽到附近的某银行先办了张储蓄卡。他说，为了以后打款比较方便。丽丽办完银行卡后，孙国祥谎称去丈母娘家接孩子，将丽丽骗上了车。来到作案现场后，趁丽丽不备，孙国祥用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猛然套在丽丽头上，不顾其苦苦哀求，活活将丽丽掐死在车上。面对渐冷的尸体，孙国祥异常兴奋，又在车上侮辱多时后，才将尸体与装满石块的编织袋混在一起，沉入附近机井中。
1: 杀人奸尸后，孙国祥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害怕和恐惧，而是继续寻找着他所谓的刺激。接着呢，孙国祥又向校方发去了匿名的敲诈信，要求校方给他50000块钱。他以为啊，反正呢压抑已经得到宣泄，能否从学校敲来钱真的不重要。他说呢，他要的是那种心跳刺激的感觉，当然能弄俩钱儿，他就会觉得更好，这样岂不是一举两得。孙国祥这种几乎病态的疯狂想法，不仅令人想起来是毛骨悚然啊。
0: 审讯中，孙国祥对自己丧心病狂的罪行平静的交代和掩饰的目光，让办案人员感到如此狂徒绝难出犯。警方认为孙国祥办案手段设计的不露痕迹，他很有可能不是初犯。为了验证民警们的猜想，警方随即制定了更加严密的审讯方案。可是无论如何，孙国祥都是避而不谈，警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经过近30个小时的较量，孙国祥再次败下阵来，把残害大宫妹格格的犯罪事实昭然若揭。孙国祥的身上竟然还有命案，他又是怎样一步步残忍地杀了格格的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杀人恶魔》。

0: 2004年7月的一天，孙国祥对其同伙顾明伟说，他认识一个刚进城不久的妞，哎，不如啊把他弄上山来找点乐。顾明伟呢就说行。就在同年的7月13号，孙国祥骑着摩托车将这位名叫格格的打工妹骗到了市东郊外的凤凰山仙人井附近。年仅30岁的顾明伟此时早已事先隐藏在此，替孙国祥呢望起了风。可怜的打工妹格格不知自己啊已经在一步步的迈向死亡啊。
1: 借闲聊之机，孙国祥用事先准备好的塑料绳套住了毫无防备的格格的脖子上，咬牙将其勒死。孙国祥奸过尸后，与顾明伟一同将裸尸拖到仙人井旁，取出自制改造后的手枪朝格格的下颌部了一枪，并将尸体推入井下，又找来树枝等杂物投入井中。之后两人骑摩托车逃往林市，为掩盖犯罪事实，两人途中处理掉格格的衣物，又在站前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往格格手机上打了个电话。
0: 令人遗憾的是，格格被害后呢，其家人一直以为他去了离家更远的城市打工，一时呢不方便联系，因而始终也没有报案。2005年9月24号，办案人员呢经过努力，在近20米深的仙人井内啊，艰难地打捞出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女尸。话说此时的格格已经埋尸在地下1年多了，根本无法根据尸体的容貌去辨认到底是不是孙国祥所说的格格。最后呢，警方是经过 DNA 检验证实，被害人正是格格。
1: 看到格格伤心的家人和几乎哭到昏厥的老母亲，警方也恨透了这个丧心病狂的杀人恶魔。审讯工作仍在继续，两条人命在身的孙国祥已经想到了最终后果，但他不甘心，仍在挣扎。这天，孙国祥突然向审讯人员提出了个有悖常理的要求，能否让我回家过几天正常人的生活。此反常要求立即引起了警方的重视，他又在耍啥新花招？莫非其家中还隐藏着啥见不得人的秘密？
0: 专案组马上派人呢前往孙家，再次对其住处进行了地毯式搜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在其家的窗户旁，侦查员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暗盒，里面竟然藏着2支转轮手枪、46发子弹、一支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和16发7.62毫米的军用步枪子弹，另外还有4枚自制的手雷，而且3支枪的子弹呢全都上了膛。只要孙国祥拿到手枪，勾勾手指，死在这把枪下的又不知会有多少人。多么阴险的孙国祥啊！
1: 孙国祥以外的请求暗示他怎样惊人预谋呢？在他家搜索到枪支究竟是何作用的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杀人恶魔》。当警方把搜到的枪支摆在孙国祥面前时，眼看着无法抵赖，孙国祥再次缴械，说出了回家的真实目的。他说反正他早晚都是一死，不如找个机会杀几个警察给自己陪葬。民警们听了孙国祥的话愤怒不已，真是个亡命徒。办案人员义愤填膺，穷追不舍，终于审出了武器的来源，随之又挖出了另一起当初震惊朝阳市、省级挂牌督办的持枪抢劫配货站大案的内幕。
0: 据孙国祥自己交代，2004年初啊，为了抢货站干大活，他伙同本市双塔区雁北街道的顾明伟和南塔街道的矫健3个人呢，买了造枪的机械设备和材料，在矫健的住处呢，开始了造枪的工程。他们大约用时近2个月，终于呢，造出了2支04式转轮手枪和子弹。后来呢，又在市区以租赁车库内，又将其改造制成了那支长枪。原来啊，早在几年前的孙国祥就有了犯罪的念头，这一切并非偶然。
1: 当年3月24号，三人按照事先计划窜至市区相对僻静的鹏鹏配货站外，由矫健负责放风，孙国祥和顾明伟2人手持自制手枪火速冲进配货站，开枪打伤老板后抢走现金11万多元。 抢劫得手后，身为大

0: 喝的孙国祥自然拿到了赃款的大头。孙国祥享受到了抢劫成功后的快乐，但祈求完美的他仍对未能一枪解决了被抢老板而耿耿于怀。于是事后他又对自己手枪进行了杀伤改造，并用格格的尸体做了试验。
1: 2005年9月25号，专案组民警呢依据线索成功的将正在北京某工地打工的犯罪嫌疑人顾明伟抓获。次日下午5点，专案部民警呢经过近24小时的蹲坑守候，将刚刚外出回家的另一犯罪嫌疑人矫健抓获。经突审啊，顾明伟供认了伙同孙国祥杀害打工妹格格和与孙国祥矫健联手造枪持枪抢劫配货站的犯罪事实。30岁的矫健也交代了参与制枪和抢劫配货站的罪行。
0: 孙国祥的身上会不会还有重大案件呢？警方一再怀疑，决定继续审判孙国祥。孙国祥始终不肯说出自己曾犯下的全部罪行。经过30多个小时的警方轮流审问，孙国祥的心理防线轰然坍塌，索性又交代出1994年持所借的5连发猎枪枪击南市和北大街两处血所，从而制造了朝阳市建国以来第一起持枪抢劫金融系统案件的行抢事实，同时还供述了2起更加歹毒的犯罪预谋。一个残忍的杀人凶手身上竟然还有如此重大的抢劫案件，他究竟预谋了什么，让民警们听了都不寒而栗。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杀人恶魔》。
1: 有着10多年犯罪经历的变态狂徒，在自己所干的连环罪恶面前，他似乎不再反抗，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也不再隐瞒。前不久啊，对警方已获得的但尚未得到答案的爆破装置和剧毒药物等道具呢，蹲在看守所里的孙国祥又言出惊人。他说他现在没有机会了，不然他还想炸掉最大的商场，搞个投毒，整俩大动静。同时承认抢货站搞敲诈都是为干这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做准备的。
0: 当警方问到孙国祥为什么要炸商场时，孙国祥回答报复。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预谋要用众生做报复代价的真实缘由，仅仅因为该商场老板乱开玩笑惹他生气。孙国祥一直因为其貌不扬，一直缺乏自信，常年的自卑让他对外界的评价变得十分敏感。一次孙国祥在给这家商场施工时，该商场老板无意间和孙国祥开了句玩笑，孙国祥感到自己被无辜羞辱，伤了自尊，于是心胸狭窄的他决定报复。
1: 不久他就弄来了炸药，自制了爆炸装置，还进行了引爆试验，并对具体的引爆地点呢做了一个精心的设计。对于一个把杀人和杀猪狗牛羊等同看待的恶魔来说，孙国祥为了出气解恨牺牲别人，他是丝毫不觉得有愧。他要恶意报复社会，根本不在乎杀死多少人。至于计划向朝阳市某知名民营企业生产的省名优食品中实施投毒犯罪，孙国祥呢也给出了这样的说法，都在社会上混，为啥差别就这么大。
0: 孙国祥仅仅是为了平衡他这种变态心理，他买来氰化钾等剧毒药物，准备购进一批该企业食品，经注毒后再寻机投进超市，以此来制造社会恐慌，泄一己之愤。最后他还面带轻蔑地说，当然如有机会再敲厂家点银子那更好。警方被孙国祥的一系列激进疯狂的想法惊呆了。
1: 从一桩桩人命案挖掘到持枪抢劫案，甚至到现在还未来得及实行的引爆案和投毒案，孙国祥难道没有一点良知吗？11年来沉迷于犯罪的孙国祥用屡屡罪恶释放着心中的压抑，寻求着邪恶的刺激，人性全无啊。
0: 仅仅在办案人员提及他那年纪尚小的儿子时，他久失的良知才换回了一丝。当警方问道，你行的这些恶是否会给你家老少带来压力和影响吗？ 听到提问，孙国祥低下头，沉默多时，红着眼睛说：“能没有吗？但我真的不想让儿子知道这些。说实话，我不想这么早地离开他们。”说到此，孙国祥的泪水已经流出了眼眶。
1: 幸好，孙国祥的引爆和投毒呢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否则会给大家甚至我们带来怎样的后果？这个想象让人不寒而栗。仅仅因为寻求刺激就害人害命，仅仅因为泄愤和心理的不平衡就要枉杀那么多条人命，在孙国祥的身上，我们看不到良知，看到的只有罪恶。生活都是自己主宰、自己创造的，不应该去怨恨任何人或事儿，更不应该对他人和社会实施报复。为了大家能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希望大家一定要珍爱生活。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

0: 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就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

0: 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缝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缝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张大爷和张大娘呢，位于来到这个来到位于啊这整串八了香榭丽附近的这个工商银行去求钱去。求完钱之后呢，俩人就走了，从银行就离开了。没多长时间，没走多远哈，两个老人突然听到身后有个女的喊说：“哎，你们干啥干啥去了？”这一边喊呢，还一边冲老人这边跑。老两口一看这女的，他们也不认识啊哈，想到怀里揣着刚刚取出来的钱呢，两个老人呢，出于防备心理，把这个女的呀当成是这往我这冲啥呀？是不是要抢钱呢？也许啊，身后还有别的同伙啊。想到这儿，哎，两位老人赶紧加快了脚步，一转身躲进了附近的一家建设银行。躲了一会儿之后啊，俩人就琢磨着，你说这大白天的啊，这女的胆儿得多大呀？这家是这人最多的地方，还敢过来抢俺们钱？左琢磨右琢磨，脚不太对劲儿呢，可能性不太大呢。这张大呀，赶紧告诉老伴儿，老伴儿啊，你去赶紧查查，刚才咱穷那些钱多些，这一查妥了，少一点钱不够啊。张大爷说了，他和老伴儿啊坐公交车从家来到了这家工商银行，俩人呢在窗口啊求了3万块钱，都是面值。

十的，一共六捆儿。这些钱呢，原本是可以用袋子装走的，但是呢，这两位老人出于安全考虑啊，寻思你看我提了个袋子，这瞅着多明显呢，一瞅就是我们就刚取完钱呢。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给他分散着搁吧。决定啊，把这个钱分别揣在俩人的衣服的暗兜里头。张大娘揣钱的时候啊，也没有注意到自己所揣的两沓钱当中啊，其中一沓钱的这个捆钱的这个条破了，坏了。俩人揣好钱之后呢，就往银行外面走。没走多远，就听到那个女的喊他们。从调取的银行监控录像当中看到，这名女士呢，就是在两位老人准备走出银行的时候，从另一个门进入银行的。两位老人还没等走出银行呢，一沓钱就零零散散的从张大娘的这衣服兜啊噼里啪啦往下掉啊。这个女士捡起钱之后啊，走向柜台，但是没有办理业务，匆忙的转身出门追这个张大爷和张大娘。朋友们，你想，这姐妹人是真心呐。急要还钱呢，一看这就不是作秀呢，人监控器那都在上面整着呢，是吧？这按照老人后来的分析呢，说呀，这位女士应该是准备把钱还给他们老两口，但是他俩这防备意识太强了，张大娘还是警惕性的回头问了句：“你要干什么？”老人说了，当他们在建设银行里数钱的时候啊，发现张大娘其中一沓的钱的这个捆钱条不知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断了折了，仔细一查，一共丢了2450块钱，没少丢啊。当他们出来再找那位穿着红色衣服的好心女子的时候呢，已经找不到了。两位老人说，他们非常后悔当时啊，竟然错把好心人当成坏人了，伤了别人的心，让自己损失了钱财。他们也希望这位好心的这个女士能够再给他们老两口一次机会，和他们取得联系，他们一定会好好的感谢好心人，并且真诚的向他致歉的。这个事儿啊，是个怎么说呢，发生的真实的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案例，那一个事情。首先呢，这个女士咱得说，捡到钱第一时间想到还给老人是个好事儿哈，因为两位老人呢就之前就掉了，她看着了，尤其是一问这个咱们的银行工作人员知道了是他们俩掉的，赶紧追出去捡着钱追出去。两个老人呢防患意识很强啊，这钱你这能不能是要抢我钱呢，我钱没少拿，躲起来了。但是呢咱们得说哈，有的时候真得分点时间和地点。大白天呢，尤其在这种闹市区，一个女人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啊，话说回来了啊，就是这个女士，您既然知道钱是老两口丢的，你也知道这钱就是在银行里面丢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女士还有一种更好的做法，就是两位老人即使是她没有回过头来把这个钱领走，您也可以作为拾到财物的人把钱交还给银行，或者说直接打电话报警交还给银行，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老两口是不是可以回到银行再进行咨询一下呢？这都是一个好的办法，就这样人就无声无息的就没了。我们也希望这位好心的女士哈，您能够早点出现，然后也让这对老两口哈，把这个2000多块钱拿回去，然后呢向你表示一个歉意啊。意识是好的，有安全意识是好的哈。也希望大家呀，就是如果真的是遇到让自己很琢磨不透的问题的时候，冷静的啊，理性的进行一个思考推断，这都像那个动画片里那柯南似的。自己心里有点谱啊，逻辑顺序得有一个啊很好的一个逻辑顺序。你看这钱没了，这好人也没了，多闹心！2000多块钱，老两口那家是就怕丢怕丢，到最后还是给整丢了。好啊，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啊。我们都说呀，爱是婚礼永恒的主题。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身边啊，参加婚礼的太多了，就是参与其中的也非常非常的多。真的，我就这几年啊，爆发式的参加婚礼，每年尤其是一到这个金九银十好时候啊，结婚的特别特别多。就在16号的晚上，宁波的一家饭店一场婚礼上，这新人全家，我们说让小爱变成了大爱。很多朋友就说了，凤啊，这大爱和小爱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什么叫小爱？什么又叫大爱呢？下面的时间你听凤一说呀，您就能知道了。说16号的晚上6:18，婚礼刚刚开始，仪式简短而庄重，婚宴这就开吃了。而婚礼常有的感恩环节啊，则放在了第二部分。婚礼感恩环节一般呢，都是新人向父母表达感激。父母对新人进行教导啊，也许是宾客们这个婚宴参加多了，到了这个环节呀，大部分人筷子也没放下来。可是在这一天，在这场婚礼，这个环节却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新娘的爸爸宣布了一个决定之后，现场各位宾客全都愣住了，随即放下筷子，齐刷刷的鼓起掌来。

0: 新娘爸爸到底说什么了呢？我估计收音机前的很多好朋友跟我一样都非常好奇。不瞒大家说，听到的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啊，让我感觉很吃惊，让我也感觉很意外。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呦，原来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善良、非常好的、很可爱的人，是不是？说这个，他说了，我女儿以及女婿还有全家人商量之后，我们决定把今天收到的礼金全部捐出来。后来一统计，捐款一共是200万，其中100万捐给了宁波海曙区光彩事业促进会，用于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另外100万捐给了新娘父母老家象山县的慈善总会，用于扶贫帮困。新娘的爸爸于先生啊，是宁波一家建设集团的董事长，哎呦，本身家底儿挺厚的哈。事业成功之后呢，这于先生也一直希望能够有机会回报这个给予他这么多东西的这个。很美好的，很充满这个感恩和温度的这样一个社会。捐款、修桥、造路、资助贫困生，于先生这几年这些事儿一直都在做。于先生说了，其实这些不是为了炫耀，而是因为啊，参加他女儿婚礼的很多人都是企业家，因为他们这个本身他就是一个做企业的、做买卖的哈。他的这样一个举动，他也是希望以此来号召更多的企业家都能够为慈善事业出一份力。那么另一方面呢，于先生也说了，说因为早年呢忙于事业，很少照顾到孩子，他希望能够给女儿一个不一样的婚礼，在女儿女婿的婚礼上进行捐款，是他呀对这对新人的别样的祝福。这个捐款数字他预先也想好了，200万，礼金要是不够他自己来补。为此呢，他和所有的这个人商量了一下哈，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于先生说了，后来礼金一共收到了80万左右，那么他就掏120万元就够了。那现在啊，新郎新娘都已经在宁波工作了，虽然赚的薪水可以养活自己，但是生活开销之外余钱不多。不过当新娘爸爸提出把礼金全部捐出来的时候，小两口仍然是非常非常赞成。他们说，这么一来啊，婚礼就变得更有意义了。现在这个很多婚礼啊花销很大，但是这个他最后其实很多都是一次性的一个投入完了之后就再见不到其他的了。可像刚刚我们听到这场婚礼确实很特别。当然有朋友说了，凤儿你看他这是人家也是有钱儿。其实朋友们你想啊，在咱们的生活当中，现在礼金也都不少，是不是？婚礼的礼金啊份子钱也都不少，有几个人真的能说在自己的婚礼上往外捐款呢？这也很难得的，真的很难得。不有人钱多钱少表达的是一份心意啊，所以说非常与众不同，一个善举能够带给所有的人，这种才是真正的这种正能量的传递哈。其实对于很多我们普通人来讲，实话实说，做慈善呢不一定是要花大钱啊，花大价钱，我有多少钱包，只要我们在能力的范围之内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对我们来讲就是最好最好的了。我记得我这个昨天不是前天呢，在微博上我分享了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呢也非常的好用，分享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大事儿，那么我们就怀揣着大爱去做小事儿吧。这句话是不是很有道理呢？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挺奇葩的哈。说在病人出现生命危险的时候，就不是病人吧，就正常人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出现危险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想到什么呀？帮助他，对不对？就正常人我们都想赶紧伸手帮一把，同时呢，有点常识都想赶紧吧，打120啊，叫急救，叫救护车。但是有的救护车偏偏都这么人命关天的时刻了，哎，不抬人先要红包啊，而且呢说支付正常的，这你想了，人说支付正常费用那是完全合理的，什么原因让像这个病人家属要红包呢？什么地方发生这么个事儿呢？话说17号啊，南京的殷小姐发了这样的一条微博，她说2月13号凌晨3点半，爸爸病危即将离世，因为需要氧气，所以我们打了120喊救护车。20几分钟之后啊，救护车到了，看一眼我爷爷，说这样的人我们不送，一定要给600元运费和红包才能送。在这样关键的时候，我们只能给呀，我们很气愤呢。可是这种歪风邪气不能助长啊。殷小姐说，急救车大约20分钟就到了，没想到随车人员看了老人一眼之后啊，表示这样的人他们不送，如果实在要送那就拿钱。当时呢，救护车上除了驾驶员，还有一男一女两名医护人员，其中一个人就提出来了，还要给他们每个人200块钱的红包。这殷家人最初啊只同意支付一份红包200块钱，就最终啊最终那外加车费一共是给了800。 对方为什么要红包？尹小姐说了，说120急救车和普通的社会车辆能一样吗？他们不就是运送病人的呀，凭什么非得要这个红包呢？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到底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去约束他们？南京市院前急救收费标准当中就明确的规定了，说120急救车的收费呢是按照往返里程计算的，救护车出车还有20元的诊护费，加上去一共不到130块钱。那么殷小姐说了，除了红包之外的600块钱车费，对方也没有开具任何的收费凭证啊，这钱我到底交哪儿去了？交谁兜里去了呢？南京市急救中心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了，收费要按标准来，应该出示收费标准，完成收费任务之后要开具收费凭证，至于索要红包更是不允许的，是不允许呀、啊，那你得上行下效啊，可没有啊。17号的下午，急救分站的负责人已经带着当时车上的工作人员到殷小姐家当面道歉，并且退还了全部的800元款项。那么17号的中午，南京市急救中心已经将这件事儿在所有网络分站进行了通报，并且责令这家分站停止运行，认真处理好违纪事件和相关人员，同时要求这个网络分站拿出意见来，对这个事儿进行严肃处理。那么南京市的急救中心也将根据这个情况对这个事儿啊进行进一步的处理。真的是哈，什么样的事儿都有。我们知道这急救资源呢是非常非常稀缺和珍贵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位小姐她家里这个老爷子，爷爷，就是因为身体实在不行了，需要氧气，赶紧需要一个救护车，这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去运送的。那么这个情况下，就在这么危急的时候，你这急救人员竟伸手要红包啊！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想的。当时，而且我感觉这个最后这个处理有点轻描淡写的感觉，没有规定吗？有了规定之后，这事这么拉倒了吗？是不是得罚一罚，处理处理啊？这之前都怎么管的？这肯定不是第一次要了，对吧？有的时候吧，话说多了就像在挑事儿似的。但是不得不说，确实有些工作人员，无论是这个政府工作人员也好啊，还是说一些企业的呀，或者说一些极个别的这个私企啊。一些小买卖的人啊，你这主人公意识非常差，你自己是干啥你自己不知道吗？导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的人啊和人之间关系比较紧张，真得自我反思一下。很多朋友说了，说我最开始啊工作的时候，我是有这样想法，尤其在一些特殊的行业，我有这种想法那种想法，刚上班的时候都是满腔的热情啊，就没有地方去释放，渐渐的就发现，哎呀，我怎么觉得好像大概其日子那么过不就得了呢？怎么着我一天我也是这些钱，我也能上班挣钱，性质不一样啊。你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工作，你就会得到一个相应的一个结果。你每天高高兴兴的工作，那么你工作起来，首先你自己收获也会很大，起码你收获了一份乐趣。如果你每天哈就对对付付的，你最后啥也不是，真的绝对不是骂人，肯定是这样。你就说这个急救人员，就这种比较特殊的一个工作性质，大家即使每天可能面临着生离死别，很危重的病人的病患，每天都要用同样一个心情去面对这个家属。你可能已经麻木了，甚至习惯了，我天天多少趟跑来跑去的。但是你想啊，能打电话打进120的，这家里肯定是急得不行了，才打咱们120吧，请咱们120，请咱们急救车辆帮忙吧。您这么一遭，你说多影响形象啊！再说，性质不同啊，这是人命啊。有一句俗话大家都知道，叫前有车后有辙，前有因后有果嘛，就是这意思哈。然后呢，上梁不正下梁歪，你就说这东西很多东西它是连续的，包括在家庭教育当中也是这个样子。我为什么突然说起这句话了呢？听凤跟你说说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你都觉得，哎呦我天哪，哎呦，哎呦去，肯定的。说儿子捡到了同学的银行卡，取了800块钱。这孩子他妈发现之后啊，给他儿子一顿教育，把卡就给没收了。没收之后，这卡里钱还是没了。你说这玩意儿怎么能飞呢？蒸发了？话说呀，去年的10月28号晚上，小潘妈妈要离开家，就给了小潘一张银行卡，嘱咐儿子呀需要钱的时候跟外婆一块去取去。拿到银行卡的第三天，小潘呢就想自己去买玩具，但是他不会在柜员机上取钱呢，他把密码就告诉了常和自己一块坐车的两个小伙伴小星和月月，让他们呢帮自己取了100块钱。10月31号放学之后呢，小潘又想花钱了，小星呢就帮小潘呢取了100块钱，教会了小潘怎么去取钱。等到小潘回到家，他发现呢这银行卡怎么没了呢？11月4号，小潘的妈妈向学校反映了这件事儿，并且啊到派出所去报了案。 11月2号的早上啊，家长妥红在给小星洗衣服的时候啊，突然发现这孩子兜里怎么有张银行卡呢？小星说了，说妈妈，这卡是我同学的，我昨天我在里边取了800块钱，我拿买零食我玩具了，我买了。这妥红一听啊，哎呀，把卡就给没收了，然后问这银行卡密码是多少啊？孩子就12345 6告诉了。妥红啊，一查，哎呀妈呀，不查不知道，一查那是真吓一跳啊。发现你别看是个小孩手里掐的卡呀，卡里头余额4万多呀。这妥红啊，当天分3次求走了20000块钱，第二天呢又分多次多地把这钱给转走了。事后担心案发，这妥红呢又选择自首。妥红说，小星啊是男朋友的小孩，不是他的小孩，不是他亲儿子哈。得知小星取走同学卡里钱之后呢，妥红把小星教育了一顿，告诉他这么做不对，说别人的钱和自己的要区分开。这嘴上啊这么说的，就孩子不应该求别人钱，自己怎么就想占为己有了呢？啊，这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吗？这什么玩意儿啊，人不人鬼不鬼的。妥红就解释了，哎呀，那什么，我当时我也着急用钱呢，我这生活开支，我孩子学费，我没钱拿，我咋整啊？我就得伸手跟别人银行卡里拿了。谁不着急用钱啊？天天谁出来不花钱啊？对不对？这算借口吗？17号，这起信用卡诈骗案已经进入了起诉程序。现在啊，妥红正在等待法院开庭审理这个案件。承办这个案件的检察官认为啊，妥红冒用他人信用卡骗取他人的财物，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信用卡诈骗罪，那么应该依法提起公诉。这孩子家庭环境啊，太重要了。直到孩子告孩子说：“孩子，你这事儿不对啊，回头自己也那么整。这什么人呢？”你着急用钱，你跟朋友亲戚借呗啊！你把手把别人银行卡钱取出来，那玩意儿对劲吗？别人兜里钱那是你能花的吗？真说碰着事儿了，你得想办法你得解决，没钱花了你得琢磨怎么挣，那哪是说上别人那去花了去，那不跟贼没啥区别了吗？刚才咱们也说到了，说家长要给孩子正确的教育。这不17号吗？一个男的拒绝为身高超过1米2的孩子买票，将亲生儿子扔在了郴州西站的出站口，自己呢就扬长而去了。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啊，被气的男孩仍然在冷雨当中不停地哭闹。朋友们，你想啊，这现在郴州得挺冷啊。经过工作，民警和男子取得联系，责令男子回车站把孩子领回去。15分钟之后，这男的呀是匆匆赶到执勤室，民警对男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随后，男子补了票，领回了自己的孩子。这是啥爹呀？猫狗你也不能这么撇呀，何况是个孩子呢？什么玩意儿啊？懂不懂法呀？没那本事养就别生，生就好好养。话说这安全无小事啊，15号的深夜，台东市一条道路上发生了2辆汽车拦腰撞击，两人重伤车祸的这么一个事情啊。一名女驾驶员被撞得甩出车外，掉在沟里。警察照着7岁男孩的指引，才找到趴卧在沟里的女子，及时的把她的口鼻抬离水面，这才救回一命。指正，这也是没系安全带的事儿，都不用想。大家开车一定要慢一点，尤其是哈、啊，有些朋友觉得这块道宽啊，这个没有红绿灯啊，车少，我快点开。不是这事儿，越到这时候越应该保持随时的这个高度警惕，而且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专心，别一会儿打电话了，一会儿有人还胆儿大刷微博发微信呢，这不疯了吗？这不玩哪是开车，这是玩命啊！这啊，朋友们可得多多注意啊，安全健康那才是最幸福的事儿。好了，大风故事会夜听有味儿，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
3: 见，
2: 听
3: 所
2: 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 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6: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5: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哎呀，等会儿。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675对新人啊，情人节甜蜜领证。要说这个选好日子登记啊是挺好的，可是呢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说了，说新人们前来登记他们会认真办理，但是对于这种扎堆登记的现象他们并不鼓励，选日子登记不如两个人婚后在一起好好过日子。这话说的实在啊，哈，得整得一出一猛的没啥用啊，得日久天长的都那么好那才行啊。行了，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吧。天天呢凤在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讲很多跟咱们身边有关的一些个事儿啊，一些新闻呢啊啥的。那么今天这个点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下面时间先来捡名额要的听一听。

说呢，有位女士啊，为了帮丈夫讨要10块钱，结果气得呀犯病瘫痪了。你说这值不值呢？到底中间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听会儿跟你说一说。说有位女士的这个病牙呀被拔掉之后呢，却依然牙疼。这不对呀，难道是拔错牙了？哎，您还真猜对了，这是搁哪儿拔的呀？咋就拔岔了呢？咱一会儿来听一听啊。

总寻思寻思，讲话那点钱要回来还不够你看病呢，你就说是下面的事儿吧。我女士最近呢犯病瘫痪了，要说起刺激她犯病的，就是10块钱的事儿。你说说，这10块钱引起啥纠纷了呢？听凤啊，跟你唠一唠。说14号的上午，萨尔图区利民苑小区里的居民张先生啊，到小区附近那家菜店买青菜，花了50多块钱。可是回到家之后啊，这张先生感觉就不对劲儿了，赶紧啊，这菜店的老板呢，好像多收他钱了。张先生啊，本来是想回去找的，结果呢，一个朋友把电话打过来了，就催自己打麻将，他就把菜搞冰箱里头了，把这事儿啊就搁脑后了。要做到晌饭的时候呢，才想起这菜价的事儿了，就寻思赶紧上菜店，我就跟他要钱理论去吧。张先生的媳妇王女士啊，就怕她老公出去跟人在超市干仗啥的哈，也跟着就来到这个菜店了。菜店老板说了，说你看你要觉得有问题，你当时你得回来找啊，你现在得过多长时间得回来找，那能行吗？是谁到你那菜，你吃没吃，做没做啥的，反正就是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吧。之后吧，两方就吵起来了。要说这王女士啊，这大姐啊，曾经受到过惊吓。这一下午吧，就咱一说，妈吓大我劲儿，腿都软了，有那种感觉啊。这姐们呢，一受了吓就不行啊。她患有易忘性下肢瘫痪病症，反正这病我是没听过，但是肯定是人家是那啥呗，是吧？毛病更严重呗。吵吵的时候啊，这王女士情绪非常激动，突然之间感觉到自己这腿脚都不听使唤了。行了，仗也别打了，一下就抬呗了，这人哈，赶紧救人要紧呢。张先生报了警之后，民警赶到现场，把几个人带回派出所。后来经过了解，菜店老板赔给了张先生10块钱。因为王女士无法走路，张先生把媳妇抱出派出所，民警把两人送回家了。你这10块钱，你值个不值个？至于不至于，就当吃了呗。老板也是，你到时候真有没有？你琢磨琢磨，自己心里能没数吗？不过吧，我觉得这老板有句话说的挺对的。是对是错，你家没有说购物小票啊，你要有购物小票人家多收你了还行啊，有记录啥还行，你超市楼下的那肯定是没有什么小票了，你早咋不去找去呢？打麻将就那么重要吗？这把媳妇儿都给气瘫痪了，那也不知道能不能好，这叫做易忘性下肢瘫痪病症，没准啊过一段时间能好，但是好与不好，你说遭这么一把罪儿，是不是有点太不值个了啊？这点钱真是像我刚才说的，还不够看病的。这老公也是，明知道媳妇儿有这病，就不能让媳妇儿跟人自己去。这个菜店老板也不诚信啊，既然赔了，就证明还是我就认了，就是我就这证明是不是有可能，不管是错还是对了就认了，你还不如就早点认了呢。有朋友说了，凤儿说的不对，那早点认的话。我妹都没少找他呀，别说那个了，就还是吧，这张先生确实你早也不去找，回头他寻思出味儿来了，去了完了吗？整出这么一档子事儿啊。好了，咱们欢迎大家呢接着听风说，继续听风浪。最近一段时间啊，感冒的特别多，而且呢据说这把感冒上嗓子，其实我前一段时间就是也可能算是感冒吧，就是我一直认为是咽炎犯了。大家在这段时间啊，就是多喝热水，然后晚上回家呢多泡泡脚，一定多喝热水，就不管到什么时候啊，就喝水肯定是对身体没什么错的，非你往死喝那水中毒了那除外了，正常情况下稍微多喝一些还是没毛病的啊，也容易帮助身体的新陈代谢。说刚刚呢那人是10块钱啊，就给自己气瘫痪了，下面这位啊跟5块钱犯上劲儿了。说但是您听了他的故事啊，一定会觉得他为这5块钱这么做绝对是值。怎么呢？说呀，15号上午的10点多钟，宁波江东公安分局的明楼派出所的1楼大厅里头啊，走进了一个中年男子，走道啊一瘸一拐的就拐巴着进来了。这民警就问他了，说那个怎么的了先生，有什么需要我们为您帮助的呀？这男子啊伸出手，手心呢攥着5块钱，说了，哎呀警察同志啊，这钱呢是我在道上捡着的。这一开始民警还觉得有点惊讶，还寻思这开玩笑呢啊，捡到钱交到派出所这样事儿是不少，可是人家来一把都成千上万的哈，讲话了你起码得成打的呀，这就5块钱，连那个100块钱都不到呢，这哪能捡到5块钱也过来上交的呢？可是啊这人一脸认真，不像是开玩笑。原来啊这个人名叫王一平，今年呢36岁，你看他一瘸一拐的嘛，下肢啊是2级残疾，现在呢在一家残疾人福利企业上班呢。当天呢他在上班的路上捡到了一张5块钱的纸币，本来呀想等失主过来领取。

可是呢，等了半个小时也没见人来，没招了，他只好去了单位，并且呢，把捡到钱的事儿啊跟同事说了。大家都笑得傻，说：“哎呀，你可拉倒吧，多钱？才5块钱！讲话现在5块钱能干啥呀？你自己花得了。估计丢钱的人也没太在乎，是不是？根本不可能又回来找的，就都不够费劲的。可是呢，王一平人却不这么想啊。他打小就听着那首歌怎么唱了？咱小时候唱的叫《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哎，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一边，是吧？这歌咱们都会唱啊。这样的歌曲，听着这样的歌长大的。”5块钱虽然少，但是啊，不是自己的，说什么也不能要。他说了，说社会啊，对我们残疾人这么关照，我们更应该尽力的去回报社会。于是呢，他向领导请了假，把钱交到派出所。听了王一平的故事啊，正在派出所大厅办事的市民都竖起了大拇指。5块钱虽不多，但是啊，代表的却是一个人至高无上、无价的品格。

0: 哎呀，是不是听到这样的儿歌，感觉特别的亲切呢？一下又回到了小时候哈。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懂的一些道理，到了大了之后也不知道怎么着了，可能是工作太忙，可能是人成熟了之后自己这心眼儿变多了哈，反而小时候懂的事儿，大了就不懂了呢。咱们时不常的得回头找一找啊，得回头看一看小时候咱们怎么想怎么干的。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凤故事会儿节目，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欢迎收。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收听啊！有句话说的，我估计大家是深有感触，叫什么？牙疼不是病，这疼起来是真要命啊！牙疼咋办呢？疼的没招没落的，不少人呐，无奈之举哈，会选择把牙拔掉来减轻痛苦。有位女士，这不就这么干的吗？疼的嘛，无可无可的了，实在没招了。可是让她很意外的是，本寻思就是。牙疼嘛，把牙咔薅掉了之后，这病根儿不就去了吗？就按理说不疼了啊，没有，牙疼的症状在拔完牙之后依然没有减轻，这是为啥呢？大夫拔错牙了呗。哎呀妈，这事儿你寻思就在咱们那小品的电视剧里能看着呢？不是，生活当中也有，艺术那不来源于生活吗？是不是？话说东莞的高女士啊，今年55岁，1月25号她牙疼难忍，于是呢到某医院牙科去检查去了。被诊断为啊右上第6颗磨牙发炎了，这医生呢给他开了点止疼药，打了3天吊瓶之后啊，这牙疼好一点了啊，有所缓解吧。3天之后呢，这高女士来复查，医生就建议说你干脆吧，你把那个牙你赶紧给他拔了吧哈，你这发炎了吗？将来他要再发炎可咋整啊？复发是不是你遭罪吗？不是，这高女士一寻思也是啊，我就干脆我拔了他吧，牙疼的滋味自己心里最明白啊，就采纳了医生的建议。但是啊，根据他事后回忆，负责拔牙的医生并没有查看先前的病历，也没有询问他要拔的是哪颗牙，只要求他张口查看。手术做完之后，高女士麻药还没过呢，这劲儿没过就离开了。当时呢也没意识到有问题，这麻药咱知道，你别说牙疼了，就扇嘴巴拿针扎都没有啥感觉哈。但是第二天晚上漱口的时候啊，高女士觉着这牙怎么还是疼呢？翻开病历之后啊，猛然发现，哎呦天，这不瞎整吗？头一天，医生拔的是右上第4颗牙，25号那天去看的时候，大夫告诉他是右上第6颗牙发炎了。得了，这是整岔了。去到医院，没想到呢，这院方就解释了，说那没有啊，我们没拔错牙呀。那个什么，你要是实在是觉得心里不得劲儿，我们给你退回300块钱。你要是实在不行，你告去。什么玩意儿？告去？干什么呢？怕俺不会呀？怕俺不敢呢？闹呢？这年头法治社会，啥事儿不得就看事实、讲证据吗？对不对？你那病历上白纸黑字写的，我是第6颗牙发芽，完了你病历上你给我拔第4颗牙拔牙，你玩呢？啊，那一口牙还能长出来了吗？讲话了？那牙可是心脏，不是心脏去了，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器官，对不对？就好比好多朋友就说了，我都知道，说牙要不好的话，人心脏就不好，尤其上了岁数的朋友更要好好保护牙，好好刷牙，好好那什么，好好天天对待自己的牙，那是闹的吗？
1: 我刷刷刷，
0: 对，你平时你就得好好刷，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是吧？像歌里唱的，仔仔细细的，轻轻柔柔哈，反正吧，招是很多，退300块钱的医药费用啊，这一看就是有点心虚了，突突了。啊，哪个医生？你过来，你叫医生来，一个牙不300吗？你一口满口牙拔掉，甩点钱呗，干嘛？不能干，是不是？有功都是抢着领，出了事儿就找借口，这医德何在呀？啥也别说了，告吧，按这个医生的要求，咱就得告了。这成啥了？这不就是医疗事故吗？这医生也太不负责任了。你讲话了，你今天你是拔差我一颗牙，不致命，那就这种态度的当大夫，你将来讲话拉差一根血管，你看看你这不得给人拉死啊？或者整差这整错了，这不扯呢吗？这不是吧？说捡5块钱上轿的哥们儿比我伟大，我春节前在饭店门口捡了20块钱，让我自己处理了。说我当时没想到，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儿歌，想起的是美国儿歌，说谁捡到谁收起谁，收丢失谁哭泣了。 这我还真没听过这个儿歌哈。说这女士也是太相信医生了，拔牙之前咋不再和医生交流一下呢？大夫，幼儿园没毕业吧？不识数，没拔错，退款干嘛呀？这不是不打自招吗？对呀、啊，其实无论是医生也好，就是说到这个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啊，昨天在新闻当中，咱们大家应该看到了啊。网易新闻昨天很快跳出一条新闻，我看了之后我就心里很不舒服。说在这个齐齐哈尔哈，咱们近邻，昨天有一位大夫被一个这个目前还不知道是病人呢还是什么人呢，用钝器致死啊，很可惜，就是说。大家呀，在生活当中也好啊，包括你这个，尤其是医患啊，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一定要保持一个冷静克制的一个心态，不要说因为一点什么事儿啊憋屈了堵得慌了，你就要这个以死相逼，这不是过去了，不是古代了，拿这个是，动不动就开始，咱们人类都进化了啊，都进化好了，法治社会，一切拿法律拿证据说话。千千万万不要干的冲动的事儿啊，就像今天早上我听那个两个小妹说新闻说的似的，冲动是魔鬼啊，这个要谁吃谁后悔啊。咱们都知道动物园啊是保护动物的地方，对不对？可是瑞典一家动物园竟然发生了一起烧烤动物园内动物的事件，而当事人不是别人，就是这个动物园的园长。朋友说太扯了吧凤啊，这怎么可能呢？吃的是啥动物啊？咱呢就来听一听。说这名动物园园长呢，名叫伯格维尔。最近呢，他被指控在聚会当中将动物园中的两只羚羊当作食材烧烤之后呢，供员工品尝。那么这家动物园声称啊，烧烤动物的原因是由于经费紧张，无力继续饲养它们，只能杀掉。一名工作人员说呀，他很吃惊看到同事杀死了羚羊，然后烧烤烤肉吃。另一名工作人员却不以为然说，肉本身没有问题，这么做可以接受，只是现在回想起来有点怪怪的。那么动物园园长叫伯格维尔呢，却否认杀死羚羊是为了烧烤，说是有人故意制造负面新闻。他说了，之所以杀死这两只羚羊啊，是因为他们会侵袭园中的其他动物，而且动物园呢也没有地方养他们。没有地方养你，你放他呀你。要说啊，这家动物园真是不简单呢。之前呢，他就被曝光挪用游客捐赠的用于拯救珍稀动物的捐款而发放员工的工资。那么此外呢，他们还被曝光了为了给受欢迎的动物腾出空间杀死珍稀动物，其中包括两只美洲狮。但是后来啊，动物园方面呢解释说美洲狮是自然死亡。这赶紧吧，这动物园就这样还那留着呢。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呀？叫古话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哈。感情这老外也是深谙这个道理，但只不过他们有点理解的拧巴了哈。你再这么吃下去，我估计这游客到这家动物园也就只能看着你们这几个人了哈。想来把你们自个儿就放在玻璃笼子里头是吧，让别人看是吧，看看你们吃了这些个野生动物之后长得跟别人有啥不一样的，长出三个鼻子来呀。真是现在这有些个人吧，真是没有办法评价，道德品质败坏啊。动物园里动物也能随便吃呢，咋没人管一管吗？要说这个动物园园长都不理他的动物园里的动物哈。人类不爱护动物就不配当人，仗着自己会说话就欺负不会说话的动物。咱不会四个脚跑吗哈。你真是，你如果要是公平竞争的话，你是啥呀？说台湾有个姓张的猪农相当的大男子主义了，结婚21年，不准媳妇儿交朋友，参加同学聚会，搭男性的便车，限制媳妇儿只能跟家人外出。最终啊，他妻子终于受不了了，诉请离婚。法院判准，还让这个猪农输掉了两个小孩的监护权。就是的，这太不像话了。那这世界上就两种人，男人和女人啊。当然了，泰国还有另外一种人，但是你也不能因为你媳妇儿长得好看啊，就不让她跟别的男人说话呀、那不坏了菜了吗？这是典型的心理变态。好了，朋友们啊，看时间看点儿，大风姑或者今天就跟你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咱们不见不散。祝大家一天心情愉快。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厂食堂做熟一批猪头，炊事员老王把猪耳朵割下来切成丝儿，把猪脸呢切成片儿，决定啊把它们掺到一块儿卖。刚要掺，刘副厂长见了，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
2: 哎，先别拆，先别拆，给我留五斤耳朵，脸不要了。
3: 那咋的了？难道我去旁边那桌拿点盐你都不让啊？
1: 一天，尼克尔悄悄地告诉他的朋友，
4: 我爱上了公司鞋袜柜台上的小姐，以后每天都去那儿买一双袜子。
5: 哦哦哦哦哦，你真幸运！我爱上了钻石柜台的小姐。哎呀，只是去买过一次宝石戒指，就招架不住了。

0: 有一个人不善于说话。一天，邻居生了个儿子，大家呢都去祝贺了，他也去了。主人一见他来了，怕他说漏了嘴，赶紧让他到屋里喝酒吃肉。他也知道自己这嘴呀不好，就低着头光吃东西，直到吃完了，他才对大家说：“
1: 你们看见了吧？那我今天可啥也没说呀。那这孩子死了，你可别怨我啊。
2: ”老公爷。

0: 住校的儿子气愤地说。
1: 妈，你别让妹妹把吃的东西送到学校去了。你不知道，她在来的路上就要吃掉一大半呢。
2: 哎，那也比不送好啊。

0: 这天，张师傅接到了朋友的一封电报。
1: 哦，亲爱的朋友，我深感遗憾，不能到火车站接您了。那我就派我的丈夫去吧。为了使他能认出你，务必请您一手提筐水果，另一手高举烤鸭，头顶一个猪头，脖子套一圈香肠。千万记住，不要带任何礼物来，我会热情款待你的，朋友。

0: 饭店总管来到餐厅，对众位顾客不安地说：
1: 哦，对不起，厨房领班要我跟客人们说一声，他希望你们在嚼东西的时候要小心，他的隐形镜片掉了。

0: 有人应邀到一同事家吃饭，饭后他对主人说：“
1: 刚才你儿子把我钱包偷去了。”“
2: 啊？啊，对不起，朋友，让我给你拿回来。我儿子是最听我的话了。”
0: 不一会儿，主人果然把钱包拿过来还给客人。
1: 哎，你儿子还真听你话啊？
2: 嗯，当然了。那什么，那个，他把钱留下了，把钱包给我了。

0: 一个患失眠症的人到医院就诊，大夫给他做了仔细的检查，建议道：“
1: 今天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尽量做有节奏的深呼吸，同时想象自己在海边。海水一浪又一浪的打在岸上。
0: 过了2天，病人又来找大夫，诉说自己又失眠了。
1: 你认真照我的建议做了吗？
2: 是的，不折不扣的。
1: 那你为什么还睡不着？
2: 由于那些穿着比基尼泳衣老在岸边跑来跑去的妙龄美人儿。

0: 一位老板来到一家餐馆。
1: 先生，您这里有黑鱼子吗？听说那可是好东西，极有营养，但是我从来都没见过。
0: 女士，
1: 嗯，
0: 您没见过是吧？
1: 对呀。
0: 哎呦，那就好办了。

0: 一个小伙子在一家高级鞋店买了一双皮鞋，不到2个月，鞋开帮了。小伙子十分生气，跑到鞋店要问个明白。售货员问：“
1: 您经常穿这双鞋吗？”
2: 是啊，每天都穿。
0: 售货员骄傲地说。
1: 那么我必须告诉您，我们的货不是为每天穿同一双鞋的人而提供的。

0: 一位住院病人偶然闯入医院食堂的厨房，发现厨师正用脏手把面包一个一个地抓到盘子里，很不卫生。他十分生气，立即跑去向院长告状。院长听了批评意见后，答应第二天马上采取措施，以保证食品的卫生。第二天，厨房门前立了一块警示牌，上面写道：
1: 厨房种地，外人严禁入内。

0: 拉尔夫上班总是懒懒散散，没精打采的。有一天，经理把他叫到办公室说：“
1: 我不知道你的婚姻状况如何，但是我对你只有一个建议：如果你是单身，就请尽快结婚；如果你已结婚，就请尽快离婚。”

0: 老李买了两瓶酒，招待几个知心的朋友。朋友一喝，问过价钱，对他说：“我家，你这酒啊，这是一半真一半假。”老李有些懊丧，又有些庆幸。
1: 这个，哎呀，这一半假总比全假的好吧？
0: 朋友笑了。我说老兄啊，实话实说吧，你这酒啊，价钱是真的，酒是假的。

有个和尚偷偷的买了一些海鲜吃了，这虾呀在热锅里活蹦乱跳。和尚双手合十，低声念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忍住点儿，过一会儿烧红了就不疼了。”

0: 两位同事见面了。
1: 哎，听说这个药厂厂长生产假药，畏罪服毒自杀，送往医院抢救去了。
2: 是啊，但没死。
1: 啊？哎呦，这家伙这医院抢救挺及时啊。
2: 哎呀，哪还用抢救啊？那他吃的是假药。
0: 哦。

0: 妈妈问调皮的儿子。
1: 哎，我叫你给奶奶的苹果给她了吗？
2: 给他了，但他还是给我吃了。
1: 为什么呀？
2: 我把他的假牙藏起来了。

0: 在饭馆里，菜刚端上，
1: 客人就嚷嚷起来了。
2: 哎，服务员，昨天同样的价钱，给我的鸡块比今天多一倍啊。
3: 嗯，啊，我想这很有可能，先生。您昨天坐在哪儿啊？
2: 就在那儿，啊，窗子旁。
3: 哦，那就对了，先生。我们总是给坐在窗子旁的人多一些，以便使外面路过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4: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咋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9: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8: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9: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8: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5: 嗨，这个没必要吧。
8: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零点三。

0: 三度，如果地球上有一千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倾听摇曳
6: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
7: 此刻，《风从东方来》，你准备好了吗？打开耳朵，随心而动，跟我在歌声里穿越时空去旅行吧。听歌声甜蜜，看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天气不好，心情要好。

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部老电影《甜蜜的事业》当中的一首插曲，来自于余淑珍的演唱，特别有年代感，对吗？听着就会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快乐没有休止，心灵永远放歌。天气不好的时候，听歌会把坏天气带来的坏心情一扫而空。接着要邀请你跟我一同回到1988年，这是毛阿敏在。

在1988年的央视春晚上面，著名歌手马敏唱了这首《思念》，从而一夜成名。但是，可能有很多人并不知晓，这首歌的原唱者其实是范琳琳。歌曲《思念》创作于1987年，乔羽作词，古建芬作曲。这首歌创作完成之后，古建芬认为这是一首清新的校园歌曲。在1987年北展剧场举办的古建芬作品音乐会上，青年歌手范琳琳别出心裁，创造性地以赤子纯情都市曲风首唱了《思念》这首歌。她的演唱也引起了良好的剧场反应，并且还引起了北京音乐界的高度关注。从此，范琳琳开始在中国歌坛大显身手，并很快以首唱《我热恋的故乡》等歌曲红遍全国，成为西北风的领唱者。

说起西北风的代表人物，除了刚刚我们听了范琳琳唱的歌《我热恋的故乡》，想起范琳琳之外呢，我们还不得不提《航天起》。而说起当年的西北风的经典代表作品，绝不仅仅只有《我热恋的故乡》，还有这样的一首来自《航天起》所演唱的《黄土高坡》。

这么豪迈的歌声来自西北，在西北有一片土地陕北高原上面也出了很多很多的经典民歌。接着跟各位分享的是来自于陕北的一位原声带歌手阿宝所唱出的一首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跟你相约在半点之后再见了。

此刻，风从东方来。接着，让我们继续用歌声来追忆我们似水的年华。在朱明英的歌声里，来到莫愁湖公园的莫愁湖边去走一走，看一看，劝君莫忧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3，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嘚啵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身体健康方面的话题啊。来聊一聊最毁身体的五个小习惯，咱看看您有没有中招啊。咱就是说呀，这30岁左右的打工人，谁没有收到过一份飘红的体检报告？有的听友可能说了，这年纪轻轻的啊，20-30岁年轻人的身体肯定是倍儿棒啊，你们怎么还能体检这个有红杠呢？我感觉啊，就现在的90后啊，00后的身体素质好像没有老一辈抗造了，我这是真感觉出来了。你像以前的老一辈人啊，这个在农的地里面干活呀，就是或者出个大力呀，人家感觉就是使不着累。咱这年轻人好像一天没干啥，就一个字儿累。也有很多朋友啊，明明说他也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啊，比如说。

他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也没说这个生过什么大病，浑身上下这小毛病啊越来越多。但凡感冒，我跟你说，必定有他一个。哎，就连这大夫啊都纳闷了，说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总生病啊？这也不是什么突发的意外，全是咱们每天习以为常，甚至还觉得这是一种小享受的一些坏习惯，一点点啃食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啊。其实真正拖垮身体的呀，从来不是偶尔的放纵，而是藏在日常里面看不见的一些暗伤。对呗，这就像这个汽车碰撞似的，你如果只是这个皮外伤，擦掉漆了，或者这保险杠撞坏了，换一个就行。但如果撞完车以后，你发现好像没受伤，跟你说那才厉害呢，都是内伤，水箱框架可能已经碎了。不要小看这个内伤啊。来吧，咱们来盘点一下，说这几个不良习惯都有什么呢？首先 ，Number One 来说，第一个啊，就是久坐不动啊。这我是深有体会啊，就是办公室那个椅子呀，它仿佛是有某种魔力，或者是地心引力很强，往上一坐是真不想起来呀。有很多朋友说呀，我这不抽烟不喝酒的啊，我就是懒点呗，愿意躺着愿意坐着，那能有啥事儿啊？跟你说，不要小看这个久坐不动啊，世卫组织啊早就把久坐列为了独立的健康风险的一颗因素了。你连续坐90分钟不挪窝，这个代谢能力直接就掉了一大截，这几乎代谢人就不工作了。血液循环相当慢，那就像个蜗牛一点一点的在那儿爬，腰间盘承受的压力是站着的时候3倍还多呀。你以为说，哎呀，我不就是比人家少走2步道偷个懒吗？实际上你坐着你以为偷懒吗？你的心脏啊，你的骨骼免疫力全都在下降了。

好嘞，咱们再来盘点第二个坏习惯，或者咱们把它理解为就是臭毛病也行啊。久坐不动啊，这可能有一部分的人，比如说一些这个什么公司里面的白领啊，就一些这个文员，他是必须他得坐在电脑跟前，没见过有站着办公的。也就是说这工作需要他就是摆弄电脑的，你说你不让人搁人坐着，那他不是站就是蹲，他也干不了啊。还好一些，还有一些什么呢，出租车司机他就得坐着车，一坐坐一天，他也不能说站着开呀。但是咱们呢要认识到久坐不动确实是不太健康，很伤身体，有空闲时间咱们站起来眺望一下远方，让眼睛呢得到一些缓解让它放松一下，休息一下，咱们呢就溜达溜达也比你一直坐着强啊。再来说第二个习惯是睡觉之前刷手机，这基本这是100%全都中枪的。你现在这小孩、中年人，有的老年人，老年人可能不玩手机，那他也得看会儿电视，反正睡觉之前都得摆弄会儿。有多少人呢？睡觉之前呢，躺在床上，嘴硬啊，就说：“哎呀，我特别有自控能力，我是非常自律的一个人。你看的吧，我顶多我刷半个小时，到点儿我立马把手机放下。”这话你说你自己信吗？

会说，哎呀，我在玩这一局，我在看完这一集的电视剧，我肯定我就睡觉，那不可能。哪回不是一抬眼，哎呀家伙，这都凌晨两点半了，手机屏幕的蓝光会直接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你的身体根本进入不了深度睡眠。你以为说自己已经睡够了八小时吗？深度睡眠可能连三个小时都达不到，长期如此下去，那么免疫力就掉得飞快，脾气呢一点点就炸了，记性也越来越差，这全是你每一次啊，就是说，哎，我再看一会儿，我再玩一会儿，攒出来的代价。第三个坏习惯，从来不喝白开水，可乐喝什么呢？来杯小甜水，来杯奶茶摇一摇。啊，现在网上比较流行这个，这是一个舞蹈啊，这个歌曲啊，来杯奶茶摇一摇。跟你说，这为什么人都喜欢喝这个奶茶？是什么这个啊？这个生椰拿铁、咖啡啥的，小甜水嘛，甜甜的东西容易让人感觉到很快乐、很兴奋啊。这些小甜水啊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糖分多到离谱，你喝的时候感觉哎呦真甜，冰冰凉凉的，这是哎呀喝起来这口感真不错，但是你的肝脏呢却在天天996加班来处理这些多余的糖分，摄入的太多，你喝那一杯我感觉那一个礼拜的糖分都够了。你说咱们吃那些碳水化合物，就是大米饭啊，或者是什么煎饼馒头这之类的，糖分没有那么多，可能那一口就够了。要知道啊，咱们肝脏的代谢能力它是固定的，就那么大，像那个手机内存它就是那么大，一旦扛不住了，人就是直接把你的脂肪堆在你的肝脏和肚子上了，脂肪肝嘛。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他之前呢认识一个互联网干什么活的呢，是干运营的小姑娘，今年也就31岁，看着呢非常的瘦弱，这小姑娘呢也不喝酒，体检呢查出来了轻度的脂肪肝，尿酸还比较高啊。也有同事就好奇说，你这小姑娘30来岁不应该这有这个脂肪肝啊，问了才知道，说他从小到大几乎是没怎么喝过白开水，每天至少一杯奶茶，下午呢再来个什么功能小饮料再喝一喝。就偶尔啊还得点一个现榨的果汁当健康水来喝，跟你说就那个现榨果汁都赶不上你直接吃个苹果，那营养都流失都白瞎了。得脂肪肝怎么办呢？他也害怕呀，后来呢挺听话的啊，就知错就改嘛，听医生的话，每天呢硬灌150毫升的温白开水啊，3个月之后一去复查，所有的指标已经回到正常范围，那挺好的，康复了啊。有听说了，哎，这白开水是管用啊，这白开水赶上这灵丹妙药了，跟白开水有啥关系？啊，并不是说这白开水有什么神奇的效果，是他终于把身体从天天还债、天天消耗的模式拉回了休养生息的正轨啊。我跟你说，那小甜水少喝点啊，一个是不对咱身体没啥好处，第二是挺费钱的。再来说第四个不好的习惯，吃饭飞快，吃饭就赶上打仗了似的，你那么着急干啥呀？哎呀，还有人把这个当个本事呢，说你信不信我吃饭肯定比你快，你刚吃一半我这面我就撂筷我就完事儿了。这吃饭快这算什么本事，这是什么才艺吗？

好了啊，咱们接着来盘点盘点啊，生活当中有哪些坏习惯是危害我们身体健康的呀？第五个这个坏习惯，看大家有没有是受了一些委屈，全都憋在心里面，情绪半点都不往外释放啊。这个用网络流行语说是像什么呢？像个受气包一样。难道你以为说这个不吵不闹是脾气好、情绪稳定、是会处事儿？并不是，因为你压下去的所有情绪，身体全都替你积着。研究啊，早就替我们证实了，长期呢，憋着自己的情绪，扛着这个巨大的压力，皮质醇的水平啊，就会一直居高不下，直接损伤免疫系统，加速细胞的老化，各种莫名其妙的小毛病全都冒出来了。你以为说不表达就是保护自己，其实你是在给自己的身体悄悄的敲响警钟啊。话说回来，这身体的账啊，从来都是啊，早晚都是要还的。你现在呢，多爱护一下身体，可能到老的时候，身体还是很好的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吧。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4: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7: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 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
1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1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

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还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如果一个人主动的啊推辞了酒局，精简了社交，少走亲戚，说明了什么？说明他是想就是上山去修炼吗？你这社交也没有了，酒局全推了，亲戚也不走动了，那你这不就是这个推隐江湖吗？如果说一个人真的能够做到主动的推辞一些酒局，精简社交，亲戚少来往，说明他成熟了，说明他看懂了人情世故的本质。就那些呀可有可无的酒局，除了熬空了身体，掏空了你的钱包，我跟你说什么都留不下。你看呗，这酒局上啊坐着一群人啊，一个个就是这个是好大哥，那个是好小老弟的，出了事儿你谁你也指不上。是吧，你不出事儿往那一坐，人模狗样的，说哎呀有事儿你给我打电话，指定到场指定好使，你打电话你试试。你真碰到难处，碰上什么大事儿了，需要有人搭把手，真正能伸手拉你一把，这桌上你有一个那都算不错的了。有的朋友说了，那参加那酒局不也是长见识学本事，看看人家怎么圆滑处事，对不对？一个酒局人怎么能够把这个场子热闹起来的？我跟你说，就这种社交达人确实是有点这个会来事儿啊，稍微有点圆滑，但是会来事儿不如说你真的有本事啊。

真正的人脉呢，从来不是说你认识了多少个人，你这微信，你现在你打开微信，可能都五六百，有的都好几千好友，你这真正遇到难处了，能帮你有几个呀？人脉呀，就有的时候没啥大用，你首先你得看你自身有多少的价值，你花费时间精力啊，一些钱去维系一堆没有用的社交，真不如说你投资一下自己，让自己有本事、有实力、有底气，是吧？你就请再多的人，你去吃啊、去喝呀、撑个牌面，都不如好好的挣钱，让自己的钱包鼓起来，那才是真正有面子啊。现在大部分是什么样的呢？房子贷款没还完，车呢也不是。

人他是最后的底线，最后的防线。别人我跟你说，就能提了个果篮，拎俩罐头来瞅瞅你，扎一头那就算不错了。啊，真心盼望你过得好的就是你的家人，所以咱们要把一些时间精力包括金钱都好好的善待家人啊，就好好的存钱生活，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这比啥都强。一个人如果说主动的推辞酒局，精简社交，少走亲戚，说明真的很成熟了，看懂了一些人情世故的本质啊，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劲啊。人在年轻时啊，总是有一个错觉，以为说我合群儿，哎，合群儿呢就是安全，热闹啊就代表我人缘好，我有人格魅力。饭局上的这杯酒交错，其实也是一种情谊啊，但是这个情谊呢，你得自己去分辨一下啊。有多少人呢就是被所谓的这个情谊给捆绑了，说哎呀，今天这个朋友请个客，你说不去吧伤了我们之间的情谊，去吧晚上还不想去，浪费时间，你去了还得花钱。哎，你不去吧就显得你格格不入，你有点不太合群啊。到后来才慢慢的明白啊，热闹散场之后各自回家，谁也不欠谁的，你以为你在圈子里面，其实呢你只是啊站着这个圈子里面的一双筷子而已啊。什么是真正的清醒呢？真正的清醒就是承认我不需要那么多的热闹啊，从这儿开始的。别人可能发个朋友圈晒一晒啊，聚会了，今天是什么同学会啊，后天可能是公司的同事会。那别人聚会跟咱没啥关系，咱就在家里面煮一碗热面，别人比排场，咱们在家算一算，哎，这个月是不是挣了多少钱，攒了多少钱，存了多少钱，利息又给了多少钱。这看起来咱们好像是哎呀退出江湖了，但实际上呢咱们是把江湖让出去了，把日子留给自己了。江湖那都是什么呀，江湖都是人情世故，打打杀杀没啥意思。很多人吧不是不明白这些道理，只是败在三个字上啊，就是抹不开呀、啊。抹不开就不好意思呗，不好意思拒绝邀约，怕别人说自己不合群儿，也不好意思呢空手去赴宴，硬着头皮去随份子。我跟你说随份子呀那是最劳民伤财的。咱也不知道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他家哪来那么多事儿，今天这结个婚，明天过个生日，后天就乔迁之喜，你家哪那么多事儿呢？完了，你看人倒能摸得开，人就能说厚着脸皮啊，给你打电话通知你。要我的话，你这事儿吧，家里谁的家里都会有喜事儿，你办个一回两回就得了，你别声张了，是不是？人来能空手来吗？每次都给你随点礼，你好意思要吗？再说这个人情往份，人随完你，你还得随回去，也不是说这就无私奉献啊，我们不是个来捐款的。啊，抹不开嘛，还有一些。一些亲戚呢可能平时也不太来往，关键时候呢也帮不上忙，但是呢他可能会拖你后腿，比如说哎，一看你发朋友圈的这工作不错，哎，到哪儿去旅游玩去了，条件挺好的，借我俩钱呗。你说亲戚开个口咱能不借吗？你说亲戚张回嘴咱肯定得搭把手借，你说借了这个钱你就没法往回要，要了这情分就没有了，你要不要的话你这钱不打水漂了吗？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呀、啊？就那些让你不好意思的人，从来没有对你不好意思过。咱不知道你说他们的脸皮咋那么厚呢？我真发现了哈，在学校里面，老师教给我们，就是说要有素质。要有涵养，有道德，懂礼貌，谦虚谦让，到社会以后我发现好像不比这些了，就是看谁脸皮厚。

微上有个流行语叫“脸皮厚吃个够”嘛。你看有些人从来就没有说对你感觉到不好意思过，你的时间、你的钱包、你的情绪，在他们那儿好像都是随叫随到啊，你是随意消耗，你还不是主角，你永远是那个配角。咱单方面的客气喂养的不是感情，是别人对你的理所当然。得学会拒绝，不是说人变得冷漠了，而是终于把自己当回事儿。成年人的礼貌不是有求必应，而是有边界感，边界之内是我要守护的人和生活，边界之外啊，那可能有时间就去，没时间就不去。说到这儿吧，有的听友可能说了，你要是说一些酒局上的，哎呀，这个狐朋狗友，这要不联系啊倒也罢了，是也确实，你这是浪费钱啊！今天你请我，明天我再安排你的，浪费钱，你确实也是交不下这帮人，不交了也就不交。但你说自己家的亲戚，这亲戚还能不走动吗？如果说连自己家的亲戚都不走动了，是不是显得太薄情了呢？并不是啊，是因为看清了，有一些亲戚之间的往来早就不是感情的流动，你把他当亲戚，他拿你当冤大头啊。有些亲情真不是感情的流动，而是一场漫长的记账啊，就记一下，谁家随的份子多了，谁家那孩子现在混得好了，谁家搁哪买什么房子了，或者是买什么豪车了。就每一次团聚啊，亲戚嘛，逢年过节的，你就刚过完中秋嘛，过节的时候上谁家去呀，或者到饭店去吃啊，谁拿钱呢，谁这个花的多了少了，全是这些东西算计。表面上其乐融融，哎呀，这个是好大姐，那个是大姑姐，都挺好的，回家以后一算，哎呀，他们一分钱没掏，今天净咱家花钱了。其实这样的走动啊，走的是腿，但是含的呀却是心。真正的亲情从来不怕距离，哪怕就是一年咱就见一会儿面，坐起来依然也是掏心窝的，实话实说的。但虚情的亲情呢，经不起沉默，半年不联系，我跟你说，半年不发微信不联系，感情直接归零归零。那我们与其啊在应酬式的血缘里面彼此消耗，那不如说咱把有限的心力啊留给那几个真正惦记你的人啊，咱们得把这个省下来的啊都还给值得的人和事儿，推掉一场酒局，可能就能多出来一晚上的睡眠，精简一些社交，就多出一笔不必要的开销，少走一门亲戚，哎，就多出一次陪父母吃饭的一个机会啊。这笔事儿年轻时可能算不太明白，人到中年才能清楚，一个人的能量是守恒的，你在无意义的地方消耗的越多，那么留给你挚爱之人的就越来越少。所以呢，不要把最好的脾气给外人，为啥？因为他们不值得。也不要把最坏的耐心和脾气给家人，因为你反过来了，真正对你好的就是你的家人啊，也别在外面说称兄道弟讲义气了，回头的可能对媳妇儿孩子摆脸色，那正好干反了。真正的强者，一个成熟的人，不是在酒桌上多能喝啊，多能调侃，而是能够让身边的人就感觉到很安稳，让家里面的人一提起你，哎，觉得心里面是挺踏实的，不像人一天喝的五迷三道的。人这一生啊，社交做减法，生活呢才能做加法，减去啊这个酒杯交错的假热闹，加上一夜安稳的好睡眠，减少逢场作戏的假朋友，加上几个过命的真交情，减去面子上的排场，加上口袋里的底气，推掉一场酒局不会让我们失去什么，但是从今往后你会省下很多的力气，会攒下很多的钱啊，这个是特别值得的。酒会醒，局儿会散，唯有自己身上的本事、家里的灯光、账户里的积蓄，才是你走到任何的年纪都敢挺直腰杆的一个资本啊！人生的后半生，最好的活法不过八个字：社交从简，日子从神。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

0: 电台，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0: 未来
2: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音乐像一条小溪，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
1: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0: 音乐像一阵微风，带给我们一份温暖。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放松、一起来听歌的时间了。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是由任素汐演唱的《亲爱的你》啊。

亲爱的你啊，是一首直击未成年人成长困境的心灵抚慰之歌。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表达了对在困境当中挣扎的孩子们的深切关怀和一些鼓励。接着来听歌，那我们再来听一首由任素汐演唱的《湖广生》。

胡广生这首歌曲的歌词啊，讲述了一个关于回忆、成长和告别的故事，通过细腻的意象和情感来表达，传递出对逝去时光的怀念和对人生无常的一些感慨。歌曲当中的胡广生可能是指某一个地方或者是某一个人物，象征着一段难以忘怀的过去。整首歌曲的歌词意境很深远，容易引发听友们对于生命、记忆与离别的思考。我们再来听一首由任素汐演唱的《枕着光的他》。

枕着光的他这首歌曲的歌词啊，表达了对爱人的思念和对美好回忆的渴望，充满了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向往美好未来的憧憬。歌曲当中呢，他使用了悠扬的旋律和优美的歌词，给大家一种很轻盈的感觉，让大家仿佛置身于一个非常温馨的梦境之中。我们接着来听歌，再来听一首由任素汐演唱的《王昭君》。

任素汐的音乐才华体现在她的声音条件、音乐创作和情感表达上。任素汐的声音条件非常好，她的嗓音高亢激昂，充满了力量感，能够很好的诠释歌曲的情感。她不仅呢擅长演唱，还具备作词作曲的能力，能够创作出有温度、有深度、有意义的作品。任素汐的歌曲啊，多以民谣风格为主，旋律优美，歌词深情真挚，能够表达出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爱情的渴望。他的音乐风格是多元化的，既有深情的抒情歌，也有欢快的流行歌曲，满足了不同听众的需求。任素汐的音乐作品呢，在各大音乐平台和社交媒体上都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和认可，许多音乐人和听众都对他的音乐才华和独特魅力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由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份好心情。

0: 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4: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4: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5: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5: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5: 哎呀，太麻烦了。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2: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3: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6: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7: 中国地名多由2字或3字组成，其名称来历多有讲究，有的地名里还含有故事和历史掌故。在中国的地名中有许多有趣的现象，比如地名用字对称，寓意对应，有的地名将字颠倒，便又成了一个新地名。通过这些现象，使人们感受到了中国地名文化的丰富多彩和中国汉字的特殊魅力。中国地名的对称现象首先表现在方位方面，如东和西、南和北、上和下、左和右、前和后等。地名中有用东的，一般就有用西的，南和北、上和下、左和右、前和后也是一样。例如在广东有阳东县，还有阳西县，在湖南有东安县，在陕西有个西安市，在安徽有肥东县，还有肥西县。类似这样对称的地名很多，南北对称的也很多。首都北京市就与江苏省省会南京市对应，此外还有广西的南宁市、辽宁的北宁市、 广东的南海市，广西的北海市，福建的南安市，黑龙江的北安市等。上下对称的有上海、下关、上杭、下蔡、上饶、下博、上庄、下寨。不过以方位下作地名的不多，左右对称的有内蒙古的巴林左旗、巴林右旗、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等。前后对称的有内蒙古的乌拉特前旗、乌拉特后旗等。用颜色命名的地名对称现象也比较明显，如黑龙江的黑河市和陕西的白河县，四川的黑水县和陕西的白水县，湖北的红安县和湖北的黄冈市，云南的红河县和安徽的黄山市，陕西的蓝田县和浙江的青田县，湖南的蓝山县和四川的青川县等。寓意对应的地名文化气息很浓厚，有的就像一副绝妙的字对，很有诗意，如柳河与松溪、雄越与鹰潭、莲花与桃源、菏泽与梅州、临游与凤翔、龙泉与虎林、龙口与凤岗、文山与武川、铁岭与银川、浑河与清江、崇礼与遵义、江宁与海安等。中国地名中有些地名前后两字顺序一颠倒，立即成了一个新地名，很有意思，如广西南宁和四川宁南、陕西西安和甘肃安西、河南开封和广东封开、安徽安庆和黑龙江庆安、江西莲花和台湾花莲、河北隆化和青海化隆、河南信阳和山东阳信、广东的阳东与浙江的东阳、北京昌平和四川平昌等。这种特殊的地名不仅有情趣，还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1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山海关外富庶美丽的松辽平原上有一座古老的城市，它就是

0: 国时，燕国开拓辽东，就在这里设置了哨所，并屯戍的军队。到了秦汉两代，辽东地区设置了郡县，这里成为一个县城，称为侯城。唐朝把这里叫沈州，到了元朝就正式称为沈阳了。明王朝对东北地区的经营超过了以前历代王朝，沈阳城也就在那时候修筑了砖墙，并且初具规模。清太宗皇太极定都于此，改国号为大清，在原城基础上加以改筑，开了九座城门，又修筑了关墙，成为九门八关，然后建宫殿、建天坛、地坛、太庙和六部衙门，还把沈阳称为盛京，要与明朝都城北京一较高低。到顺治元年，清朝迁都北京，沈阳才失去国都地位，但仍然被当作陪都，并被称之为龙兴重地。清朝几代皇帝都曾来此巡视祭祖，现今沈阳市留下了许多龙兴时期的古迹和古建筑，也留下了不少动人的传说。据说皇太极改筑沈阳城之后，城里百业巨兴，房屋鳞次栉比，商贾云集，一派兴旺景象。可是在一个夏夜里，天气十分闷热，憋得人们受不了，三三两两地走出门来歇凉谈天。突然乌云遮蔽了天空，昏沉沉的不见星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腥臭，使得闻了这种气味的人都慢慢的昏睡过去。等到苏醒过来时，已是红日高照，人们这才发现满城的男孩子和年轻貌美的女子都不见了。一时间人们寻妻觅子，呼姐问妹，沈阳城乱成了一团。慢慢的就有消息传出，说是九门出了蝎子精，那天晚上他倒竖在城上放出了漫天毒雾，使人们昏睡过去，然后刮起一阵妖风，把满城的美女和男孩卷走。就这样，好端端的沈阳城变得人心惶恐，非常恐怖。城里住了一户人家，主人叫姬耀祖，据说还是周武王姬发的后裔。这户姬姓人家在这年夏天生下一子，刚巧赶上城里出了蝎子精，邻居都搬走了，剩下这姬姓人家因嘱咐产期未满搬不了家而急得团团转。正在一家人愁眉不展的时候，一天晌午来了一个化缘的和尚。姬耀祖虽然满腹忧愁，却不敢怠慢和尚，热情地接待了他。那和尚问：偌大盛京，时势久空，萧条冷落，不知出了什么事情。姬耀祖把城中出了蝎子精，家家户户离乡避难的事告诉了和尚。和尚听后一笑说：施主不必担心，你家公子既是今年所生，推算起来当是属鸡，你家又姓鸡，鸡能吃蝎，说不定正是天意让你家公子解救百姓灾难，光耀你的家门呢。和尚的话音刚落，只见从房里跑出一个小孩，正是姬耀祖的儿子，身上还挂了一个红肚兜呢。姬耀祖还没来得及说话，那和尚就抱起了孩子，驾一阵清风去了。就在那天晚上，蝎子精又倒竖在九门城上，毒雾又笼罩了盛京城。突然一道金光闪过，一只金尾赤冠的大雄鸡长鸣一声，振翅飞上城楼，与蝎子精斗了起来。只见盛京上空狂风大作，天昏地暗。那金鸡和蝎子精斗了一夜，终于啄死了蝎子精，把它吞了下去，然后长鸣三声，飞下了城楼，又变回了穿红肚兜的小孩。这时满城的雄鸡都飞了出来，直奔九门，把砖缝门洞里的蝎子全啄光了。那些被蝎子精摄去的妇女小孩全部从蝎子洞里跑了出来，回到各自的家里。盛京城里又慢慢地恢复了往日的繁华，就因为一只雄鸡救了全城百姓，所以人们特别爱鸡，家家养鸡成风，尤其喜爱那赤冠长尾的大雄鸡。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象鼻山又称象山，山形酷似一头临江溪水的巨象。从滨江路步行下江岸，能一览象山全景。象极长波动声明月的第一景便是象山水月。象鼻与象身之间的大洞便是著名的水月洞。水月洞里江水通流，可泛小舟。在月明之夜，它的倒影则构成水底有明月，水上明月浮的象山水月奇观，而使历代诗人吟咏不止。有诗赞曰：水底有明月，水上明月浮，水流月不去，月去水还流。与象山隔河相望的淄州，翠竹簇簇，果树葱葱，竹篱茅舍掩映其间。若是雨季，云蒸雾腾，村舍与绿树皆似披上一袭轻纱。古人称之为淄州烟雨，将其列为桂林八大胜景之一。此时的巨象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在烟雨中惟妙惟肖。象山水月被视为桂林的象征，是中外游客最为神往的风景点。清代工部郎中舒书在《象山记》中说：月溪之奇以山，月溪之山之奇以石，而省城相对之象山，则又其奇之甚焉者。象山的神奇，首先是形神必似，其次是在鼻腿之间造就一轮临水皓月，构成象山水月奇景。象鼻山位于桂林市东南漓江西岸，山因酷似一只站在江边伸鼻豪饮漓江甘泉的巨象而得名。象鼻山是桂林山水的代表，桂林城的象征。桂林乃至广西地方产品多以象山作为标记。象鼻山海拔200米，高出水面55米，长108米，宽100米，山体面积1.3公顷。它是由3.6亿年前海底沉积的纯石灰岩组成的。象鼻山原名漓山，又叫漓山、沉水山，简称象山。1986年，以象鼻山辟建象山公园，园内以象鼻山为主体，还有象山水月、仿古建筑云峰寺、爱情岛、明代建筑普贤塔等景观。象鼻山是桂林重点的旅游景点。相传这象鼻山是天上的神象变化成的，原来这只象是为天帝驮宝瓶的神象。有一年，天帝出来巡猎，带着浩浩荡荡的仪仗，100只大象、几百匹天马、几十辆神车，从山清水秀的桂林经过。天帝的大队人马践踏了大片的田园，花草庄稼被蹂躏，猪马牛羊被屠杀，美丽的桂林赤地千里，一片悲惨景象。一只大象由于过度疲劳病倒在路边，天帝看他奄奄一息，撇下他带着其他兵马走了。正当大象生命垂危的时候，一对名叫相公相婆的老人搭救了他。在相公相婆的照料下，大象很快恢复了健康。为了报答老人的救命之恩，大象特地赶到田地为相公和农民们耕地下种，并且发誓不再归天。农民们都跑来感谢大象对他们的帮助。天帝因为仪仗中缺少了一只大象，队形很不雅观，就命令象奴回桂林去寻找生病的神象。象奴来到桂林，看到大象正在为农民耕田，就斥责他丢失了天神的身份和脸面。大象说：难道你我和天帝只能吃农民种的粮食，而不能为他们做点事吗？我是绝不再回去为天帝当奴隶了。天帝听说神象不肯归天，就带着天兵天将前来捉象。大象举起长鼻，英勇自卫，与天兵天将激战了3

0: 三天三夜，遍体鳞伤，累得筋疲力尽，但是仍然不屈不挠，没有停止战斗。天帝看到大象如此勇猛，应捉会损失过多的天兵天将，就想了一个狠毒的计策。他对大象说：“你是一员猛将，我很喜欢你，就放你投生去吧。”说完，就带着天兵天将撤回天上去了。大象听信了天帝的话，完全没有了戒备，于是他走到漓江边饮水解渴。正当他垂下长长的鼻子吸水时，天帝悄悄走到他的身后，把手中的长剑狠狠地刺进了大象的身体。由于用力过猛，象背上只留下了短短的剑柄。大象虽然死了，但是他并没有倒下，久而久之，神像化成了一座雄伟的象鼻山。远远望去，象鼻、象身、象尾处处分明。山上那座平行小塔，据说就是天帝留下的剑柄。其实这座古塔是明代才建造的，上面刻着普贤菩萨像，名叫普贤塔，也叫平塔。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2: 泉州市地处福建省东南部，是福建三大中心城市之一。泉州历史悠久，始建于公元718年，是个千年古邑。早在周秦时期就已开始经济开发。三国吴永安三年，在今南安市丰州镇至东安县治，南朝梁天监建至南安郡做郡治，为本地设置县郡治之时。西晋末年，中原战乱，中原士族大批入泉，多沿江而居，晋江由此得名。泉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文化积淀深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海外交通和对外贸易曾经盛极一时。宋元时期，泉州港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海港之一，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驾齐驱，曾呈现出市井十州人，长海生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伊斯兰教、印度教、古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佛教等世界多种宗教在泉州广泛传播，留下大量遗迹，使泉州成为多元文化融洽交汇、和谐共处、互促共荣的载体，形成了独特的异彩纷呈的多元化文化现象，使泉州赢得了海滨邹鲁、世界宗教博物馆等荣誉。提到泉州，不得不提洛阳桥。洛阳桥又名万安桥，位于泉州城东13公里，是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与北京的卢沟桥、河北的赵州桥、广东的广济桥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桥。也许有人提出疑问，洛阳桥应该在河南洛阳，此桥为何取名洛阳桥呢？据有关资料记载，唐宋以后，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时有战争，造成大量的中原人南迁。迁到泉州及闽南一带的，多数为河南水和洛水一带的人士。现在泉州乃至整个闽南地区所用的语系称为闽南语。这些中原人士来到泉州，看到这里的山川地势很像古都洛阳，就把这个地方也取名为洛阳，此桥也因此而命名。修建洛阳桥还有一段传说，当时洛阳江水阔五里，波涛滚滚，人们往返只能靠渡船过渡，每逢大风海潮，常常连人带船翻入江中，所以当时的人为了祈求万无一失的平安过渡，就把这个渡口称为万安渡，桥也因此称之为万安桥。当年 主持修建洛阳桥者为泉州郡守

0: 蔡襄。相传蔡襄为天上文曲星下凡，他自幼聪明博学，18岁高中状元，遂入朝为官。但他从小受其母教诲，为官后要为郡人修桥，为民解难，所以他在朝廷不久便申请回本府为官，为全郡守。他回到泉州后，为洛阳江水深浪大，难造桥基而日夜发愁。一天，他突然梦见观音大士指点他，派人向海龙王求助。蔡襄一觉醒来，十分惊奇，便给海神写一封求助公文，问手下衙吏谁人下得海。一个衙吏随即答道：“小人下得海。”原来此人姓夏，名德海，误以为老爷叫他，随口应答，于是派他前往海神处投递公文。夏德海知道此去必无回，便告别了妻子，买了一壶酒，喝得大醉，卧在海滩上，想让潮水卷走了事。哪知一觉醒来，黄色的公文袋变成了红色公文袋，于是连忙回来交给蔡襄。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一个醋字。蔡襄冥思苦想，终于领悟了海龙王的启示，当月21日酉时动工。果然此时海潮退落，3天3夜不涨潮，桥基终于顺利砌成。洛阳桥南还修有一座蔡襄祠，始建于宋代，历代均有修葺，现存建筑为清代修建。祠中立有万安桥记碑刻，碑文由蔡襄自撰自书，此碑世称为三绝碑。文章精炼，用153个字记载造桥的时间、年代、桥的长宽、花费的银两、参与的人物等，书法求美，刻工精致，此碑为洛阳桥增辉不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说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不嘚。来说说这第一件事啊，来说说好。

心办坏事儿。咋回事呢？话说在陕西咸阳，有一对新人结婚，在狭窄的路边呢，就燃放烟花。八台婚车经过的时候，这个烟花砰砰砰就炸开了，把这个车呢，好像是给崩到了。咱们一起来看看这究竟是咋一回事啊。说这事发当天呀，当地有一户人家啊办喜事儿，迎娶新娘。为了烘托呢喜庆的氛围，这主人家就打算咱们在路边呢燃放一些烟花，是不是？这个婚车一来了，咱们这边三二一就听口号，哐哐就把这鞭炮全点响了，这多热闹，多喜庆，多好哎呀，想法是很不错，但是这条路什么情况呢？本身这个路呢不太宽敞啊，挺狭窄的。怎么形容呢？就是乡间小路。接亲车队啊，一共是八台婚车，全部都是崭新车辆。就在这个婚车队伍沿路开过来的时候，主家直接在路边点燃了烟花，这烟花瞬间就炸开了，四处飞溅的火星还有高温的碎屑漫天乱飞，有的呢就刚好落在缓缓经过的婚车身上了。等到这个烟花叮当的放完之后了，司机们下车一看，哎呀，这心疼坏了，这给我崩掉漆了都。这飞溅啊，有那高温的烟花碎屑在八台新车的车漆表面留下了大大小小的灼伤的痕迹，好好的新车这漆面都被烧坏了，看着格外刺眼。确实啊，它这个烟花燃烧那一瞬间那个温度是相当高的，崩到车漆上那是一下就坏了。司机们一看，这不行啊，你这咱们给出趟活也就挣个100-200的，你说这车漆还崩坏了，这不白干了吗？这不行，咱们得找东家得说说理呀、找到婚礼的主办方，这要求你看，你们这放炮给我们车都崩坏了，得赔偿啊。司机呢算了一笔账，说车辆的漆面修复，一台车呢做抛光补漆，有的那个崩的严重啊，就得去补漆了，补漆可能整个车门都得，哎呀，他不是是补不补漆的事儿，关键人新买的车，你说人补个漆以后，他明显有色差，包括之后他再去到二级市场去卖二手车，他也会贬值呀。这影响，这不是说补下漆啊，我给你修好就完事儿，它是影响是全方面的。甚至都包括以后这车它就不好卖，因为有一个车门不是原版原漆了，你这个车就卖不上价。你说不补漆，他人一个新车自己开着，他看着也别扭，人家买这个车肯定是想干点活的，是不是？拉点这婚庆活，你现在给人崩坏了，你这多闹心。有的车呢需要这个喷漆，有的可能是崩的不是那么严重啊，就简单的抛光就能够处理好。费用呢，每台车呀差不多得1000块钱，八台车加起来那就是8000来块钱呗。八台车全部维修，总的维修费用啊可不是一笔小数字。可双方商量之后呢，主家给出的赔偿方案让这些司机师傅们非常难接受。主家怎么办的呢？说，哎呀，你看今天呢这不是喜事儿吗，那这办喜事儿，大家伙呀咱都各退一步，别闹得不愉快，这样吧，每台车我给你们300块钱，你们自己找修理铺修就得了。300块钱对比1000块钱的维修费用，这差距很大呀。司机呢心里面清楚，三百块钱，你说你要去抛光还行，你喷漆的话，你手工费哪够啊？是吧？再说了，人家去补漆也不一定说非得到路边的小维修店，人家有专门的 4S 店，你去 4S 店补个车门漆，300，你3000够不够？几位司机呢商量之后，考虑到说也是，人家今天就结婚，咱们别在现场搁这吵吵把火的，破坏人这个喜庆的氛围也不好。思来想去呢，最后只能选择让步，勉强接受了。

一台车赔偿300块钱的方案自认倒霉了，这件事情后来呀被发到网上，网友们可不淡定，坐不住了。有网友留言说，新车的车漆被烟花烧伤，1000多块钱的维修费，你只给300块钱，你这不行，这亏太多了。好像是这个司机呢也是好心人，顾及是大喜之日才不去较真儿，换做其他人肯定不会轻易罢休啊。 还有网友说了，说你办喜事儿开心热闹能够理解，但是你放烟花你得看好位置呀，你不能说不顾旁边车辆的这个安全你就燃放礼炮，你这车都给弄坏了，你把开心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你知道吗？

司机师傅呢也是出于人情啊，体谅新人婚礼，自愿的降低了赔偿金额，这是司机挺大度的，并不是主家啊，只能说赔300块钱，合理合法，他这个根本也不合理，也不合法呀。现在可能有的地方已经禁止燃放这个烟花爆竹了，因为它有危险嘛。万一你说这个火它没熄灭，是不是本来办个好事，你自己说不好听的，你再引发一起火灾，可妥了。但也确实这也是有一些危险成分在里面。你说你这放炮，你看你给人车崩了，你给人小孩或者是吓着了给崩坏了，你都得赔钱。你放这玩意儿干啥？他还浪费钱，关键是。现在咱们应该是什么呢？文明接亲，到哪儿去呢？有那种电子的，不行你买点那个电子礼花放呢。或者实在就是想图个喜庆放鞭，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啊！你说咱们什么时候放，在哪儿放，这个地点。在哪儿选呢？合不合理？能不能有一些危险？你这避免给人车崩坏了。你别说人家这个车队，这哎呀，有人说了，我们花钱雇他们了，他们是应该的。他人凭啥应该的呀？人家只是说应该拉人啊，就按照你的要求从哪儿拉到哪儿，拉完以后人就撤退了。人家不是说花钱以后让你放炮崩我的。这是人这个司机好说话，你就是崩一个社会车辆，你崩坏以后，你看看呢，你人家不找你麻烦，那都贵了。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一说不讲武德的事儿。话说有一男子和好朋友打了一辆网约车，谁曾想啊，下车之后朋友发现，哎呀，好像把钥匙拉车里，你瞅这记性。哎，不知道啊，现在很多这年轻人咋这个记性就不太好呢？那前两天啊，阿华和他的好朋友一起外出，通过网约车平台呢叫了一辆车出行，在到达目的地之后，连人啊这个就是带这个一些这个物品啊就拿走了，但是他没有检查什么呢，就是钥匙。下车之后啊，这朋友一掏兜，发现完了，汽车钥匙好像从兜里面滑出去了，应该是落在那辆网约车里面。朋友一听这下着急了，说车钥匙丢了这可不行啊，这钥匙丢了咱俩怎么开车呀，这不是耽误行程吗，重新配钥匙还得花时间呢。这阿华呢还比较稳重，一边安抚朋友的情绪，说别着急，我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网约车平台联系一下这名网约车司机呀。为了尽快拿回车钥匙，阿华添加了司机的私人微信，跟对方呢好好沟通，恳请这个司机师傅能够把钥匙给送回来啊。司机呢这边倒是挺痛快的，说哎呀我看一看，哎呀真是在我车上，你这个事儿吧我能帮忙，可以帮忙把钥匙送回去，但是呢你看我这个车呢也不能说白跑一趟啊，你懂啥意思吧。正常我这都是营运车辆，我不能空车跑，再说你也耽误我时间，要不你们就自己来取，想让

让我送的话，你怎么也得给点油钱。那么说这油钱得给多少啊？当时说吧，给个100-200的就行呗。这阿华一想也能够理解哈、啊，你说司机师傅专门绕路就为给我送一趟钥匙，要一点辛苦报酬也挺合理的。嗯，他就是不要的话，我也不能让他白跑一趟啊。这阿华啊，也是一个非常爽快的人，二话没说，不说100-200就行吗？直接就转账给这个司机师傅转了100块钱的红包。阿华转完钱之后心想，这事儿这不就妥了吗？咱们就在这等着，不一会儿司机师傅就得把钥匙给我送回来。想得挺美，他这俩人啊在马路边上是左等右等，左盼右盼，这师傅就是没来。那等了大半天了，这阿华啊就给司机师傅发了条消息，就问一下说，师傅，我们这等你半天了，你这车到哪儿了呀？啥时候能到啊？结果发现这消息呢发出去以后，后面加个感叹号。好家伙，你给他转完100块钱的红包之后收了，收完之后马上给你删除拉黑，打电话呢打电话不接，电话号也给你拉黑了。现在什么情况呢？阿华跟这个司机师傅断联了，他俩谁也联系不上谁呀。这事儿啊可给阿华憋屈坏了，你说要不你就不给我送回来，我你说我的钱都给你了啊，你不讲江湖道义，你就不讲武德呀。现在这事儿办的那叫一个憋屈，那叫一个窝囊啊，钥匙没拿回来，现在呢我还倒搭进去100块钱，我怎么会碰上这种不地道的司机，这素质哪去了呀。阿华呢想了想，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呀、啊，果断选择报警了。随后呢，警方介入调查，找到了这辆网约车的司机。事后呢，记者也联系到了涉事网约车平台的客服来核实了整件事情。平台方面表示说，这名司机的所作所为的性质十分恶劣，严重违背平台的服务准则。针对用户的遭遇，平台呢已经先行给阿华发放了400块钱的一个补偿，来弥补他的损失。平台做的还是挺讲究的啊，这个补偿了。同时呢，这平台也对这名司机做出了处罚，通知合作服务商直接对该司机停止派单，就不给他甩单了，不准允许他继续再做这个网约车了。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呢，网友们在评论区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有的网友说呀，说有一次我把手机掉在网约车上面了，司机找到了，要特地的给我送过来，本来打算呢给他发个红包，司机说什么呢，给我一个返空费就行，结果后面司机呢接了一单，刚好在我家附近，这个返空费说啥人都没要，就是白送一趟，那你是碰到好人了。真是碰到好人了，你像这个这是咋回事啊？啊，又说好了都啊，给个100-200块钱的油钱就给送回来，结果呢拿钱不办事儿，这哪是大人干的事儿啊？

其实我觉得呀，司机呀，他捡到了咱们啊坐车时落在车上的包啊、手机啊、车钥匙啊，这个很正常，因为他这个物品很小，可能在兜里面啊，咱们一个动作他就滑落出去，就落在车里了呀。当司机发现说我们乘客把物品落在你的车里边，其实他也是有这个权利，说我不能够跑空趟，可以给你送回去，但是这个油钱得算你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呀。那你不能说收完钱以后了，你给人电话也拉黑，微信也不回了，是不是？钥匙你也不给了，这拿钱不办事可不行。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提醒大家伙儿啊，物品如果说遗落在了网约车之后，尽量呢优先先走平台渠道来沟通，尽量不要私下给人转账，避免呢遭遇类似的糟心情况呢。

0: 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2: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1: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3: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5: 宝贝儿， 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8: 隔断水之后的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2: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
3: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成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啊。下半段的时间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吧。来说一件相亲的事儿啊。话说呢，相亲呢，第一次见面，这个女生啊，张嘴就要2000块钱的中秋礼呀。

最近呢，在河南这一边啊，有一个工作的女子去相亲啊，在头一回见面呢，也就是相识首次见面的时候，她就提出了索要2000块钱，把她说成是中秋礼。哎呀，你说这刚见面怎么好意思开的口呢？就算是这个事儿成了，这中秋也得送礼，国庆也送礼啊，这个过年还送礼，这也太难了。

这小伙子一听啥玩意儿，上来就跟我要2000块钱中秋礼，凭什么给你？我不给。啊，并且还说呢，真要是给了，那也是白白的送出去，没有什么意思的。这是刚见面还相亲的，就想占我便宜，没门。这个女子呀，她的年纪也不过是才20岁出点头而已，既年轻又生的呀相貌美丽，确实是属于那种啊，就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美女类型呢。然而呢，后来主动登门进行相亲的人也是接连不断的出现，可是他对这件事情呢，却始终没有出现能让自己感到满意的结果。他每天呢，都像是在经历着相亲的这个过程。那你不上班吗？这一天就是忙着相亲吗？但是吧，每一次相亲过后呢，还是保持着单身状态，这个情形好似根本看不到什么尽头一样啊。这次相亲呢，碰到了一个大哥啊，那个小伙子呢也快到30岁了，正处于奔三的年龄阶段，心里面就着急忙慌的想找一个媳妇儿来作为自己的人生伴侣。为了能够充分的向对方表示出自己的友好之意，他呢特意准备了一箱好酒搬运了过去。这样的举动啊，显得他的诚意那是满满当当的状态。当他进入到啊房屋进行查看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实在是动心了。相亲这个女孩啊，穿着一个白色的衣服，身材呢非常的纤细，就挺瘦的，长得挺好看，哎，皮肤还挺白，还有一头长发散落下来，样子看起来呢又漂亮又清纯。可是呢，她这个年纪呀不算很大，但身上却是有一点风尘的味道。那这小伙子呀，人性格挺实在的，这些年呢一直都是在做生意，结果呢就赚到了哎挺多钱的。同时呢，他心里面也冒出了说，我你看我这工作现在收入也挺好的，就想找一个长得好看点的女朋友，哎，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啊。当时一看这老妹儿长得确实挺漂亮的，就挺喜欢的，就问说，这个老妹儿现在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工作呢？谁能想到啊，这个姑娘呢把眼皮翻动一下，像是觉得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一回事啊，可能就是觉得问我干啥呀，了解我这么多干啥。

说目前呢，我这个状态吧，就是在家待业，说白了，没有工作。这个女孩一开口说话呀，语气里面都是那股势利眼的味道。这个小伙子呢，嘴角就泛起了一丝黑黑的笑声，也没有再多去问什么，随后就说呀，说那你打算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啊？你看看我，你看我有没有可能成为你男朋友呢？

后来呀，这个小伙子才反应过来，为什么这个女生好像表现出来的态度啊，对他有点爱答不理的。其实这个女生一开始就没太看上的呀。那么说这没看上他，怎么这两个人聊天还是有来有往的？因为这个小伙子他不买的酒吗？那个酒的价值将近2000多块钱。这个女生之所以搭理他，是因为看在那个酒的情面上，如果他空手来的，早把他撵出去了。

所以吧，就是有过相亲经验的，或者是还没有相亲的朋友，应该是能够看出来，就咱们觉得这个事情啊，哎，有没有成功的几率，这个概率大概有多少，见面那第一眼就能够就感觉出来了，是不是？你这就把哪怕就是交朋友，人对你说话就是爱搭不理的，你还看不出来个眉眼高低吗？你说这小伙子也挺有意思的，完舔个大脸问啊，你想找个什么样的？你看我这样行不行？那他那个态度都很明显了，不行。

总而言之吧，情感呢是需要去培育并且养成的。我们呢要减少一些对于物质方面的算计以及考量，像这样做的话呢，才能够增加一些心灵之间的相互靠近嘛。你只是看这个外在的物质的话，真是没啥意思。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一个装修的事儿。话说在广西南宁，有一个女子呀，花了198000元装修自己的大别墅，和工头啊签了合同了，并且呢提前支付了10万块钱的管理费。但是没曾想到啊，才干了工程的40%，这个包工头呢，他就不干了，这是干啥呀？这你这不干了的话，那剩下的钱也不能给你呀，为什么不干呢？咱们来一探究竟啊。说这魏女士啊，买了一套大别墅，一心想着尽快的把它装修好，全家人呢就高高兴兴的搬进去，咱们享受美好的新生活。在2025年8月份，她和工头啊徐某签下了施工的管理合同，约定装修管理费合计是19.8万余元。来到这2026年的时候吧，这魏女士呢，按照约定就先给支付了10万块钱的管理费。可是5个月之后呢，这徐某啊就再也不到工地现场去做管理了。慢慢的，这魏女士发现对方竟然甩手不干了，就提出了解除合同。徐某呢也同意解约，可是接下来的要求直接让魏女士难以接受。是什么无理的要求呢？说整个装修工程呢只完成了大约40%，这是还不到一半呢。这个包工头徐某啊就要求了，说你看你现在要取消和合同了，咱们解除合作，你得付清剩余的全部管理费，另外呢还要付给我19万的工人手工费。魏女士自然是不同意啊，因为合同上写好了是按5个施工节点分期付款，你水电完工了，我给你付水电的钱，木工完事给木工钱，腻子是腻子的，定制木材是木材的，工程全部完工再给你结尾款。现在这个工程才到第3个节点吧，我之前还付了10万块钱，其实已经超额支付了管理费。这包工头徐某啊却说，后续这个工序啊他只是需要提供技术指导，

这个管理费必须全额都得给我拿出来。但魏女士认为，合同写明了她要负责管控工程的质量、工期和施工安全，不只是简单的给一点技术指导。徐某给出的手工费账目也是十分的笼统，没有详细的工程量明细。他就说呀，说这个水电的手工费一共是9万，魏女士呢还得再补3万，木工费是19万，还需要补15万，挂腻子是4万，再得补1万，三项加起来一共是19万。魏女士呢不同意这种算法，提出了按照实际干的工程量结合市场的价格来结算，这矛盾呢就越闹越大。徐某手下的工人多次上门讨要工钱，但是他没有结算的单据，你没有这单据，拿啥给你结呀？9月12号啊，十多名工人呢隐瞒了真实的目的，谎称是宴客的人员，混进了这个小区，直接冲到了魏女士别墅的工地要钱。小区保安呢上前劝阻，遭到了工人的推搡，新房门口围栏的木板也被弄坏了，物业呢当即就报了警，民警赶来处置。木工曾某更是过分，他再次来到小区门口强行闯入，撞坏了小区的智能道闸，并且呢还冲进了魏女士家里面，拿起了锤子砸坏了新房一楼的吊顶，有一个角被砸坏了，警方没有办法再次到场来处理这个事情啊。后来呢派出所呀组织了各方调解，现场呢实地核算工程量，水电实际手工费只要5万来块钱，魏女士呢已经付了62000元，钱已经多付了，还可以要求退回13000啊。这个刮腻子呢实际费用是27000元，同样已经超额付款，刮腻子工人呢也认可这个核算结果，调解顺利达成。可是呢包工头徐某和木工啊曾某拒绝了实地核对工程量，还说行业没有精细报价，直接中途离场，调解就此中断。这魏女士的态度也是很明确，我说这个不是说我不给钱，你是给我干多少活我给你结多少钱，该给的一分不少，但是绝对不能接受这种没有明细的糊涂账。你说这个2万就2万，你要3万我给你3万，你拿我当这 ATM 提款机了。哎，我感觉你这就是这个道理啊，你干多少活人给你开多少钱，你再说你干活装修你没有明细吗？你大包给你了，是不是你买的什么材料，这个材料是在哪儿买的，有没有发票啊，多少钱，是不是工人一天多少钱，多少个工人，人吃马喂，这个明细怎么会没有呢？

看他这个包工头啊，徐某，他只干了40%的工程，中途呢甩手不干了啊，他就没有资格来索要全额的管理费。你要全干完了，能给你结；你要不干了的话，你干到哪儿就算哪儿，给你结账，你走人就完事儿。对吧？工钱结算呢，要按实际干的工程量来计算，不能够说随口你报一个总价，拿糊涂账来跟我们要钱。你糊涂，我们可不糊涂。另外，你说这个工人也是挺冲动的，私自闯进人家小区，还把这个吊顶给砸坏了。你这种方式，你说你能要回来钱吗？你钱要不回来，你都得赔钱呢。

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这个工人的工钱呢是包工头徐某和工人之间的劳务纠纷，工人不能够直接去找业主闹事儿，你打砸人房屋，这个性质就变了。对呗，你这个活儿不是那个包工头给你介绍的吗？你要不出来钱的话，你去找包工头啊，你找人业主，你这能说上话吗？

还有网友留言说呀，这个房主很明显被施工队伍给设了陷阱啊。怎么说，我感觉也是，就是被骗了，但他这个施工队伍呢，还不像那种专门就骗钱的，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装修的经验技术含量在里面，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干到40%他就不好好干了。在我的认知当中啊，你像什么木匠、瓦匠啊、电工啊，包括这个叫刮大白的工人师傅，这都是有一定技术含量，他们做这个活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转介绍，就像咱们这儿啊，谁家装修的那个风格挺好的啊，你家师傅是找的谁，请的谁，我也去找他，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信誉度呢还是挺重要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现在就感觉这个东西不太重要，就是像一锤子买卖，骗一家能骗一家是一家的。是吧，首先他这个工程完成了40%就不继续做了，这个就很蹊跷啊。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伙呀，装修房子啊，咱们尽量是有时间的话，从头跟到尾，可以说去看一看哪里不合理，直接就终止合作。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伙，如果有一些债务纠纷呢，咱们直接通过法律程序来为自己维权，可以报警，不要像这个内容当中啊说的这个。这个工人直接到人小区里面又打砸呀，又是这个威胁的，这毫无意义啊。是吧，本来是包工头是欠你钱的，咱们是占理的，结果你私闯民宅，你去闹事的话，你有可能都给你抓起来呀。别冲动，千万不要冲动啊，有一些这个财务纠纷呢，咱们是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程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1: 在家里是家风。
12: 哎呦，
13: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1: 在家外是品行。
1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1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5: 长风破浪会有时，
16: 直挂云帆济沧海。
1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

0: 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3: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3: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
0: 讲风度，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上文书说到了，这杨志押解的生辰纲，奔东京汴梁城就去了。头几天走的还挺顺，可是走了几天之后，杨志他要求严格呀。他恨不得一时安安全全的把这生辰纲押解到东京，可是万万没想到，军汉开始耍滑了。这一耍滑，杨志不是打就是骂呀。这一来呀，出麻烦了。这老督管和两位虞侯心里边就憋个劲儿，干嘛呀？这是啊，就是牲口也不能这么对待呀。可是杨志是跟他们想的不一样啊。杨志是他心里边着急，他是对这批生辰纲负责，他就下令了，起早走，赶到中午的时候咱休一会儿，下半晌啊日头稍微一偏西，咱就加快速度。这就又走了2天，这些个军汉就有些受不了了。哎呀，一个个就唉声叹气。可是杨志使一瞧，这哪成啊，这回可就不客气了，抡起了鞭子噼里啪啦的，谁要不好使就是一顿打呀。

0: 人打得龇牙咧嘴。可是没办法，权力在杨提辖手里呀、啊。可是在心里边一个个就开始骂起杨志来了。好啊，你个贼配军，说打就打我们，说骂就骂我们，我们哪受过这气呀、啊。他们有这些想法呀，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就跟老督管和两位虞侯反映。哎呀，这个杨志使啊，他不知道怎么得瑟好了，哼，给他点权力，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一个贼配军就靠着会个五把操，在教军场赢了两仗，这就眼里就没人了。回去以后啊，咱可得当梁大人呐、啊，哼，给他呀穿点小鞋，这样的人哪能用啊？他们这一吹冷风，这些军汉跟杨志使就憋起劲儿来了。可是越憋劲儿，这矛盾越大。这一天就来到了黄泥冈。这黄泥冈啊，南方叫冈，北方叫岗子，不管冈也好，岗也好，反正啊，这个地方是个险恶的地带呀、啊。打远处一看，嘿呦，这座山，那可真是人难走啊，弯弯曲曲，万丈沟，零零零，岭上岭下，岭接岭，山山山，山前山后是山碰头啊。满山坡松柏，满山坡杨柳，一层层，一浪浪，一溜溜，一行行，立时如刀，卧时如虎。山虽然不高，但是很险恶，林不大，但是很茂密呀、啊。哎呦，这座山上要是万一有强贼，那可就麻烦了。杨志使就提高了警觉，拿起了皮鞭子赶着这些人，咱们抓紧离开这黄泥冈险恶之地。这本来是个好意，结果你看这些人呢，上了岗子之后，就像研究好了，到那树底下找个凉快地方，就坐那儿歇几脚了。这一坐下，老督管还有两位虞侯也坐那儿了。他往岭上走累呀、啊，喘口气儿那也正常。可是他们一坐下来呀、啊，就不想动了，一个个，哎呀，哎呀，真受不了啊！这天儿也太热了，让我们喘口气儿吧。这杨志一看，这哪成啊？这万一要来了强盗，咱跑都没地方跑啊！不行，赶紧起来，赶快过这险恶之地。杨志是怎么喊怎么招呼也不好使，他拿起了鞭子，你们走不走？啪一下子，这个军汉呢一咧牙，我不动弹，我呀，走不动了。那个军汉，哎呀，我走不了了，你打死我，我也不走啊。
1: 呵，
0: 这家大伙都不走了，杨志心里边着急呀，哎呀，哪能在这儿歇着呀？过了这黄泥冈就好了，可是谁理解呀？再说大伙确实也走累了，哎呀，杨志气的直喘粗气，可是毫无办法呀，他心里边是真着急呀，他可对梁中书梁大人负责任呐。要说这忠良之后啊，干什么事儿都那么认真，没有二个心眼儿，找他这种人干工作呀，那就找对了，可是没碰到好人呐。那么就在这功夫啊，杨志猛然之间就看对面树林子里边探出个小脑袋瓜，那两只眼睛啊就跟耗子眼睛差不多，贼溜溜的往外观看。杨志一看，不好，来强盗了。他把手里那抽人的鞭子啪嚓扔一边，提着破刀蹭蹭蹭蹭蹭蹭就跑过去了。可是他跑到树林子跟前儿，再看那个小脑袋瓜啊，又缩回去了。杨志紧跟着 钻进树林子里了。到树林子里一瞧，哎呀，他倒愣了。这树林子里挨排摆着七辆江州车。这江州车是什么车呀？那是古代年间的一种独轮车。据说这种车最适合山地运输，人可以推着，还可以挎个绳。那怎么叫江州车呢？据说呀，在三国时期，诸葛亮帮着刘备治理着蜀国，这蜀道难行啊，他就在巴郡江州县发明了这种车子。从打那之后，这种车就叫江州车。这七辆江州车，车顶上装的满满登登的货物。你们是干什么的？再看这几个人呐，有一个脸上有一块青痣，挺大个个子，头发扎蓬蓬的，提着坡刀就迎上来了。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倒腾山货的老客。
2: 哦，咱们一样啊，都是做买卖的。我们是亳州来的，到东京汴梁城犯点枣啊。这杨氏一听啊，这心里一下子当时就放下来了。原来不是强盗啊，你们打亳州来？
0: 对，亳州产枣。
2: 这亳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安徽凤阳。杨志心里有底了，摸过身就回去了。再说这些军汉一个个也都做好了准备。刚才杨志说这带经常有强盗啊，可是一看这杨提辖提着坡刀回来了，这老督管坐在那儿啊，就问了一句：
0: 杨督头啊，刚才那些都是什么人呢？是强盗吗？
3: 他们是贩枣的贩子。
2: 你口口声声说这带有强盗，
3: 对底下的人不是打就是骂，这到了岗上了也没看见有贼呀。弟兄们也够辛苦的了，该歇着就让大伙儿啊歇一会儿吧，这天也挺热的。
2: 杨志一听老督管这么说了，行了，大伙儿坐一会儿吧。
3: 不过呀，可得精神点，歇个差不多的时候，咱赶紧赶路，离开这是非之地。哎呀，这些军汉可下松快了，杨志也不打他们了，一个个放心大胆的躺那块啊，抻着懒腰
2: 就歇上了。但是他们心里边就合计，这大热的天儿，要是弄点酒喝，既避暑又解乏，那该多好啊！哎，就在这功夫啊，就听有人由打岗子下边啊上来了。这位呀，还挑着个挑，走起路来呀，那小步走得特别匀称，嘴里边还唱着山歌：赤日燃燃似火烧，野田河道半枯焦，农夫内心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但见这个汉子挑着一挑东西就走上来了，同时啊，酒的飘香味儿也传过来了，感情这汉子挑的是一桶香喷喷的酒。哎呀，这酒味儿一传出来，这些个军汉一个个都来精神头了，有的站起来：哎，您挑的什么呢？
4: 我挑的是酒啊，
2: 能不能卖给我们一桶啊？
4: 卖给你们，我这是要到港那边卖去啊。
2: 这杨志一听，警惕性当时就上来了。要说杨志使在江湖上这经验也很丰富啊，
4: 不少个英雄豪杰被蒙汗药给醉倒了。
3: 想到这儿，吆喝一声：“且慢！你们这些人嘴怎么这么馋呢？啊，有多少英雄豪杰被蒙汗酒给麻倒了？这江湖险恶，你们知道吗？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呢？他的酒你们也敢喝？去！该卖谁卖谁，我们呢不喝。”
4: 这些军汉眼巴巴的看着是卖酒的，再看那挑酒的汉子：“你要买呀、我还不卖呢。”挑着担子又要走。哎，就在这功夫，你看树林子里边那几个犯枣的一个个就过来了：“你能不能把那酒匀给我们一桶啊？我呀，今儿个说什么也不卖了。我这酒有蒙汗药，万一把你们麻倒了，我吃罪不起呀。走喽！”“哎，别走！哎呀，我是好兄弟，我们不怕麻呀，他们害怕，他们胆小，我们呐。”就想解解渴，来，这大热的天我们用一桶就行。你就说多少钱吧。
2: 多少钱？
4: 不打折，5贯足钱，就是一桶。来，我们就有钱。你看看这几个汉子，把钱当时就拿出来了。挑酒这汉子还没等接钱呢，你看这一桶酒就被这卖枣的几个汉子给捧过去了，拿起来瓢啊，你一瓢咕咚咚咚，他一瓢咕咚咚咚，喝个够啊！时间不长，这桶酒是底儿朝上了。那么这时候啊，有一个卖枣的贩子把钱递过来了，就在这给钱的同时，后边又有一个贩枣的拿过一个瓢，在这桶酒里边一下子就崴了半瓢啊，转身就奔树林子里走。挑酒这个汉子接完了钱，一扭身：“什么？你还崴酒？你给我回来！”上前就撵，倒的一把就把他抓住了。可是啊，他这嘴呀、对着瓢咕咚咚咚就喝了两口：“你拿回来吧。”把酒抢回来，啪，到桶里边了。可是啊，没想到他一转身，又来一位，崴起一瓢就走。卖酒这一看，干嘛你抢啊？你给我回来！可是这位啊，已经钻到树林子里了。卖酒这汉子几步就钻过去，把这瓢酒又给夺回来了，然后哗啦一下子又倒在桶里了。这毛病就出在这儿了。在树林子里边，那蒙汗药就兑好了，刚才喝的那都没药，现在再喝呀可就麻烦喽。可是这场面，这些军汉包括杨志再加上老督管和两位虞侯都看得一清二楚。人家咕咚咕咚喝完一桶了，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们这些人一个个的这样。这老督管和两位虞侯又说话了：“这酒没毛病啊，你看看刚才人家那几个犯枣的喝的多解馋呐、就让咱们的人把这桶酒喝了吧。”这杨志说实在话，他也渴呀，一看这酒确实没毛病，行，喝了吧。不过呀，喝完之后咱可赶快赶路。哎呦，好了，哎呀，你可真是啊，菩萨心肠啊，这回啊谁也不恨他了。大伙拿起来瓢啊，咕咚咚咚，你一瓢，咕咚咚咚，他一瓢。这老督管和两个虞侯也跟着喝了，杨志使啊也喝了一口，不过他喝的少，这当领导的得有点境界呀，好东西别可自己呀，那才叫好干部呢。这下子好嘛，一桶酒功夫不大 又来个底儿朝天。

0: 就剩那点铜底儿，你看有个军汉捧着这桶啊，一扬脖，这点底儿都没剩啊。这酒也喝完了，可是再一瞧啊，饭沼那几个汉子，一个个打树林子里边啊，都出来了，站在那儿啊，冲着这些军汉一个劲儿的笑，哎，嘿嘿嘿嘿。倒下，趴下，躺下，睡着了。哎呦，这可真有意思啊！你看看这些军汉，包括两位虞侯和老督管，一个个呀，就觉得这眼前山也晃，水也晃，树也晃，人也从影，怎么回事啊？嗨，喝了蒙汗药。勾兑的酒好得了吗？那么再说杨志啊，也觉得脑袋发晕，这头有点沉。哎呀，不好！这声不好刚说完呢，一个个噼里扑噜的都趴那块儿了。杨志啊，虽然喝得少，那酒劲上来也够呛啊，全趴那儿了，跟死狗没什么区别呀。再看这些人，马上这脸色就变了。快把那些枣啊，全卸吧了，把这十几担东西都放在这江州车上。呵，不大功夫，把这十几担金银财宝全部抢走了。这段故事啊，就是《水浒传》里边的智取。生辰纲。等日头偏西的时候啊，这杨志先醒的，因为他喝半瓢啊。他醒了之后，觉得大脑昏昏沉沉呐、啊。睁开眼睛一看，这些人呐、啊，就像死狗似的，全卧那块了。那老督管啊，最重，因为他年龄大。新面兽杨志心里边一个劲儿的叫苦，同时在骂着这帮人呐、啊。我千叮咛万嘱咐，说了你们也打了你们，可是你们不听话呀。梁中书家的10万家财又被你们败坏了，也盖着我杨志这一辈子就这个命了。本来忠心想为朝廷做事。可是干不成喽，杨氏现在可真难呐，有家难回，有国难奔，哭天不灵是哭地也不应啊，我下一步怎么办呢？难道老天不留我？他是仰天长叹呐，嗨，天呐！天，难道我只有死路一条吗？没有脸回去了，浑身上下就是长的都是嘴，也说不清了。你想想，就是回到了梁中书府，怎么见梁中书啊？出来的时候答应好好的，这个事儿我说了算。可是知道的，这老督管和虞侯在做手脚。不知道的，我交给你了，你怎么不负责任呢？杨志哪是不负责任的人呢？可是真就上了当了，说什么也无法挽回了。这可是蔡太师的10万生辰纲啊！嗨，干脆找一棵树。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 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
2: 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
2: 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6: 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9: 《警示通言之杀人恶魔》。一名年轻的女大学生离奇失踪，究竟是谁残忍地杀害了她？犯罪嫌疑人的身上还有着怎样惊人的隐情呢？仅仅因为泄愤，因为不平衡，就要引爆投毒吗？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杀人恶魔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杀人恶魔》。
20: 随着朝阳820系列绑架、杀人、抢劫案审理工作的深入，一个十足的变态恶魔逐步暴露在了世人的面前。对恶魔恨之入骨的当地市民啊，听说呢，近日侦破此案的主要功臣分别受到了省公安厅、市政府和市公安局的立功嘉奖后纷纷首肯，真该感谢他们，要不然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殃呢。
19: 丽丽是一名高校在校生，去年8月20号以后，与丽丽一同留校做家教的同学们便再也没有见到她。丽丽去了哪里呢？23岁的丽丽家住在一个偏僻的农村，4年前她考入了某高校的中文系。懂事的丽丽一直省吃俭用，从不乱花钱。去年的8月份放暑假时，为了能减轻家里供自己上学的负担，已读大三的丽丽暑假没有回家，留在学校当起了家教。
20: 丽丽失踪一周后，她所在的高校呢突然收到了一封匿名的敲诈信，信上说丽丽已被绑架，想让她活着就存50000元到这个账户，随信呢附着当地某银行的一张储蓄卡账号和丽丽的身份证复印件。校方呢立刻向警方报案，这是犯罪分子啊针对大学生的首例案件，当即呢引起了公安局的高度重视，有关领导是亲自上阵， 专案组随即成立，鸡胸法网迅速张开。经调查走访啊，警方呢初步确定，8月20号当天呢，丽丽办完银行卡后便没了踪影。
19: 警方立即兵分两路对案件进行调查。9月5号，一路走访家教市场的民警们，从丽丽的一名女同学杨娜处了解到，8月上旬，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曾在市区木兰家教市场与其相遇，该男子想请他做家教，因为当时他已经找好地方了，便没认成他。因为该男子当时也曾向他提出过先办张银行卡好方便打款的特殊要求，因此他对这名男子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20: 根据杨娜对该男子体貌特征的一个描述，警方呢最终将嫌疑目标锁定在了一个叫孙国祥的人身上，并对其呢进行了全方位的监控。今年38岁的孙国祥啊，家住在朝阳市双塔区前进街，是一家呢装修公司的包工头。9月7号早班的路上呢，犯罪嫌疑人孙国祥被警方一举抓获。在其摩托车的后备箱内，侦查员及时搜出了丽丽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在证据面前，孙国祥被迫交代了绑架、杀害丽丽、敲诈校方的犯罪事实。
19: 如此残忍的男人，竟将黑手伸向了软弱的女大学生，丽丽的尸体他埋到了哪里呢？正在播出《惊世通言之杀人恶魔》。孙国祥个头较矮，头发稀疏，又先天长了个虽经缝合却依然可见的豁嘴，不雅的外表从小就让他很自卑，恋爱时屡屡被拒，更让他抬不起头来。从此他一直对女人充满了仇恨，慢慢的他变得心灵扭曲，特别是对女人。后来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孙国祥虽然娶了妻，生了子，但他那扭曲的心灵和由此对女人的仇视并没有改变，反而愈加强烈。
20: 去年8月初啊，为释放心中的压抑，给自己的变态心理一个满足，孙国祥呢心中升起了一个邪恶的念头，那就是开始杀害无辜的少女。孙国祥呢在市郊先选好了作案和藏尸的地点后，将歹毒的双眼瞄上了瘦弱的女大学生杨娜。幸运的是，无意间杨娜与死神擦肩而过。8月19号下午呢，孙国祥再次走进了家教市场，并结识了涉世不深的丽丽。孙国祥呢谎称自己在外地施工，顾不上照顾女儿，想给她呢找个家教，报酬啊每天愿意出50块钱。
19: 8月20号中午，孙国祥驾车来到事先约好的见面地点，让丽丽到附近的某银行先办了张储蓄卡。他说，为了以后打款比较方便。丽丽办完银行卡后，孙国祥谎称去丈母娘家接孩子，将丽丽骗上了车。来到作案现场后，趁丽丽不备，孙国祥用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猛然套在丽丽头上，不顾其苦苦哀求，活活将丽丽掐死在车上。面对渐冷的尸体，孙国祥异常兴奋，又在车上侮辱多时后，才将尸体与装满石块的编织袋混在一起，沉入附近机井中。
20: 杀人奸尸后，孙国祥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害怕和恐惧，而是继续寻找着他所谓的刺激。接着呢，孙国祥又向校方发去了匿名的敲诈信，要求校方给他50000块钱。他以为啊，反正呢压抑已经得到宣泄，能否从学校敲来钱真的不重要。他说呢，他要的是那种心跳刺激的。

0: 经过30个小时的较量，孙国祥再次败下阵来，把残害大宫妹格格的犯罪事实昭然若揭。孙国祥的身上竟然还有命案，他又是怎样一步步残忍地杀了格格的呢？正在播出《惊世通言之杀人恶魔》。
1: 2004年7月的一天，孙国祥对其同伙顾明伟说：“他认识一个刚进城不久的妞，哎，不如啊，把她弄上山来找点乐。”顾明伟呢就说：“行。”就在同年的7月13号，孙国祥骑着摩托车将这位名叫格格的打工妹骗到了市东郊外的凤凰山仙人井附近。年近30岁的顾明伟此时早已事先隐藏在此，替孙国祥呢望起了风。
0: 可怜的打工妹格格不知自己啊，已经在一步步的迈向死亡啊！解闲聊之机，孙国祥用事先准备好的塑料绳套住了毫无防备的格格的脖子上，咬牙将其勒死。孙国祥经过尸后，与顾明伟一同将裸尸拖到仙人井旁，取出自制改造后的手枪，朝格格的下颌部了一枪，并将尸体推入井下，又找来树枝等杂物投入井中。
1: 之后，两人骑摩托车逃往林市，为掩盖犯罪事实，两人途中处理掉格格的衣物，又在站前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往格格手机上打了个电话。令人遗憾的是，格格被害后呢，其家人一直以为他去了离家更远的城市打工，一时呢不方便联系，因而始终也没有报案。2005年9月24号。 办案人员呢，经过努力，在近20米深的仙人井内啊，艰难地打捞出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女尸。话说，此时的格格已经埋尸在地下1年多了，根本无法根据尸体的容貌去辨认到底是不是孙国祥所说的格格。最后呢，警方是经过 DNA 检验证实，被害人正是格格。
0: 看到格格伤心的家人和几乎哭到昏厥的老母亲，警方也恨透了这个丧心病狂的杀人恶魔。审讯工作仍在继续，两条人命在身的孙国祥已经想到了最终后果，但他不甘心，仍在挣扎。这天，孙国祥突然向审讯人员提出了个有悖常理的要求：能否让我回家过几天正常人的生活？
1: 此反常要求立即引起了警方的重视，他又在耍啥新花招？莫非其家中还隐藏着啥见不得人的秘密？专案组马上派人呢前往孙家，再次对其住处进行了地毯式搜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在其家的窗户旁，侦查员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暗盒，里面竟然藏着2支转轮手枪、46发子弹。 一支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和16发7.62毫米的军用步枪子弹，另外还有4枚自制的手雷，而且3支枪的子弹呢全都上了膛，只要孙国祥拿到手枪，勾勾手指，死在这把枪下的又不知会有多少人，多么阴险的孙国祥啊！
0: 孙国祥以外的请求暗示他怎样惊人预谋呢？ 在他家搜索到枪支究竟是何作用的呢？正在播出《惊世通言之杀人恶魔》。当警方把搜到的枪支摆在孙国祥面前时，眼看着无法抵赖，孙国祥再次缴械，说出了回家的真实目的。他说：“反正他早晚都是一死，不如找个机会杀几个警察给自己陪葬。” 民警们听了孙国祥的话，愤怒不已，真是个亡命徒。办案人员义愤填膺，穷追不舍，终于审出了武器的来源。随之又挖出了另一起当初震惊朝阳市省级挂牌督办的持枪抢劫配货站大案的内幕。据孙国祥自己交代，
1: 2004年初啊，为了抢货站干大活，他伙同本市双塔区雁北街道的顾明伟和南塔街道的矫健。 三个人呢，买了造枪的机械设备和材料，在矫健的住处呢，开始了造枪的工程。他们大约用时近2个月，终于呢，造出了2支04式转轮手枪和子弹。后来呢，又在市区以租赁车库内，又将其改造制成了那支长枪。原来啊，早在几年前的孙国祥就有了犯罪的念头，这一切。

0: 并非偶然。
1: 当年3月24号，三人按照事先计划窜至市区相对僻静的鹏鹏配货站外，由焦健负责放风，孙国祥和顾明伟二人手持4支手枪，火速冲进配货站，开枪打伤老板后，抢走现金11万多元。抢劫得手后，身为大哥的孙国祥自然拿到了赃款的大头。孙国祥享受到了抢劫成功后的快乐，但祈求完美的他仍对未能一枪解决了被抢老板而耿耿于怀。于是事后他又对4支手枪进行了杀伤改造，并用哥哥的尸体做了实验。
0: 2005年9月25号，专案组民警呢依据线索成功的将正在北京某工地打工的犯罪嫌疑人顾明伟抓获。次日下午5点，专案部民警呢经过近24小时的蹲坑守候，将刚刚外出回家的另一犯罪嫌疑人焦健抓获。经突审啊，顾明伟供认了伙同孙国祥杀害打工妹格格和与孙国祥、焦健联手造枪、持枪抢劫配货站的犯罪事实。30岁的焦健也交代了参与制枪和抢劫配货站的罪行。
1: 孙国祥的身上会不会还有重大案件呢？警方一再怀疑，决定继续审判孙国祥。孙国祥始终不肯说出自己曾犯下的全部罪行。经过30多个小时的警方轮流审问，孙国祥的心理防线轰然坍塌，索性又交代出1994年持所借的5连发猎枪抢劫南市和北大街两处血所，从而制造了朝阳市建国以来第一起持枪抢劫金融系统案件的行抢事实，同时还供述了2起更加歹毒的犯罪预谋。一个残忍的杀人凶手身上竟然还有如此重大的抢劫案件，他究竟预谋了什么，让民警们听了都不寒而栗。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杀人恶魔》。
0: 有着10多年犯罪经历的变态狂徒，在自己所干的连环罪恶面前，他似乎不再反抗，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也不再隐瞒。前不久啊，对警方已获得的但尚未得到答案的爆破装置和剧毒药物等道具呢，蹲在看守所里的孙国祥又言出惊人。他说他现在没有机会了，不然他还想炸掉最大的商场搞个投毒，整俩大动静。同时承认抢货站搞敲诈都是为干这2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做准备的。
1: 当警方问到孙国祥为什么要炸商场时，孙国祥回答报复。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预谋要用众生做报复代价的真实缘由，仅仅因为该商场老板乱开玩笑惹他生气。孙国祥一直因为其貌不扬，一直缺乏自信，常年的自卑让他对外界的评价变得十分敏感。一次，孙国祥在给这家商场施工时，该商场老板无意间和孙国祥开了句玩笑，孙国祥感到自己被无辜羞辱伤了自尊，于是心胸狭窄的他决定报复。
0: 不久他就弄来了炸药，自制了爆炸装置，还进行了引爆试验，并对具体的引爆地点呢做了一个精心的设计。对于一个把杀人和杀猪狗牛羊等同看待的恶魔来说，孙国祥为了出气解恨牺牲别人，他是丝毫不觉得有愧。他要恶意报复社会，根本不在乎杀死多少人。至于计划向朝阳市某知名民营企业生产的省名优食品中实施投毒犯罪，孙国祥呢也给出了这样的说法，都在社会上混，为啥差别就这么大。
1: 孙国祥仅仅是为了平衡他这种变态心理，他买来氰化钾等剧毒药物，准备购进一批该企业食品，经注毒后再寻机投进超市，以此来制造社会恐慌，泄一己之愤。最后他还面带轻蔑地说，当然如有机会再敲厂家点银子那更好。警方被孙国祥的一系列接近疯狂的想法惊呆了。
0: 从一桩桩人命案挖掘到持枪抢劫案，甚至到现在还未来得及实行的引爆案和投毒案，孙国祥难道没有一点良知吗？11年来沉迷于犯罪的孙国祥

0: 用屡屡罪恶释放着心中的压抑，寻求着邪恶的刺激，人性全无啊。
1: 仅仅在办案人员提及他那年纪尚小的儿子时，他久失的良知才换回了一丝。当警方问道，你行的这些恶是否会给你家老少带来压力和影响吗？听到提问，孙国祥低下头沉默多时，红着眼睛说，能没有吗？但我真的不想让儿子知道这些，说实话，我不想这么早的离开他们。说到此，孙国祥的泪水已经流出了眼眶。
0: 幸好孙国祥的引爆和投毒呢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否则会给大家甚至我们带来怎样的后果，这个想象让人不寒而栗。仅仅因为寻求刺激就害人害命，仅仅因为泄愤和心理的不平衡就要枉杀那么多条人命，在孙国祥的身上我们看不到良知，看到的只有罪恶。生活都是自己主宰自己创造的，不应该去怨恨任何人或事儿，更不应该对他人和社会实施报复。为了大家能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希望大家一定要珍爱生活。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

0: 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5: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6: 那谁是第一呀？
1: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大家回想一下最近的一日三餐，你的餐桌上有豆子吗？在众多的食材当中，豆类大多是价格亲民，饮食当中也容易被忽视，可它却是国家重点喊话要多吃的食物。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减油增豆加奶的核心信息，将增加豆类摄入纳入全民合理膳食推广的行动。那咱们国家为什么特意点名豆类呢？豆类到底有哪些优势之处呢？今天咱们节目来讲清楚一下，最后呢还会给大家安排上轻松补豆的方案。首先我们说一下多吃豆身体会怎么样。大豆及其制品属于高营养的密度食物，很多人只知道吃它们能够补充蛋白质，但是其实大豆能补的营养很多，比如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钙、钾、维生素 E 等。举个例子，吃100克的北豆腐就能让我们摄入9.2克的蛋白质、8.4毫克的维生素 E、105毫克的钙、106毫克的钾、63毫克的镁。更关键的是呢，大豆及其制品也是大豆异黄酮的丰富来源，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激素水平，也是具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的。减油增豆加奶核心信息当中也提到，常吃大豆及其制品呢，对儿童生长发育是有益的，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的疾病、乳腺癌、绝经之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的风险，还有助于延缓老年人肌肉衰减。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证实了常吃豆类带来的健康的益处。到底有哪些益处呢？第一，高血压的风险相对更低了。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了一项系统综述和剂量反应分析纳入12项前瞻性的研究，结果显示，增加豆类、大豆制品摄入与高血压发病风险较低相关。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16%，常吃豆制品人群风险下降19%。剂量反应分析还显示，每天增加100克豆类的摄入，高血压的风险降低约12%；每天增加100克大豆食品摄入，风险降低大约为24%。第二个益处呢，有助于改善血脂。大豆当中的大豆异黄酮能够调节脂蛋白水平，帮助我们降低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并且降低血脂。同时，大豆当中含有的植物对改善血脂有着积极的作用。目前已经有大量的人体干预研究证明啊，植物能够降低正常成人高血脂患者、家族性高胆固醇患者的血清总胆固醇的水平。另外，2019年发表在《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纳入46项试验的分析显示，大豆蛋白摄入每天25克，6周左右干预时间之下呢，与非大豆蛋白对照相比，大豆蛋白可以使各种血脂高的人呢，平均下降4.76毫克，总胆固醇平均下降6.41毫克。研究人员认为，大豆蛋白可以降低约3%到4%。总胆固醇呢也有一定幅度的下降。第三种益处，乳腺癌风险相对更低了。有研究显示，较高的大豆及其制品的摄入量与绝经前女性较低的乳腺癌发生风险相关，在亚洲绝经后女性当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关联。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综合现有研究证据，大豆异黄酮的特定建议值为绝经前女性每天55毫克，绝经后女性每天75毫克。该建议值主要参考了其余乳腺癌的风险、围经、围绝经期综合征及绝经后骨质疏松等健康结局相关的研究成果。既然啊，吃豆的好处这么多，咱们该怎么吃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减油增豆加奶核心信息当中推荐，一般啊，成年人每天摄入量为15到25克的大豆，或者是相当量的大豆制品。蛋奶素的人群呢，每天建议的摄入量为25到60克。全素食人群每天建议摄入50到80克的大豆。老年人群，也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每天建议摄入15克大豆或者相当量的大豆制品。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最好选豆腐、豆浆、豆腐干等豆制品，很容易消化和吸收。但是现实是，我国很多人都没有吃够量。根据官方给出的换算，20克大豆相当于豆腐约60克，豆腐干约45克，豆浆约300克。那按照这个量啊，咱们一般人只要每天喝一大杯豆浆或者吃上半拳头的豆腐，基本上就能轻松达到推荐量了。咱们啊，作为普通家庭，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想增豆一点都不难，关键呢在于常吃会吃，搭配着吃。您可以这样直接复刻我给你的搭配方案啊。第一个，早餐适合选一些节约时间并且操作方便的豆制品，比如无糖豆浆、豆腐脑、水豆腐都行，即便自己没有时间做，早餐店几乎都有。你可以无糖豆浆加水煮蛋加全麦面包加黄瓜，或者可以豆腐脑加水煮蛋加素馅包子。那午餐和晚餐呢，你可以做一份蔬菜豆腐汤或者炒豆干、凉拌豆皮儿，也可以在煮米饭的时候放入一把黑豆，比如小白菜豆腐汤加上米饭加上酱牛肉，芹菜炒豆干、烤豆腐加上黑豆米饭加上西红柿鸡蛋汤等等。很多人都说我没时间自己做饭啊，那如果没时间自己做饭，你也可以选择低盐的豆干。豆干呢，不仅能够做正餐时的蛋白质的补充，也能当加餐来充饥。给大家说几个实用的增豆的技巧，不同类型蛋白质食物搭配着吃，怎么吃呢？豆类是属于植物蛋白，可以和动物蛋白搭配着吃，氨基酸种类也更全面，起到了蛋白质互补的作用，蛋白质的吸收的利用率也是更高的。建议用豆制品替代一些红肉，如果平时总爱吃肉啊，可以用豆制品替换一部分红肉，这样呢既保证了优质的蛋白质，也有助于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降低过量红肉带来的健康风险。第三种，豆浆渣子做鸡蛋饼或者肉丸，打完豆浆剩下的豆渣，你可以拌进鸡蛋面糊里一起煎，或者加进肉馅里做成豆渣肉丸，不仅杜绝浪费，还能增加一部分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的摄入。也可以把大豆磨成粉和面来做一些馒头啊、面条、花卷，可以加一些黄豆粉来轻松实现增豆的目标，同时提高了主食的蛋白质的含量，这味道呢也是不错的。最后有两件事要提醒大家，一是呢要少吃豆腐泡哈、啊。你说了，说慧儿姐说了，这个豆腐啊有营养，那我就把它炸来吃，经过了油炸的制作而成，脂肪含量不低。第二个呢，自制的豆浆啊一定要彻底的煮熟，否则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个问题，如果你想和一个人告别，是用什么方式呢？今天想和大家说，真正的告别从来不是拉黑和删除。很多人以为告别一段关系最利落的方式就是拉黑、删除、清空所有痕迹，一气之下切断所有联系，看似果断利落，实则是心里还翻涌着不甘、委屈与执念。真正放下的人从不需要轰轰烈烈的仪式，那些执意删除的瞬间啊，越是用力的割裂，就越说明心底还没有真正的放下，依旧被这段过往牵绊着。成年人的世界看似声势浩大的告别，其实呢都是想让对方来挽留自己。真正的离开从来都是悄无声息的，没有争执拉扯，没有决绝删除，只是慢慢的减少分享，渐渐的不再期待，一点点的收回自己的真心与情绪。你会发现啊，当你啊不再刻意回避一个人，不再纠结对错输赢，看到对方的动态也波澜不惊，才是故事真正的落幕。大张旗鼓的删除从来都是心存遗憾，不动声色的疏远才是彻底的释然。所以说呀，朋友们，咱们不必清空回忆，不必抹去痕迹，不必逼自己彻底的遗忘。人与人的相遇呢，本就是一场缘分的来去，相逢无悔，过往无憾，便是对曾经最好的回馈。那些走过的路，相伴的时光，真实温暖过彼此，不必因为结局遗憾就否定全部过往。真正的告别是坦然接受结局，接受有一些人只能陪我们一程，接受有一些故事注定没有结尾，接受相遇离散皆是人生的常态。其实呀，拉黑呢是惩罚对方，释怀是救赎自己。揪着过往不放，反复的内耗纠结，困住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执念越深，内耗就越重，只会让自己困在回忆里止步不前。人生最好的状态呢，是旧事不回头，故人不纠缠，不删除，不联系，不打扰，静静看着彼此归于人海，各自安好，便是成年人最体面的收尾。往后余生各自安好便是圆满。咱们人这一生所有的相遇离别都是命中注定的，不必遗憾无缘的结局，不必纠结离散的缘由。很多人走散不是谁的过错，只是时机不合，缘分已尽。真正的放下呢，是心里不留恨意，眼底不再有波澜，从此山水不相逢，莫问旧人长与短，把过往封存心底，温柔对待未来的生活。真正的告别呢，也从来不是断绝痕迹，而是内心释然。所以说，都愿我们能够与过往和解，与遗憾释怀，不纠缠，不内耗，坦然告别旧日人事，轻松轻松地奔赴往后余生。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3: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望继雍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3: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4: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

0: 银行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2: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3: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4: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5: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6: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0: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7: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8: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0: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9: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0: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2: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1: 3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支撑3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

0: 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1: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4: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3: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5: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解决了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3: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6: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7: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8: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7: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3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10: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二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五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12: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11: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1: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听见奋进的力量，
1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
13: 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5: 听见国家的成长。
1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有监测记录以来，后核循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三度。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仍将波动走高，并在十一月前后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消退，但气候影响仍将持续。我国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洪涝风险较高。气象专家表示，海温异常及其影响往往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对我国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专家表示，明年长江及长江以南的降水和极端强降水可能增多，会相应的产生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会破坏农田，产生农田涝渍害等农业气象灾害，对单季稻和双季稻生产极为不利。而北方的黄淮海小麦、玉米生产区可能面临干旱高温的农业灾害风险。不过，平原区农业灌溉设施齐备，可以缓解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丘陵和山地区灌溉难度大，容易出现灾害损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近日发布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8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国庆假期临近，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10月1号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铁路方面，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据巴勒斯坦方面30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城塔尔哈瓦街区的一辆汽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10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拳击项目展开半决赛争夺，参加本届亚运会。

0: 为的中国队三名女选手吴瑜、杨成宇、包子怡和一名男选手韩雪镇全部晋级决赛。拳击项目各级别决赛将于10月2号举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此刻的您呢，是正在收拾行囊，还是已经踏上了出发的路？当手机信令、出行轨迹，还有平台预订这些大数据啊，汇聚到一张地图上，几亿人的假期出行图景徐徐展开。 大数据预报显示，今年啊，大家走的比往年更远。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条条动线上人流涌动，走得远、玩的呢也更深。内蒙古、新疆、辽宁等地的异地租车日均活跃用户平均增长了43%，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车轮丈量山河。这个假期还透着浓浓的亲情味儿。 中小学、秋假叠加长假，从杭州出发的游客当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也有另外一批人不敢热闹，转身去了二山、稻城、延边、阿勒泰，在人少景美的地方找回久违的松弛感。出发之前，极限服务信息您记好了，大数据预报显示，10月2号到5号是各大景区的客流高峰，每天下午1点到4点，人流最为集中，热门景点建议错峰安排。 早场、晚场体验会更好。出门前呢，记得提前预约门票，查好实时客流，预订住宿和门票，务必认准正规的平台。自驾的朋友呢，及时关注沿途的天气还有路况。异地租车的话，多问一句保险和里程条款。跨境出行的朋友，提前确认护照、签证和通讯漫游，留意当地的天气温差。 带老人孩子出门，常用药保暖衣物得备足，累了就歇一歇，安全呢永远是第一站。数据勾勒的不只是人流走向，更是千家万户对于美好假期的期待。这个国庆，愿您出行顺利，玩得开心，不辜负这场奔赴。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 全球气候持续变化，遥远的北极海域正在发生着哪些深刻的改变？我国极地科考又解锁了哪些全新突破，收获了哪些重磅成果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2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 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17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战考察。 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具体而言，

0: 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同了解。
1: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2: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筹建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克洋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1: 洋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克洋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2: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洋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1: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基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2: 区域覆盖波布大流窝和川际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基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基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1: 如何建峰所说，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极雪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峰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2: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星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亲临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的一个通讯。
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那么今年夏季全球极端高温预警频发，对北极海冰的变化有什么影响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助理蓝默胜表示，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确实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
3: 2026年的6月中旬至7月份呢，北冰洋的海冰总体范围与2012年历史的这个最低值相持平，8月的海冰范围减少速度明显放缓，比2012年的这个同期呢略高一点。走航观测显示呢，7月初到8月上。

0: 的主客居海区域海冰密集度的话，高达80%到90%。海冰的类型呢，以一年冰为主，少量的两年冰和多年冰。因为现场调查时间处于盛夏融冰期，冰面的溶脂覆盖率还是较高的，约40%左右。8月中旬，在高纬冰区开展我们这个冰站作业期间的话，海冰密集度达到90%以上。受溶脂表面再冻结和积雪覆盖的影响，海冰的表面溶脂覆盖率的话是下降到10%以下。
1: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吉利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开展鱼类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观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开放、合作、包容的优良传统。
2: 来自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与中方科学家联合开展鱼类调查研究，在楚科奇海苔发现大量鱼类耳石，显示该区域历史上曾存在大量鳕鱼种群。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我国科学家联合开展海冰走航观测，合作新增了大气基础环境、船舶动能等要素，丰富了我国北极海冰观测经验和服务北极航道的能力。考察队在法国塔拉吉利站附近的两块浮冰上布设两个冰站，并围绕冰站各布设6个海冰漂移浮标。塔拉吉利站也在其停靠的浮冰上协助我们布设一套海冰温度链浮标，与我们的两个冰站形成阵列，以获取冬季和跨年的海冰观测数据。
1: 如杨雷所说，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3: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三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4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其中包括4名科研助理啊，2年博士后，还有8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呢覆盖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冰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3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了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4: 四川出海336名队员，79家单位，这次北冰洋考察的规模和成果确实让人振奋。从高纬冰区发现极幼鳕鱼，到加克洋中脊获取了2500万年尺度的岩石圈记录，再到国产卫星完成最大纬度的跨度通信，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中国极地科考一步步扎实积累的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00后走上冰站，登上破冰船，成为极地事业的新生力量。北极的变化关乎全人类，中国科考队用开放合作的姿态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期待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平安归来。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准备买房的人都明白哈，房贷利率哪怕降一点点，这月供呢也能省下不少。好消息来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呢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消息一出，网友讨论热烈，多数声音肯定财政直接让利，称贴息1个点力度不小了，对刚好刚需的购房者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算是真金白银给钱了。这是中国财政首次，这是中央财政哈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解读。
6: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7: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6: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8: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演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里呢减少了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4: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呢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6: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7: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6: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8: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

0: 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一句话总结啊，新办首套商业房贷120平以内，总价150万以下，贷款100万封顶，财政帮您贴1%，最长5年，月供呢能省800-900块。最方便的是不用单独申请啊，办贷款的时候授权银行代办就行，贴息直接扣在每期的还款当中。对正在攒首付准备上车的刚需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及时雨。当然了，政策暂停一年，有购房计划的朋友不妨抓紧算算账，看看自己够不够条件。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今天拆快递了吗？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收快递越来越快了，从村里智能快递柜扫码取件，到工厂生产线旁直接发货，一个个包裹正在加速跑进千家万户。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1500亿件包裹加速流动，折射出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那么，这些包裹的背后，农村寄递网络如何越织越密？快递又是怎样嵌入制造业链条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去了解一下。
8: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9: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非常好。
8: 便民服务的背后是当地对传统农村物流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针对以往快递企业分散运营、重复派线、效率低下的问题，金昌市搭建县级统仓共配中心，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0: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G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8: 当地还搭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客货邮信息中心，依托大数据监测、智能调度，实时优化配送线路、调配运力，让乡村快递配送时效大幅提升，实现城乡寄递服务同质同效。目前，金昌市1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金昌市智慧物流有限公司经理狄金梅：
11: 以前快递、公交、通缉站点各盖各的，信息不通，现在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的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时效和我们市区一样。
8: 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家邮政局持续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试点邮政兜底服务，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还主动嵌入实体经济运行，深化拓展服务场景。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2: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像我们在这家医疗器械企业推行的快递进场，就是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8: 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副总裁于才浩告诉记者，依托厂仓配供应链协同系统，企业库存成本降低70%以上。
13: 快递环节前移到了生产线旁边，多家快递企业同步驻场作业，真正的做到了产品出货即可揽收，全链路的物流时效平均缩短了4个小时以上。通过这套模式， 我们企业有效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资金占用，加快了货品的周转，实实在在提高了制造业的运转效率。
8: 快递深入嵌入产业链条，正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说，
1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聚焦两促进三提升，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8: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7天。2024年11月17号，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刘江表示，这正是中国经济强劲韧性的生动注脚。
14: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也印证了邮政快递业不仅是畅通经济大动脉的重要渠道，也是保障民生微循环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促消费政策持续显效，行业新动能加快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 1500亿件不只是一个数字哈，更是咱们每个人一次次下单、一次次收货攒出来的。从甘肃村民在家门口取快递，到江苏工厂里快递直接驻场发货，包裹跑得越来越快，靠的呢是农村物流体系的重构，也是快递和制造业的深度咬合。快递业一头连着消费，一头连着生产，它跑出来的加速度呢，正是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的生动写照。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这张流动的网络还会跑出更多的可能。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看演唱会吗？遇到过需要退票的情况吗？近年来，演唱会市场持续火热，退票难呢也成为消费纠纷的高发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同演出的退票规则差异明显，有的设置免费退票期，随后阶梯收费，有的演出呢直接写明不支持退换。消费者遇到突发疾病、临时工作安排时，能不能退、退多少，常常需要反复沟通。其实主办方也有难处，演唱会的时效性强，场租、艺人、制作等成本提前产生，热门演出呢还要防范囤票、恶意退票等等。一张演唱会门票的退票规则究竟如何制定？什么样的规则更合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对消费者、主办方等各方的采访。
15: 几天前，国内某知名乐队在北京举办户外演唱会，演出途中遭遇强雷暴天气，演出进行约一个半小时后紧急终止。当天到场观演的孟涵向中国之声记者回忆，演唱会现场就明确了全额退票政策。
16: 一开场的时候天气还是挺好的，然后就突然一阵风就开始刮过来，打雷加上刮风加上下雨，把他们的设备都刮坏了，所以就没有办法进行接下来的演出。主唱被他们公司可能是工作人员叫下去商量到底要怎么办，然后后面再次上来的时候，屏幕上已经打出来那个字了，说票会原路退回。
15: 此后主办方发布官方善后方案，公告明确该场演唱会所有官方渠道购票均可自动全额退款，已观看部分演出的观众同样享受全额退票政策。针对外地观演乐迷，开放费用补偿申报通道，观众可申请对应交通住宿费用补偿。
16: 退的速度还很快，然后没想到他机酒也有补偿。我有很多群，然后讨论的话题都是不想退，想着把这个票留下来，你下次再开，然后我们凭这个票能再进去，然后就可以。然后我之前刷到过，因为下雨然后退票，人家是没有开场然后就退了，但是他演一半真的我感觉确实没必要全额退。
15: 近年来，演出市场退票难、退票费手续高的问题长期被消费者诟病。此前有数据显示，演唱会超过90%的投诉集中在退票纠纷。记者在各类售票平台查询发现，不少演出项目设置售出不退的条款，有一些演出则设置了阶梯退票的规则，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退票手续费从0元涨至票价的20%、30%，直到不接受任何退票。也有一些退票门槛更为苛刻。消费者王先生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17: 他抢票时间是今天下午的1点钟吧，退票的话也就是差不多相差一个10来分钟吧，突然就是有工作的变动嘛，但是收取的是30%的一个手续费，收取手续费的金额是170多，然后我到账的话金额是406。
15: 还有多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自己因生病、亲人离世等原因申请退票，同样被要求按常规标准扣除手续费，无法享受特殊情形的豁免。消费者陈女士说，因为同行朋友临时住院手术，申请特殊退票，在提交病历、住院证明等情况下，仍被扣除了票价30%的退票费。
18: 如果说就是说个人原因退票的话，你按照手续费收，我是可以那个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像这种生病住院了，我确实就去不了的话，我要求全额退，少扣一些手续费我也能接受，但我认为他扣太多了。
15: 一些演唱会还会对同一账号的退票次数做限制，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绿色通道权益，发生一次退票后，该购票人、购票账户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再享有退票权益。消费者李女士，
19: 第一次买了2张，因为同伴有原因去不了，我就退了一次。因为我2张是一起买的，但是如果你要退的话，只能2张一起退，所以我才会有第二次购买的这个行为。然后第二次是因为发现时间行程有冲突，然后又准备退一次，然后发现退不了嘛。
15: 这些各不相同的退票规则究竟由谁制定？某售票平台客服表示，
20: 我们只是一个售票平台，这个是不参与任何退票规则制定和手续费的收取的。具体的规则制定方的话，还是建议您以页面为准的。
15: 某演出主办公司票务工作人员刘鑫说，退票政策一般由主办方结合具体项目制定。上海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则表示，不同地区、不同量级演出的历史做法也会影响规则制定。刘鑫，
21: 一般都是由主办方来制定的这个退票规则，
15: 主办方就是演唱会的承办方。
21: 对对对，是的。然后他们根据那个演唱会的那个项目，根据演，然后来制定这个退票规则。其实现在的退票规则基本都按照那种阶梯性的那个退费方式来进行的。
15: 刘鑫表示，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和稀缺性，制定阶梯退票规则，一方面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场地租金、艺人酬劳、舞台搭建等费用大多要在演出前提前支付，同时也要考虑票务秩序。
21: 成本是一方面，更多的就是想制定一下这套规则吧。有的观众粉丝他们就会有一种看水试水的这种心思太多，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票好不好抢，然后我再试一下，然后抢到了然后我再退，这样的话就其实就会给我们达到一种就是后期的这种票务管理的难点。
15: 同时，较为严格的退票规则也被认为是防范黄牛囤票后又集中退票扰乱市场秩序的一种手段。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22: 如果特别松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就是我大量的购买票，然后临开场前我大量的退票，这样子就会整一场就崩盘的一个情况。
15: 刘鑫表示，在较为刚性的退票规则之外，部分主办方也在尝试探索弹性处理的空间，例如遇到生病、家人离世这类情况，会根据消费者提供的材料来协商退票的比例。但在上海某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看来，此类探索大范围落地仍存在一定困难。
22: 主办方他不具有这个职能，所以比如说提供死亡证明或者提供这个伤病，主办方其实是有一点点难去鉴定说它到底是真是假，尤其是特殊处理的情况下，我碰到过的一眼看出来就是假，一旦这个量变得大了以后，有一点影响真正有这个需求的人。
1: 消费者的合理退票需求要保障，主办方的正常经营和票务秩序也需要维护，行业规则和消费者的权益如何平衡呢？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15: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向中国之声表示，演唱会门票能否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理论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但可以明确的是，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不能成为经营者完全拒绝消费者解除合同的理由。
0: 法律是允许

0: 演出或者存在大量买入、扰乱销售秩序等情况时，主办方也有理由拒绝不合理退票。
1: 这种阶梯制的退票规则，实际上是对于演唱会或者演出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它根据这个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时间点去实行一个不同的这个退票规则。这个一方面既保证了这个经营方或者是经营主体的一个必要的合法的利益，同时呢又维护了消费者能够去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这样的一些规则。
0: 不过目前阶梯退票仅为政策层面的规范性指引，缺少配套的刚性约束与处罚手段，较难从根本上解决退票纠纷。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
2: 演出这种商业模式，因为它是一次性的线下服务，它的一些成本啊，哪怕是在演出开始之前的话也是固定的，所以说主办方就担心说退票会带来票房的损失啊，空座的风险。如果说出台一个统一的强制性的标准的话呢，它的优点就在于说规则比较清晰，让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但是从实操层面来说呢，这种如果是一刀切的标准的话呢，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合理，因为不同的演出它的成本结构是不一样的。
0: 卢云认为，这意味着针对演唱会退票需要考虑的因素要比一般消费品或者服务更为复杂，是主办方原因、艺人原因、不可抗力，还是消费者个人原因，同时也要兼顾黄牛倒票、同行恶意索票、扰乱市场等现实风险。郑宁建议可以先通过行业自律试点形成成熟经验后，再逐步上升为全国性标准。
2: 可以根据账号来设定购票数量的一个阈值，而如果短时间内同一个账号批量购票的话，就是一种高风险的账号。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阶梯的限制，就是阶梯式的退票。那么你越早退票的话呢，扣的手续费越低，而越临近演出，那么扣的费用就要相对更高啊。那么第三的话，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黑名单，对于那些反复批量购票、临近演出又集中退票的账号呢，限制他后续的购票资格。
3: 说到底啊，消费者的突发状况呢需要被看见，主办方的成本和票务秩序也需要被尊重。把阶梯退票的规则定得更透明，把生病或者亲人离世这种特殊情形呢留出弹性空间，再用技术手段管住黄牛囤票、恶意退票，才能够让各方都有稳定的预期。那我们期待一个既有规则底线也有人文温度的演出市场。毕竟啊，观众奔赴一场演唱会为的是一份热爱，而这份热爱呢本就值得从购票到散场的每一步都被认真对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加贸易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9月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此次禁令是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的最新升级。禁令生效将会对美加贸易带来哪些变数？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5: 由美国智库估算，此次禁令涉及的加拿大商品价值约9.67亿美元，其中约87%为酒类，包括啤酒、烈酒、起泡酒、白兰地和清酒等。此外，部分乳制品以及摩托车也在禁令范围内。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指出，
6: 美国政府正通过一种新的手段，也就是实施进口禁令，来对加拿大施加更多经济压力。现在美国方面直接禁止一系列加拿大制造的产品，摩托车、糖浆、乳清等奶酪副产品被封锁，还有其他物品完全被禁止跨越边境线。但对加拿大酒精的限制将对经济造成最大伤害。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加拿大去年向美国运送了约12亿加元的酒类商品，其中绝大多数产品来自安大略省。
5: 加拿大一酒庄的首席运营官萨克森表示，美国针对加拿大酒类商品的贸易限制不断升级，持续冲击酒庄销售，行业前景不确定性上升，酒庄不得不调整经营策略，削减开支，裁减员工。
7: 过去12年里，酒庄销售年平均增长率为20.1%，但现

0: 但我们的增长率似乎持平了，因为我们正在失去美国市场，这确实对我们造成影响。
1: 就在进口禁令生效前的几小时，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相信美加能在3到4周内达成协议，并预判加拿大将主动重返谈判桌。他同时称，美方愿意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但前提是协议必须对美国公平。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9号则回应称，加拿大依然随时准备真诚谈判，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The reality is，
3: 现实是，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非常高，加拿大可以做些事情来帮助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
1: 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此次禁令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有分析认为，禁令所涉及的规模相对有限。美国贸易律师帕特里克·柴尔德里斯表示，此举不会缓解美加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他认为，由于相关商品此前已经面临美国加征的关税，其中部分商品实际上已经因高关税而难以进入美国市场。而在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商业分析师伊恩·里看来，美方此举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禁令将破坏美加供应链中的商业信心和传统合作关系。
4: 要知道，这些被打击的商品，其价值在过境商品总量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但正如我之前所说，我认为更严重的是间接影响，它正在摧毁商业信心，破坏供应链，打破原有的客户关系。因此，造成破坏的并非禁令本身，而是对商业信心以及几十年来一直维系的传统商业关系的破坏。
1: 今年8月，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阶段破裂，此后两国继续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双边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本月16号，美国方面还决定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
5: 这是近10亿美元的进口禁令啊，更像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又一个强烈的信号。从前期的关税互征到如今直接的进口禁令。贸易限制的每一次加码，最终的成本都会落到企业和消费者身上。眼下呢，双方都还留着谈判的口子。接下来，美加贸易是继续升级还是迎来转机，不仅关乎两国的经贸前景，也牵动着整个北美地区的产业链稳定和经济预期。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段时间啊，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野生棕熊频频现身的画面呢，引发了不少关注。丛林里母熊带幼崽漫步的场景，让大家呢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多了一份讨论。可谁也没料到啊，这份来自林区的自然热度会被人借题发挥，在四川甘孜的县城里演成了一场实打实的恐慌闹剧。就在道孚县，两张棕熊出没的图片这两天呢，在当地的居民的朋友圈还有微信群里疯传。一张呢是两只壮硕的棕熊大摇大摆地走在县城街道上，另一张呢是棕熊出现在山脚公路边。转发的人言之凿凿，说这是十字路口的监控拍到的实景，还特意叮嘱人们注意安全。逼真的画面配上监控实拍的背书，迅速让人们神经紧绷了。有的家长甚至说啊，不敢送孩子上学了。那当地警方网安大队很快就通过技术甄别查明，这两张图都是 AI 工具合成的假图片。溯源之后找到了图片的制作者，那他生成图片的初衷只是觉得好玩，个人娱乐。而将图片发到朋友圈的另一位主要传播者呢，其实有好友当场质疑说这图片是不是 AI 生成的呀，他依然坚称就是监控拍的，不可能假，直接助推了虚假信息的扩散发酵。最终这两名当事人啊都被公安机关依法做出了教育和处罚。这事儿折射出一个越来越值得警惕的趋势哈、啊、就是 AI 生成技术的门槛啊已经低到随手可及，一张假图一段假视频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做的几乎乱真。 一旦搭上社交传播的快车，小到扰乱一地的生活秩序，大到冲击市场行情，触发行业震荡，这个破坏力啊，早就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AI 加持下的谣言为什么总能够轻易突破公众的判断防线？面对真假难辨的 AI 内容，平台的流量冲动和管控责任该怎么平衡呢？如何从根源上筑牢防线？我们来对话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
2: 现在 AI 呢，把造谣的成本压得非常的低，但是影响面却越来越大。这个 AI 谣言相比于传统谣言，怎么看它的破坏力？
7: 我觉得 AI 谣言最可怕的地方，其实就是五个字，太像真的了。过去造谣可能就是编段文字，配张图片，仔细看看还能发现不少破绽。但现在不一样了，用 AI 可以直接给你造一个现场，熊真的在街上走，敲真的像他了，某个人真的在说话，图片、声音、视频都能做，而且成本非常低。所以它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以前造谣主要靠编，现在造谣可以靠演。更麻烦的是，现在一部手机几分钟时间就能做出一条很逼真的假内容，再经过社交媒体和算法推荐，很快就能传出去。像这一次的棕熊事件，本来可能只是有人觉得好玩，结果当地居民真的害怕了，甚至有人不敢送孩子上学。再严重一点，可能涉及股市灾害，公共安全影响就更大了。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有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变化，造假的成本越来越低，但造假造成的损失却可能越来越大。
2: 有研究者建议说这个相关的平台呢，要对政治、金融、灾情等高风险内容优先去推荐权威的来源，对于未经验证的内容要限流。那还有人提出呢，用加密签名来认证实拍的视频。您是长期观察互联网和 AI 领域的人啊，你觉得平台真的能够把这套风险分级的机制落地吗？还是说现在是一个流量时代啊，大家都追逐流量啊，在流量冲动面前，技术上可行的事情，在商业上或者是在这种能动性上，可能很难坚持。
7: 我觉得技术上不是做不到，真正难的是平台舍不舍得放弃一些流量。比如网上突然出现一段视频，说某个地方爆炸了，平台可能暂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有一件事情完全可以做，先别急着推，先看看是谁发的，原始来源在哪里，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如果这些都没有，就先给他踩踩刹车，不要一下子就推给几百万人。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平台不一定非要当裁判，但至少可以当一个减速带。政治、金融、灾害、警情这些高风险内容传播规则就应该更严格，娱乐、搞笑、个人创作可以相对宽松一点，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真正的问题在哪呢？就是越离奇越惊悚的东西，往往越容易吸引眼球，也越容易带来流量。所以这件事情最后考验的不光是平台有没有这个技术，更是平台能不能管住自己的流量冲动。技术上能不能做到？我觉得能。商业上愿意不愿意坚持，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2: 要想在根源上消除 AI 谣言的生存土壤，那你觉得应该先补的短板是哪一块？
7: 我觉得最需要补的其实就是两个字，责任。现在有一个问题特别突出，造假的成本太低，造成的麻烦却可能特别大。有人可能会说，我就是觉得好玩，用 AI 做了一张图，但你自己做着玩和你把它发到网上，还告诉大家这是现场实拍监控画面，完全是两回事。一旦进入公共传播，就要对后果负责。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要把这条责任链搞得更清楚，谁做的，谁发的，谁在传播，平台又是怎么把它放大的，出了问题以后都应该找到相应的责任人。特别是涉及灾害、警情、金融市场这些事情，不能简单一句开个玩笑就过去了。说到底，治理 AI 谣言就是要解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能让造谣的人觉得动动手指几分钟闹出多大的动静也没多大事，要让造假的代价更高，让追责更容易，这样才能真正形成震慑。
2: 好，那最后给大家一些建议我们怎么样去甄别，给人一些这个鉴定 AI 谣言的小妙招，因为现在不是一言假的时代了。
7: 我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也特别好记的办法，

0: 一停，二看，三搜。第一，停一下，看到特别吓人、特别离奇、特别让人生气的东西，先别急着转。越是让你忍不住马上想转发的内容，越要多留个心眼。第二，看来源，别光看视频拍的真不真，现在 AI 做的越来越真，光靠眼睛已经很难判断了，要看谁发的，原始出处在哪儿，特别是内部消息、现场实拍、监控流出这种说法，听起来很神秘，反而要更小心。第三，搜一下，如果凶真的跑到大街上了，桥真的塌了，工厂真的爆炸了，这么大的事情不太可能只有一个人在说，拿几个关键词搜一下，看看当地政府、警方、权威媒体有没有消息，有没有其他来源能够互相印证。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得慢慢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别再只问这个视频像不像真的，而又多问一句它到底是哪来的。以前我们常说眼见为实，现在可能得改一改了，眼见未必为实，来源更重要。
1: 是的， AI 时代呢，假的东西越来越真，但真东西的价值从来没有这么高过。让造假者付出该付的代价，让平台守住该守的关口，也让我们每个人在转发之前多想一秒，多差一步。当真相多一分，谣言就退一尺，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真而较真，真相就必定能够跑赢谣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新版再生纸浆国家标准10月1号正式实施，新规明确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守住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生活里哪些纸其实是再生纸浆做的？纸制品回收可能无限循环加工吗？网红石头纸、秸秆纸究竟好不好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校长的飞条就很棒，
4: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6: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到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呀。甭管您跟别人关系有多么的好，千万不要经常聚，否则呀，你早晚你会后悔的。听到这儿吧，可能有一部分听友不太理解，这我们正是因为关系好，平时相处的还不错，所以才经常聚，你这怎么还不同意我们经常聚呢？要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总会交到一些很不错的朋友，有的可能是认识了十几年的老友了，有的是三观契合的知己，平时呢偶尔聊聊天，逢节假日啊短暂小聚，相处十分舒服。很多人会产生一种错觉，说彼此既然这么合得来，那咱们就多来往来往，有空啊经常碰面，再找个机会咱们长途旅游呗，一块吃一块住，一路同行，那这个感情肯定会越来越好啊。可这个现实情况呢，往往是事与愿违，不少原本感情还挺好的人，但因为没有什么大矛盾就闹翻了啊，没听错，没什么大矛盾他闹翻了。那为啥呢？反而就是败在了高频次的相聚，长时间结伴出行上面，平时呢短时间见面，大家呢都保留分寸，都是把最好的一面展露给对方，一旦天天见面同吃同住，哎，咱假如说这个旅游的话，是不是生活习惯呢、消费观念、做事方式全都暴露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摩擦接踵而至，很多深厚的情谊没有败给距离，就是败给了没有边界感。啊，有的听友说了，那我这不去了，那我这是孤家寡人得了呗，我不交朋友呗，我自己跟自己玩。在这里呢，不是劝大家不要交朋友，也不是鼓吹人情淡漠，而是想谈透一个啊，这个人际交往里面一个比较现实的真相，再好的关系也扛不住没有边界的近距离捆绑。我记得网上有一句流行语，不说的特别好吗？叫什么？距离产生美啊？这什么意思呢？就字面。

面意思来理解一下。你离远了看，一个人是不是？你远打远一看，哎，挺有气质的，挺不错的。你再拉近一看，哎呦，这脸上怎么还有这嘎嘎坑坑的呢？风景也是一样的，离远了看，你看是蓝天白云，哎呀，就是美的像那一幅画一样。走近一看，这怎么谁扔个烟头子？真是啊，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距离才能产生舒适感，分寸才能够维系感情关键啊。咱们来聊一聊啊，日常社交当中如何把握相处的尺度，才能够守住珍贵的情谊啊。但是这人和人短暂见面的时候吧，他都会下意识的进行自我修饰，比如说跟朋友，哎，小聚几个小时，衣着得体，咱也得打扮打扮，是不是？情绪也很稳定，聊的都是什么兴趣爱好啊，生活趣事，大家都会主动避开，发生的那些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展露出来的都是闪光点。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只是对方的社交版本，这不是完整真实的他，这是什么呢？也算是在演吧。啊，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叫社会面具。每个人在对外社交的时候，他都会戴上这一层面具，用来维护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几个小时的饭局啊，喝茶聊天，完全可以维持住这份体面。可如果经常聚在一起的话，甚至连续好多天一起出行，那么这层面具呢？很难带下去。你想想，因为咱不是演员，你天天在装，天天在演，你累不累挺？你看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有很多情侣说：“哎，当时你追我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对，当时他是因为追你，就像朋友似的，我一定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全都展现给你看，让你看看我的闪光点，让你看看我这人其实挺不错的。但时间长以后呢，就不愿意那样式，他很累的。人呢，真实的习惯全部都藏在细碎的日常生活里面。有的人平时呢聊天通情达理，生活里面呢却是十分懒散。有的人嘴上你听他说话好像挺大方、挺随和的，涉及到花钱，你看他跟不跟你计较就完了。真事儿的，人是各有百态啊。有的嘴上说的话呢挺漂亮，说有事你找我，给哥们儿打个电话，肯定是随叫随到。你真能碰到事儿以后，电话肯定打不通。就短时间基础吧，你很难会发现你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因为短时间嘛，平时就是吃顿饭，或者是吃完饭以后，我们一起去唱会儿歌吧，这个嗨一会儿，玩一会儿，乐呵乐呵，也就回家了，发现不出来什么。你发现每个人都挺好，因为什么呢？它也是一种社交，是包装的。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啊，两个关系很不错的朋友，平时偶尔啊出去吃个饭聊天还算投缘啊，相约呢一起出去长途旅游。出门之后，这矛盾呢就一点点冒出来了。为什么呢？这有一个人就喜欢早起赶路，另一个习惯呢，起来那么早干啥呀？咱是出来旅游的，哥们儿，你来加班来了。那旅游你就有一个旅游的心态好不好？咱就吃饱了，咱就困了就睡，是不是？你不用起那么早，咱也不是来那个工作加班加点的，干啥呀？你看，在生活习惯上，几点睡觉，几点起床，这就有点摩擦了。一个呢，说咱们都出来玩了，花钱，咱们住不说住五星级的，咱也整个2星半的吧，找个好点酒店，咱们住宿。另一个想呢，哎呀，既然都出来旅游了，咱们省点钱，多出去多去几个地方，把这钱省出来。你看，这又是不一样啊。一个一碰到说这个排队吧，就心烦。你看我说吧，再搭个车就走就行了，你非得搁这排队，耽误这功夫，出来没干别的，没旅游，净排队去了。就这些全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些问题呢，你算不上谁是大奸，谁是大恶，谁坏谁好啊，这都是小事儿，不。

不出去旅游谁都是好人。仅仅就是生活方式它不一样，但是你长时间捆绑在一起，每一天你都要互相迁就，不断妥协，一次两次可以忍让，天天如此，你心里面你就会委屈，你就是跟你对象在一块你都没这么委屈。也许就是男女之间相处吧，他好像还能够好一些，因为对方都会想着，哎呀算了，我让一让他，我忍一忍他，因为什么呢，他是我的男朋友，他可能未来会成为我的妻子，这是我们以后要一起生活的，避免不了，但是哥们儿朋友不一样啊，我又不跟你过日子啊。是不是，你爱早睡早起的，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是不愿意玩你就别跟我玩。我个人感觉就是情侣之间啊，还算比较是能忍的，有的也忍不了，回来也黄了。啊，就事儿太多了，有的人他比较随性啊，你说咋地就咋地，反正我就听你的，你让干啥就干啥呗。这种出去玩啥事没有，但是两个人如果都有主见，都有想法，你想那么的，他想这么的，没个好。国内啊，有一份针对成年人社交问题的问卷调查显示，参与调研呢有2000多名受访者当中，接近68%的人有过和好朋友结伴旅行的经历，其中有41%的受访者表示，长途共同出行之后和朋友的关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淡。啥意思？就是出去玩以后回来没个好都是。但是变淡了比较好的了，有一部分回来之后闹的是整个老死不相往来。很多矛盾吧，不是来自于某一件什么大事儿，就是无数细碎小事儿不断叠加的一个结果。很多人呢，他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说哎呀我们关系不错呀，挺好的，发小铁哥们儿，哎就得多在一起待着。事实上呢，友情的基础呢是相互欣赏，而不是强行磨合生活习惯。你强行把两个生活模式不一样的人，你给他捆在一块拧在一起，他肯定是都很煎熬，都很难受啊。分寸感很重要。你再就是什么呢，高频聚会很容易会催生什么，攀比。偶尔见面聚会呢，大多都是聊一聊近况，最近怎么样了，工作顺不顺利，是怎么车又换了。哎，分享分享开心的事儿。但是如果经常性的扎堆聚会，一群人频繁的凑在一起，这个氛围很容易就悄悄变味了。人多的场合它难免不了会互相的对比一下，聊工作，聊收入，聊聊房子，聊聊车吧，聊聊家庭，再聊聊孩子吧。一开始只是随口的闲谈，聊着聊着呢就变成了暗自攀比了。有的人嘴上说哎呀我是说这玩意儿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说我自己啊。但是言语之中呢处处炫耀，你是有房子有车了，有媳妇有孩的了，那还有那没有车没房没媳妇的呢。人听能乐呵吗？你说你们说的话题跟我有关系吗？一会儿聊聊妻子，一会儿聊孩子，我哪个我也没有，我能插上话吗？就你们有，就你们能显摆。有的人吧，可能表面就附和啊，表面呵呵的，心里边人不乐意了。原本很单纯的朋友聚会，慢慢的就滋生出了嫉妒和不平衡了。除了攀比之外，这是非闲话也很难避免。有几个就是不说闲话，你这不说闲话给一块你聊啥呢你。对吧，咱都说哎呀不要说人家这个是非对错的，不要讲了这个，你在那儿那你是上班呢是上课呢。你搁那说那些知乎者也的没人听，是不是，多多少少的都会说一些小八卦，要不然你聊什么呢。你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啊，很容易会开始议论第三方了，今天吐槽一个熟人，明天又聊聊那个人的家长里短。要知道能够当着你的面议论其他人的人，他背后他必是讲究你了。
频繁扎堆就很容易会陷入到是非漩涡，不知不觉当中，原本很简单很纯粹的友情，它就掺杂了很多杂质。还有一种比较现实的情况，你经常聚在一起，咱就问，如果说产生了利益纠葛啊，你经常聚餐，你烧烤，你火锅的，哪顿饭能少了2%能下来呀？这一顿饭，他说，哎呀，300-200的你也看在眼里面，你要顿顿呢？你要是一天一个礼拜你都在一块儿，你这钱一个人花，他怎么承担？你 AA制都是好哥们儿发小，你不好意思开口，你不开口这钱你就得自己掏，是吧？经常聚餐，互相的帮忙，来往越多，产生的金钱来往、人情亏欠的概率它就会很高。那么再好的朋友，一旦扯不清这种人情和金钱，那么隔阂它就随之而来了。不少人回想过往，会发现有的朋友啊，一年也就能就见个2-3回的，彼此一见面吧，都挺客客气气的，哎呀，互相惦记。一旦说天天凑在一块儿的，反而会生出很多很多矛盾。距离远的时候吧，想的都是对方的好；距离近了呢，全是他的不好，全是缺点了。这并不是说呀，朋友之间的咱就不能够来往啊，而是要把控频率，适当的见面是可以维系感情的。过度高频的相聚，它一定会消耗啊。这网络上吧，一直流传一句话，说如果你想要看清一个人，你就跟他一起出门旅行啊，长途远行，脱离熟悉的生活环境，就会遇到大量不可控的状况。你要赶车晚点呢，天气不好啦，景点排队呀，住宿可能不是很满意，路线临时有变动，身处在陌生环境，人的压力就变大。一大的话，你可能耐心反而就没有了，平时藏起来的性格弱点全都暴露无遗。出门在外，事事你都要协同啊，去哪儿吃饭，去哪儿住，花多少钱，几点出发，每一件小事儿，它都需要两个人必须达成共识。如果达不成的话，那分道扬镳了。有的人吧，习惯凡事做个决定，喜欢安排好了全部的行程，忽略同伴的想法。有的人呢，完全就不想动脑袋，什么都等别人规划，出了问题呢，心里又搁这抱怨，抱怨你早不吱声呢。出行途中的矛盾呢，还有很大一部分呢，集中在花钱这件事上啊。同样是一趟旅行，有人觉得哎该享受，有人觉得说该省省该花花啊。你看吃饭、打车、住宿、买点纪念品，处处都会出现消费观念的碰撞。AA 制看似很公平，但是每个人心里面对于性价比的标准它不一样，很容易心里面它就不舒服了。那么在这里呢，咱得理清啊，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结伴出行一定会闹掰，也有不少朋友三观契合啊，习惯的这个相近啊，一起出门呢相处也很愉快，但这种情况呢它是少数啊。

其实这人与人之间呀，很多情谊，它只适合远观，不适合近距离捆绑。短暂相见，看到的是彼此的闪光点；长久的朝夕相处，各种差异全都浮现了。不是友情不堪一击，而是我们搞错了相处的模式。再好的关系也扛不住没有距离的粘在一起。偶尔见面啊，那轻松的闲谈一下，保留各自的独立生活，反而是能够长久维持一份很舒服的交情。距离并不是疏远了，分寸呢才是对一段关系最好的保护。不要为了证明关系有多么好啊，强行呢把两个人的生活死死绑定。很多感情毁掉不是因为很大的一个矛盾冲突，就是因为一次次没有必要的近距离磨合。守住边界，留点空间，这友情才能够走得更远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踪迹。耳畔熟悉的旋律，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踪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3: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4: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3: 哎，我爸来电话了。
5: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3: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6: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7: 喂妈。
8: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7: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9: 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0: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3: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2: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5: 有人偷东西。
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5: 他。
12: 我？我偷什么了？我？
15: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1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6: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8: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9: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8: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2: 下班后是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2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和大家伙来嘚啵点什么呢？再来说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男生干啥呢？退出了相亲市场，你们为什么都撤退了呢？让你说相亲市场就是给咱们这男生女生大龄的男生女生准备的一个地方，你说你们撤退了，剩一帮小姑娘，人怎么相亲？这一点觉悟，这一点配合都没有。来说说啊，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真实，确实没有人敢深聊的一个现象啊，相亲市场男生集体消失了。因为以前呢，咱们看一看那个相亲角落，男生是挤破了头主动争取，我见过很多男生，哎呦，我穿的衬衫，整个小西裤，腰带嘎一系，把那个车钥匙都别裤腰带上了。都是2026年了，这现在还有这么穿搭的吗？这是把钥匙往裤腰带上别，这一出应该是20-30年以前的人这么干，就现在的年轻人，咱能不能换个穿法？或许我能够理解，你说哎呀，我这开这个车来的，如果我不把车钥匙绑在裤腰带上，他不知道我的实力，没必要，你用力太猛了。而且现在小姑娘人不是傻子，你就算你别一个你奔驰迈巴赫的钥匙放在你裤腰带上叮当乱响，一走道直晃悠，你有可能你是租的呀。是吧，你就穿着打扮能不能清清爽爽的，就一个比一个就都这么学，咱不知道怎么整的这个风气啊，都把车钥匙往那裤腰带上别。我不知道女生怎么看，我是真欣赏不来啊。以前男生嘛，你别管人穿搭还是说这个这个怎么穿嘛，怎么打扮啥的，人还是去的，挺有这个积极性。但是现在完全反转过来了，现场你望眼一看。清一色的啊，清一色全是女生，没有小小蛋的了。主办方开始着急了，你这事儿的话他肯定着急，男生进场呢以前还得花钱，说女生是不用掏钱啊，因为女生嘛，咱们男生呢大家伙就承担一下，一个人拿100还得掏钱，现在呢免费了，我免费都不一定有人去。男生进场免费还给你送礼物啊，优先匹配各种的福利直接拉满了，女生依旧呢收费报名排队挑选。有听我说了，那你这个待遇他也男女不平等啊。对呀，就是不平，因为什么？男生人不来呀，你要不这么整的话更不来。即使大家伙就是明眼人都看出来了，很偏向了，男生不花钱还给礼品，女生吭哧吭哧还得排队还得花钱，就算是达到这种地步，适龄的男生还是来的很少，还是不来。最惨的是什么呢？全员退赛了，一个都没有来，仿佛不，兄弟们，你们是不是建了个单独建了个群呢、是不是群主一声令下一个也不来了？很多朋友吧就看不清这个局势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结婚了还是咋的啊？还是男生越来没有担当了，怎么集体摆烂呗？当您看完无数男生的真实相亲经历，你只会说一句话，难怪男生不来相亲，换我我也不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现在的相亲啊，根本不是认识一下，是单方面的闯关，是来审判来了。你像以前相亲非常的 easy， 很简单，两个人见面吧，咱就看看人品呢，聊聊三观，合眼缘，哎，挺懂得包容的。结婚就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这是不大白话，很简单，一起扛风雨，一起来攒未来。那么现在的相亲呢，是一场没有通关
可能的一个，就相当于你是来面试来了。哎，女生就好像那个面试官，人嘎翘个二郎腿往那一坐，就来问了啊。你如果你达标的话，你可能说你能进入笔试成功，你可以进面试。如果说失败的话，你就海选淘汰。啊，都是这样，就女生一直在挑选，为什么我们就男生没有资格挑选吗？随随便便咱就翻一下网友的真实吐槽，每一条都是无比的窒息。男生一个月挣10000，咱说在咱这个地方挺优秀了。啊，什么概念？一个月人能挣10000，一年下来10多万，你就是干个买卖，你都未必能 PK 过他。男生月薪10000啊，前提是已经有车有房了，工作很稳定。见面之后呢也很绅士，主动的买单，也给你带一个伴手礼，最后都有可能被一句轻飘飘的打发了，说什么呢不太合适，因为什么呢，工资还是不够高，房子虽然有但有点偏了，车子也有，不是 BBA， 不好意思啊。还是配不上，你看就这条件了，月薪10000，有车有房呢，这都不行，那你想找啥样的呀？我现在呢就是了解之后吧，我非常同情一些就是相亲的这个机构，确实挺难的，你瞧现在整成一对多难呢。这比较离谱了，是不是？工资低了，房子又偏了，这楼层又不合理了。更离谱的是什么呢？说婚前呢你这个房子呀，如果是贷款的你都得给他还清了，然后把我名加上去，结婚之后工资全都上缴，你是来收割来了。就是咱们作为局外人来听一听，是不是？人家小伙子打拼了这么长时间，加上父母的帮衬，可能在这座城市刚刚立足站稳脚跟，有车有房了，然后你一出现，其工资都是你的，完了这房还得加上你名，不劳而获，让你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老妹儿。

光消费，随心所欲。男生必须拿出100%的真诚和物质，女生就负责像我说的翘个二郎腿，人家审视你，来审判你合格你就行，不合格不好意思下一位。咱就看看这些比较闹心的事儿。如果你也是一个男生的话，即将要这个适龄要步入婚姻的男生，你就听到这些，你说你愁不愁的慌？就我觉得，就算是哈，咱们经过了99、81难，最后你披荆斩棘，把你的所有的竞争对手全都给 KO 了，最后你脱颖而出，成为了榜一。啊，最后你成为了 number one， 但是你想想你得到了什么呢？你就是脱颖而出，是费这么大努力，包括你前期你上大学啊，考一个名牌学校，最后有一个这个稳定工作，就是为了找这么一个女生过来收割你吗？你看，首先她在经济条件上帮助不了你，你全都是往外逃，车房你都准备好了，工资全交，她给你啥了？对吧，经济条件是一分不给，然后你回到家以后家务全包，咱图啥呢？有很多男生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就这种还很抢呢，还在这个 PK 呢，说哎呀我行，我上，那你来吧哥们儿。啊，我没觉得说脱颖而出最后就是让这个女生选上是多么荣幸多么幸运一件事，我觉得可能会对她还会有一些这个担忧，替她感到担心。从前相亲呢，双向选择，现在相亲男生单方面的扶贫式付出是比较多的，但凡说有一丁点的不达标了啊，那就是不上进了，没诚意了，不够喜欢了。试问一下啊，哪个普通男生愿意一次次的放下自己的，咱不说自尊吧，就是那个身段，就是你面临一个相亲对象，你就要跟他说一下，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啊，我家里是什么情况，父母是怎么样，我这个工作，我这一路走来我现在拥有什么，你想要的我能不能够符合，一次一次的说，说完以后人说啊不好意思不合适。这相当于什么呢，这是每一次你都会面临一个打击，就像咱们像一个笑话一样，说完以后人家啊说不行。

对吧？失望多了以后，自然有很多男生人就悄然退场了，人也没有说急头白脸的，我跟你掰扯掰扯，我哪儿不行？来，老妹儿，你说我哪配不上你了？是吧？有很多男生人清醒了，通透了，我没有必要，是不是？如果你觉得我不合适，那咱俩就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大道，我走我的独木小桥，这各走各的，是不是？咱也就别强求。我这努力工作，我自己现在状态也非常好，是不是？你像那个男生，我觉得非常优质，非常优秀了，一个月10000，他如果是单身状态的话，这小哥直接可以说起飞了。对吧？如果我要是像他是月收入1月10000稳定工作的话，我直接买个 BBA 一开，我就想干嘛干嘛的。再一个呢，这个结婚成本呢，透支了3代人，输不起，你也赢不起。如果说苛刻的标准很让人寒心，那么天价的婚恋成本就是压垮男生的最后一根稻草了。现在的婚姻呢，早就褪去了什么温情，它变成了一场说白了天价交易。你婚房，首付、彩礼、什么3金、车、9席啊，婚庆改口费，随便咱就说一个普通的小县城标配结婚成本，你得多钱吧？就20来岁的男生，刚出社会工作没几年，手里面有没有存款？有，真有那个能攒钱的，但是他不多呀，没有家底儿，最后只能靠父母结一次婚，掏空自己多年积蓄，榨干父母一辈子的养老钱，甚至可能还得背饥荒，他还是不够交那个房费的。3代人呢，半生的积蓄就全部压住在一场婚姻上。如果你娶这个媳妇儿，她是那个，还行，你要是。咱说不好听，要是半路了呢，对吧？最现实最扎心的问题来了，高投入高风险，你这个回报是

可能是有点就是不稳定，因为当下这个离婚率啊，真是比结婚率高啊，挺高的，居高不下。很多男生倾尽所有娶了个媳妇儿，最后什么收场呢？人财两空啊，负债累累，辛苦半生，一夜归零呢？请问这个时候谁来心疼普通男生呢？以前男生愿意，我说我拼，我能吃苦，我愿意努力，愿意为了未来美好生活奋斗啊，奔着婚姻去结婚，吃苦受累没关系，至少说咱有个家呀，我有温暖，我有一个安稳。但是现在大家都清醒了，你投入这种无底洞，风险全在自己这边，回报全就靠运气了。聪明人呢，早就及时止损了，不结婚我顶多说是被家里人催几句呗，家里面七大姑八大姨就看你看不起我，用你看得起。结错婚毁掉的就是整个人生和三代人的家底，这笔账有些男生他是算明白了。当代男生彻底觉醒，单身远比婚姻内耗自由啊。就老一辈人总觉得说，哎呀，男生到了年纪了，你必须得成家立业了。尤其有一个观念叫传宗接代，你家里面这是有山有矿啊，有这是什么这个祖业呀、继承啊，传宗接代呀。你这家里面该的全是机会，你这玩意儿得往下传啥呀你？有一组很真实的数据说，近五年来呀，年轻男生主动相亲、主动择偶的比例断崖式，看这个形容词啊，断崖式下降了40%以上。不是不想谈恋爱、不想成家了，是因为什么呢？单身可能更适合。不相亲不用说刻意的讨好谁，卑微的迁就啊，我跟你讲讲我这什么条件，是不是？你我整的我好像你现在来买车我是教授似的，是不是？我这拐了一路18弯，我就好像勉强你，哎呀赶紧下单，赶紧把我买走吧。

这婚姻的本质吧，是双向奔赴，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扶贫。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说一个人拼命付出，一个人呢坐享其成，你貌美如花，我负责挣钱养家，凭啥呀？希望有一天啊，希望啊，盼望着这个相亲能够回归纯粹，少一点攀比算计，多一点真金相待，少一点条条框框，多一点双向珍惜。也希望每一个人结婚呢，他的最后的目的不是啊，迫于说我的年龄到了，家里给我催了，迫于世俗的观念，而是真的因为遇见了一个你喜欢的人，让你心甘情愿为他去努力和付出，满心欢喜的这么一个人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18: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0: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但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这里为你直播的是老歌回忆录。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物质条件不像现在那么丰富的时候，可能每家每户唯一能够拥有的就是一台收音机，或者说是那种小小的收录机，所以当时有这种收音机或者是收录机的家庭也算是条件比较好的。那那个时候大家都会分享，然后都会把收音机啊，或者说是这个收录机的声音调得特别特别的响，让整个大院里头的人都能够听见。其实虽然说现在我们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但是我有的时候还是挺怀念那种邻里之间，然后亲人之间特别密切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现在呢，我们每个人可能即使在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拿起手机来刷一刷微信朋友圈。真的，现在把手机放下来，除了听节目之外，把家里面的收音机打开来听一听老歌回忆录，和你的父母还有和你的孩子一起在老歌声当中来回忆一下曾经的那些美好的岁月，我觉得这也是增进家人之间感情、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那么在接下来的老歌回忆录当中呢，我们将开启一个新的单元。有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当我们如果说坐上时空穿梭机一起穿梭回到过去，你会发现在华语音乐的流行乐坛上面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经典的老情歌。而这样的一些老情歌呢，或许当我们今天唱起来的时候，还会让你想起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段情。

我觉得在华语流行乐坛上面，能够唱出《悠悠岁月情》的情歌是很多的，但是我呢，却对于这首吕方演唱的老情歌情有独钟。在这首老情歌当中，吕方温情而毫不张扬的中低音，把简简单单的词唱成了烟，袅袅的飘荡到耳朵里面，撩起了情绪。那么吕方在他这首经典的作品里边，你听到了吗？一段一段自言自语式的唱，能否让你想起一些人，或者说是一些事呢？听着这样的歌，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从前。希望现在正在听这首老歌的时候，你能够想起在那段过去的日子里边所发生的事情，还能够看见让你喜欢过的甜蜜的片段。

老歌回忆录正在为你直播，迪克牛仔带来了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疑问。其实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台湾歌手黄仲坤，但是呢，真正把这首歌曲唱到大红大紫的却是老爹迪克牛仔。因为迪克牛仔的声音实在是太有个性了，他可以唱出原唱所唱不出的那种味道来。当然，这首歌曲呢，是因为经过了迪克牛仔和他的制作人重新编曲，才获得了大众的芳心。当然，王菲呢有一首《爱与痛的边缘》，其实呢是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那我觉得在迪克牛仔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当中啊，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沉稳的吉他声就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然后是迪克牛仔，也就是老爹，同样低沉又沧桑的声音，一段又一段的感动我们的声音。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呢？这是一个多么好的疑问啊！或许如果说此刻正在遭受着感情困扰的你，会不会也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来呢？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对于情感，对于这种爱情，是因为某个机缘巧合和心中的恋人相恋，又因为某些原因无情的分开。但是有一点是我们需要确定的，真正的缘分其实真的是天注定的，我们需要去做的就是去接受。当有一天你蓦然回首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当初那一段并没有完成的爱情，好像也是挺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在老歌回忆录当中来听那些感人至深的老情歌。下面听到蔡琴带来的《恰似你的温柔》。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4000052，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4: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5: 此刻风从东方来，你准备好了吗？打开耳朵，随心而动，跟我在歌声里穿越时空去旅行吧。听歌声甜蜜，看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天气不好，心情要好。

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部老电影《甜蜜的事》当中的一首插曲，来自于余淑珍的演唱，特别有年代感，对吗？听着就会觉得心情特别舒畅，快乐没有休止，心灵永远放歌。天气不好的时候，听歌会把坏天气带来的坏心情一扫而空。接着要邀请你跟我一同回到1988年，这是毛阿敏在这一年的春晚上面为我们唱出的《思念》。此刻，你的心里又在想着谁？

在1988年的央视春晚上面，著名歌手马敏唱了这首《思念》，从而一跃成名。但是，可能有很多人并不知晓，这首歌的原唱者其实是范琳琳。歌曲《思念》创作于1987年，乔羽作词，古建芬作曲。这首歌创作完成之后，古建芬认为这是一首清新的校园歌曲。在1987年北展剧场举办的古建芬作品音乐会上，青年歌手范琳琳别出心裁，创造性的以赤子纯情都市曲风首唱了《思念》这首歌。她的演唱也引起了良好的剧场反应，并且还引起了北京音乐界的高度关注。从此，范琳琳开始在中国歌坛大显身手，并很快以首唱《我热恋的故乡》等歌曲红遍全国，成为西北风的领唱者。

0: 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初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起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们在这里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我是主持人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再过几分钟，北京天安门广场将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0: 在特别节目直播过程中，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中国之声账号，在直播间中观看黑龙江抚远、泰山之巅、东极岛的日出慢直播画面。您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互动，分享今天您所在的地方将要举行的国庆节庆祝活动。
1: 距离升旗仪式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早上好，马哲，天安门广场的现场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早上好，刘磊，我现在呢就在天安门广场，正前方呢就是巍峨的天安门城楼，身后是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呢，8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小号手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立就位，他们即将吹响高亢嘹亮的升旗号角，拉开升旗仪式的序幕。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的时间是根据北京的日出时间确定的，由天文学家进行计算。早晨，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地平线相平时，就是升旗时间。那么今天的升旗时间呢，确定是6:10。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设计，使得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能够和朝阳一同升起。那么今天是国庆节，又恰逢金秋时节，今天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礼的群众比往日更多，从国旗的旗杆基座向南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场翘首以盼的人群一眼望不到边。那么现场观礼的群众当中有小孩，有老人，有青年学生，大家正在用期待的目光眺望天安门城楼的方向，希望第一时间看到国旗护卫队，希望记录下天安门广场升旗的历史瞬间，也希望用观看升旗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那么让我们共同来迎来2026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的这一个历史瞬间。刘磊。
1: 好的，马哲。
3: 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
0: 升旗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下面我们将信号切到现场，共同见证着庄重的时刻。
4: 此刻的天安门广场呢，已经是万众齐聚。
0: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信息，今天天安门广场升国旗时间为早上6:10。

30名礼兵着陆海空军礼服，从天安门城楼中间旋门出发，齐步行至金水桥南侧，在两侧呈八字形列队。

0: 李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了升旗号角，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96名身着陆海空礼服的国旗护卫队队员威武挺拔，他们从天安门城楼中央的炫门出发，齐步通过金水桥。
1: 长5米，宽3.3米，净重5斤，这是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的规格。138步，这是从金水桥到国旗杆基座下的行进距离。127秒，这是国旗升到杆顶的标准时间。5秒，这是国旗展开的时间。每一次任务都米秒不差。
0: 出金水桥后，进入长安街。96名护旗队员由齐步换正步，护卫国旗行进。

0: 伴随着清晨第一缕阳光，鲜艳的五星红旗已经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一万语和平歌也腾空而起。
1: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天安门广场上刚刚目睹了升旗仪式的群众一定有着别样的感触。我们继续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你好马哲，在仪式现场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周围同样来观看升旗的群众，他们的心情又怎么样呢？
2: 志鹏你好，刚刚呢我和我的同事呢是在天安门广场现场见证了2026年国庆的升国旗仪式，听众朋友们也通过我们的转播感受到了这个庄严神圣的这样一个仪式。此时此刻呢，当我望着广场上以祝福祖国为主题的巨型花篮，我想祝福祖国这四个字最能代表我现在的感受。在现场，当五星红旗和朝阳同时升起，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国旗上，身边的人群不由自主地齐声唱起国歌。

0: 当国歌升壁，国旗升至旗杆顶端的时候，数万名观礼群众不由自主地响起欢呼声。当现在歌唱祖国的旋律响起，观礼群众依旧不愿离开，纷纷掏出手机记录下这个难忘的瞬间。我想大家的心情和我是一样的，就是通过观看升旗的这种方式，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日子，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表达自己心中的一份自豪。在采访中呢，我们也得知，像最前排的观礼群众，为了能够更近距离的观看升旗，昨天晚上就开始等待。他们有的是带了小凳子、小马扎，有的呢则是直接席地而坐来进行等待。有的观礼群众是昨天专程来到北京，只为了赶上今天一早的升旗，还有的是父母带着孩子来到广场，小朋友手里拿着小国旗，脸上贴着国旗的贴纸。可以说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可是站在广场上，所有人所望向的方向是同一个，也是同一面旗帜。那么在现场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很浓烈的爱国热情。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可以说是属于中国人的一种特殊的神圣的仪式，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深情告白。那么今年呢，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五星红旗下新的壮美画卷正在展开，我们也祝福祖国越来越好。这就是我在现场的感受，志鹏。
1: 好的，马哲。
2: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
3: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
4: 90年前，他们胜利会师，用信仰照亮方向。
5: 我们练前天是红卫军团第20特务连，我一定苦练打赢本领，不给先辈们丢人。
4: 90年后，我们铭记来路，以奋斗续写荣光。
6: 那么我现在呢，正在乘坐海巡船1001前往新洲港金谷山口的对开水域，那么这也是平陆运河最南端出海口外侧的北部湾海域。
4: 江海为证，一河贯通，千帆远航，
7: 一起奋斗过来，相当于战友了。再累这4年也是感觉蛮好的。
8: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玉米收割机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收获，而这些机械呢，它的收割效率也非常的高。
4: 大地为证，风雨过后，颗粒归仓。
9: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雨袋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
4: 星河为证，七世代叩问苍穹，一代代求索无疆。
10: 3、2、1，结果
11: 整个中国载人航天所走的路子，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这个路子。
4: 世界为证，为每一份拼搏喝彩，让共同的梦想绽放。
8: 当然说现在是能够触碰到赛会纪录线，
12: 老边
8: 新的赛会纪录，新的赛会纪录。
13: 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4: 祝祖国生日快乐，也将我的这枚金牌献给祖国。
4: 于日出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1800多公里，11个小时，一张高铁票连接的两座城市，见证了从绝境求生路向发展振兴路的沧桑巨变。
1: 这个国庆假期，这条红色高铁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条红色动脉。马上连线正在延安站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思莹。你好，陈思莹，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高铁的开行情况。
1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延安站的1号站台上。今天早上6:09，也就是不到10分钟前，高399-74列车从这里出发，搭载着300名旅客，预计今天17:09抵达江西瑞金。我在站台上观察到，这趟列车既有红色研学、旅游观光的团队，也有返乡探亲、商务出行的旅客。 在站台的指示牌上也滚动播放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祝福语，不少旅客临上车前都选择在这里拍照留念。那车厢里呢，也是洋溢着国庆的喜悦，大家落座后有说有笑，有的小朋友手里还挥舞着小国旗，脸上写满了对这趟旅途的期待。今年的9月6号，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从瑞星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9月7号，延安始发开往瑞金的高3997次列车正式开行，两地实现高铁双向直达。这条高铁通道也被大家称作红色动脉，一头连着长征出发地瑞金，一头连着长征落脚点延安，也是串联我国中部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通道。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当年红军用脚步踏出的信仰征途，如今已经化作飞驰南北的高铁大动脉。这趟高铁列车全程大约1850公里，穿越陕西、湖北、江西三省，途经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一批重点城市和漫川关等红色地标，全程运行约11小时，延安始发可以实现当日抵达。那国庆期间呢，延安站的候车大厅还将举办红歌快闪文化活动，让旅客在候车途中沉浸式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与红色文化底蕴。从草鞋踏遍万水千山到高铁驰骋千里山河，这条红色动脉串联起红色地标，也助力老区振兴迈出坚实步伐。主持人。
1: 嗯，好的，陈思莹。
2: 9月16号，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广西乃至整个西南从此多了一条通江达海的便捷水路。今天是国庆节，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载着建设者的4年心血向祖国问好。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12: 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一艘艘货轮沿着134.2公里的新航道一路向南驶向北部湾。一声汽笛圆的是一个百年梦，千难万难挡不住向海图强之路。4年时间，建设者们劈山凿河，把这条大河凿了出来，这就是平陆运河速度。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说，
16: 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没有标准我们就自己制造标准来，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一定性。
12: 这条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为克服沿途65米的天然水位落差，运河建起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如同3级水上电梯。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17: 我们自主研制了省水池快速启闭的装备和技术，开门是1分钟，闭门只需30秒，这是世界上同类项目速度是2到4倍的这么一个水平。
12: 如今京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水路里程比原线路缩短约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河通了。可通航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程耀飞说，
16: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怎么把运河建设好，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怎么把这个运河管理好、运营好、用好。
12: 通江达海，梦想成真，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18: 从图纸到航道贯通，我们团队一同攻坚克难，见证工程一步步从蓝图变成现实。
19: 感恩祖国让百年通江达海的梦想落地成真，我们有幸参与其中，深感荣幸。
20: 愿运河奔涌不息，载着希望驶向蔚蓝的大海。
1: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此刻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已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1: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2: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
0: 有一群人70代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3: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

0: 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2: 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航天员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提升，出舱活动也增质提效。
1: 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3: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1: 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4: 此时此刻，从雪域高原到海防前哨，边防官兵依然坚守站位。在边防线上，他们为祖国送上祝福，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5: 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迎国旗。
6: 熹微的晨光中，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东极哨所的司号员吹响升旗仪式的号声，官兵们列队肃立，迎接跃出江面的第一缕阳光。驻守在祖国陆地版图的最东端，东极哨所的官兵们每天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这里的五星红旗与东方天际的第一缕朝阳同步升起。在这里，迎朝阳、升国旗、守界碑，是每一名官兵心中最重要的事。东极哨所党天臣
7: 看着朝阳从界江上升起，国旗顺着风扬起来的时候，我的心里说不出的激动。能守护在祖国的东极，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我觉得特别光荣。我会继续在站位上坚守，把我的青春和热血化作强边固防的勇气和智慧，请祖国放心。
8: 注意安全，脚底下啊，一定要踩实。
6: 以脚步丈量边关，用忠诚守护山河。国庆前夕，驻守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官兵，顶着高原的寒风，踏上了崎岖陡峭的巡逻路。这里一年有近300天都是大风天气，官兵们早已习惯了边关的风霜洗礼。巡逻到一块画着国旗的巨大岩石前，官兵们郑重地为手绘的国旗重新补色。战士王克晕：
9: 石头上画的国旗见证了一茬茬边防官兵的巡逻足迹，风雪可以将颜料冲淡，却磨灭不了我们守边的初心。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闪耀在雪域边关，把忠诚牢牢镌刻在这片国土之上。
6: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一座座岛礁像宝石一样镶嵌在碧海蓝天间。国庆佳节，南沙岛礁的官兵坚守站位，整戈待旦，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礁盘上。他们用青春捍卫蓝色国土，在祖国南大门筑起坚不可摧的海上钢铁长城。守礁战士朱秀平：
10: 越是节假日，越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值班，确保每一起海空勤处置零差错、零失误。南沙有我在，请放心，我和战友会站好每一班岗，守护神圣国土。
6: 驻守西藏阿里的尼亚格祖边防连祝福祖国。
11: Whoa!

0: 心。
1: 于日出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2026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刘钦、白宇、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潘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

0: 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今晨6点10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国庆节。在此，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0: 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等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中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听大别山的一粒火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工程不能失败，讲述85岁拱桥院士郑接连如何书写中国跨度。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今天是国庆节，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运输部预测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客流量预计达21.3亿人次，今天将迎来出行峰值，单日3.4亿人次踏上旅途，几乎是日常出行规模的2倍。天气方面，今年第27号台风彩云已于今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预计彩云将先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10月2号起转向偏北方向，强度逐渐增强，未来彩云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20点，重庆北部和东南部、贵州中北部、湖南西部以及浙江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黄海南部海域、浙江南部沿岸海域将有7级风，阵风8级，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风，阵风7级。新闻纵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30号称，他很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特朗普还称，与从阿富汗撤军时的情况不同，此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伊拉克。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能妥善处理各项事务。意大利内政部长马泰奥·皮安特多西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意大利再度将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自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三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据俄罗斯外交部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号，俄方召见丹麦驻俄罗斯大使，就9月发生的丹麦军用直升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提出抗议。俄外交部指出，此类鲁莽行为的反复发生可能致使局势升级，存在引发严重事故的风险。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29枚金牌，中国队将力争包揽射击最后2金，并在冲击男子速度攀岩金牌的同时挑战世界纪录。适逢国庆，中国健儿将在各个项目中奋勇拼搏，争金夺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今天全国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等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
3: 今天早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举行了国庆升旗仪式，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南昌台记者金良。你好金良，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八一广场国庆升旗仪式的现场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江西南昌的八一广场，今天一大早，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国庆升旗仪式在这里举行。在升旗仪式之前，是举行了预热表演，江西师范大学女大学生军乐团森卓、李斌福登场，他们带来了行进式现场演奏，演奏曲目包括歌唱祖国、青春舞曲、最炫民族风，青春嘹亮的旋律响彻八一广场上空。随后位于国旗台西侧表演区域的南昌英雄警乐团接续登场，奏响激昂乐章，打靶归来，我们走在大路上，旋律铿锵有力，让现场洋溢着浓厚的红色情怀与青春活力。伴随着分列式进行曲奏响，由96名驻赣某部队官兵组成的护旗方队从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下东侧后场区出发，向金水桥行进。 行至纪念塔前方空地时，精准调整步伐，擎起手稳步登上升旗台，完成升旗准备动作，整套流程衔接紧密，动作规范。当英雄警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来自南昌市南岗学校的少先队员们引领在场观众齐声高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这一幕成为全场最动人的场景。那么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在连线采访之前呢，在连线之前的采访中，我也是了解到今天来到现场观看升旗的观众大部分是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游客，有很多都是沿着红色旅游线路来到南昌，像有一对来自广东60多岁的夫妇啊，他们是沿着福建江西的红色线路一路游玩，十一国庆正好来到南昌观看升旗仪式。他们说跟现场这么多人一起高唱国歌觉得特别有意义。现场还有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昨天晚上就守候在八一广场，为的就是能够近距离观看国庆升旗仪式。他们说看到国旗飘扬的那一刻感觉一切都值得。我还看到呢，有很多带着孩子一起来到现场观看升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大家纷纷表示站在八一广场上心情十分激动，内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同时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主持人。
3: 嗯，好的，金良。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年9月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1800多公里，11个小时，一张高铁票连接的两座城市见证了从绝境求生路向发展振兴路的沧桑巨变。
3: 这个国庆假期，这条红色高铁迎来了客流高峰。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延安站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思莹。你好陈思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高铁的开行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延安站的1号站台上，今天早上6:09，也就是大约一个小时前，高3997次列车从这里出发，搭载着300名旅客，预计今天17:09抵达江西瑞金。此前我在站台上观察到，这趟列车既有红色研学、旅游观光的团队，有返乡探亲、商务出行的旅客。站台的指示牌上滚动播放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祝福语，不少旅客临上车前都选择在这里拍照留念。车厢里也洋溢着国庆的喜悦，大家落座后有说有笑，有的小朋友手里还挥舞着小国旗，脸上写满了对这趟旅途的期待。那今年的9月6号，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9月7号，延安始发开往瑞金的高3997次列车正式开行，两地实现高铁双向直达。这条高铁通道被大家称作红色动脉，一头连着长征出发地瑞金，一头连着长征落脚点延安，也是串联我国中部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通道。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当年红军用脚步踏出的信仰征途，如今已经化作飞驰南北的钢铁大动脉。这趟高铁列车全程大约1850公里，穿越陕西、湖北、江西三省，沿途经停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一批重点城市和漫川关等红色地标，全程运行约11小时，延安始发可以实现当日抵达。那国庆期间呢，延安站的候车大厅也将举办红歌快闪文化活动，陕北秧歌、陕北民歌以及我和我的祖国、祝福祖国等经典曲目将轮番上演，让旅客在候车途中沉浸式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与红色文化底蕴。从草鞋踏遍万水千山到高铁驰骋千里山河，这条红色动脉串联起红色地标，也助力老区振兴迈出坚实步伐。主持人。
3: 嗯，好的，陈思莹。
0: 此时此刻，从雪域高原到海防前哨，边防官兵依然坚守站位，在边防线上，他们为祖国送上祝福，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迎国旗。
7: 熹微的晨光中，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东级哨所的司号员吹响升旗仪式的号声，官兵们列队肃立，迎接跃出江面的第一缕阳光。这里的五星红旗与东方天际的第一缕朝阳同步升起，东级哨所党天辰。
8: 能守护在祖国的东极，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我觉得特别光荣。我会继续在战位上坚守，把我的青春和热血化作强边固防的勇气和智慧，请祖国放心。
9: 注意安全，脚底下啊，一定要踩实。
7: 以脚步丈量边关，用忠诚守护山河。国庆前夕，驻守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官兵顶着高原的寒风，踏上了崎岖陡峭的巡逻路。巡逻到一块画着国旗的巨大岩石前，官兵们郑重地为手绘的国旗重新补色。战士王克晕：
10: 风雪可以将颜料冲淡，却磨灭不了我们守边的初心。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闪耀在雪域边关，把忠诚牢牢镌刻在这片国土之上。
7: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一座座岛礁像宝石一样镶嵌在碧海蓝天间。国庆佳节，南沙岛礁的官兵坚守站位，枕戈待旦，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礁盘上。守礁战士朱秀平：
11: 确保每一起海空勤处置零差错、零失误，南沙有我在，请放心，我和战友会站好每一班岗，守护神圣国土。
7: 驻守西藏阿里的尼亚格祖边防连祝福祖国。

0: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9: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大别山的一粒火种》，请听总台记者殷亮、林书、刘洪凯的报道。
11: 湖北红安上星集镇于家岗村，退休后的何玉生小心翼翼地翻开叔公何德庆将军留下的一箱箱日记，纸页已经泛黄，斑驳字迹间写着叔公亲笔写下的参军那一天。
12: 1930年5月一个晚上，我在同村三个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红军。一位部队干部问我：小鬼，你为什么要来当红军呢？回答说：打白军，打土匪，分田地。首长说：天天要走路打仗，你能不能跟得上啊？怕不怕苦啊？怕不怕死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怕死，能跟得上。
11: 参军时何德庆不到14岁，还没有一支枪镐，他从普通勤务兵做起，打饭、织铺、扫地，一个大别山脚下的农家少年就这样跟着队伍奔赴革命的征途。何德庆参军的1930年正是大别山风雷激荡的年头。3年前黄麻起义的枪声在这里打响，当年红一军宣告组建，而一年后的1931年11月7号，由红四军和红25军合编的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正式成立，以红安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13: 长征地理名片，
9: 红安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原名黄安，当地流传一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万，南将打仗， 女将送饭。红四方面军诞生于七里坪，红二十五军重建于檀树港，两支红军队伍都从这片土地启程，因此这里也被称为长征重要源头之一。革命战争年代，红安14万人为国捐躯，6万多人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幸存的只有600多人。这片土地上不仅走出了61位开国授衔将军，还有董必武、李先念2位国家主席，投身革命的高级将领更是多达223位。徐向前元帅曾亲笔题词：“200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国第一将军县由此得名。”
11: 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特意选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举行。当天，红安七里坪河滩上聚满闻讯而来的百姓，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红军将士们排成整齐方阵接受检阅，总指挥徐向前策马向前，发表了激昂的动员讲话。这支将近3万人的队伍自此化作燎原的革命火种，成为红军序列里举足轻重的力量。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
14: 第一个是从军事上啊，让这个根据地啊进行这个谨慎熟悉；第二个从武装斗争这个战略战术上，奠定了进行大兵团作战呐、原先主要是搞游击战呐、运动战呐、夜袭战呐。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与敌人开展攻坚战。第三个就是这个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后，对收取老百姓的信心，对革命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11: 娃娃兵何德庆就这样跟着队伍，在一次次反围剿的战火硝烟里淬炼成长。1932年，30万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浴血苦战2个多月，主力被压缩在红安境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情况岌岌可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转移。于是20000多名红军将士向西出发，翻秦岭，渡汉水，血战漫川关，最终挺进川陕，创建了新的根据地。这次远征3000里的大转移也被称为长征的预演。何德庆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15: 32年冬天，红军经过陕南的汉中进巴山，上级要求每人打2双草鞋防冻，经过3天时间，终于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北部地区，首战打开通江，我们四军一直打到万源宣汉。
11: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踏上远征，茫茫沼泽，饥寒交迫，漫漫雪山，风雪肆虐，数万将士在绝境之中顽强跋涉，最终于1936年10月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多年以后，侄子何泽湘才第一次听叔叔何德庆讲起这段九死一生的长征经历。
16: 那天晚上啊，他这第一次讲了，他身上受了7次伤，在这个从这边打进去了，他受了7次。在第二次讲这个草地，过草地别人是过1次，他们是过2次。
11: 红四方面军汇聚了许许多多的红安子弟，何德庆的无数同乡战友埋骨他乡，再没能回到大别山脚下。中国第一将军县为什么是红安？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说：“这要先从一粒火种讲起。
14: 董必武、陈潭秋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在武汉各个高校培训了大量的红安学子，这些学子就把马列主义这个先进的理论思想在红安境内传播实践，就点燃了。”本来矛盾很剧烈的这个红安农村社会，让老百姓觉醒，投身革命。红军在我们这里走了一批又起了一批，走了一批又一批。
11: 来德胜说，红安人参加革命有自己的算法，当地人叫一要三不要，
17: 一土两不土，
18: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
17: 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镌刻在红安人骨子里的信念。90年前，正是这份纯粹的追求，支撑着红军将士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而今，这份精神正在化作家乡发展的底气。何德庆将军对家乡的牵挂落在了侄子何泽湘的肩上。何泽湘当村书记时，县里两次要调他去教书，都被叔叔拦下了。
16: 他就跟我们县的那个县委副书记、县长讲了，他说我的侄子何泽湘哪里都不能去，在我们大队里把这个村里搞好。
17: 这一守就是几十年。何泽湘在村里办起豆腐铺、油坊、压米厂，带着乡亲们谋生计，日子一点点红火起来。长征的故事代代传颂，引得无数人来到红安，当地百姓也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之下寻到生活发展的新路。红安高桥镇城河村是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主要原型王进山将军的家乡。在这里，战神故里的名号一年比一年响亮。红安县旅游协会会长杨建文说起这几年的变化，最大的就是两次扩宽的公路。
19: 我们这个乡村旅游公路啊，跟住那个游客量太大了，我们已经扩宽了两次，再加了两个停车场，就周边的吃这个乡镇的农家乐都带活了，再有的要来住啊，酒店又带活了，在我们老乡的一些农副产品呢，随着那个游客多人多了，他也可以把它全部卖了。
17: 今天的红安依然是中国第一将军县，但它的名片上多了新的内容：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县274处革命遗址遗迹构成了一座红色露天博物馆，30多处革命文物展示工程，14家3A级以上景区，36个红色和美乡村，让红色历史从展柜里走出来，走进百姓生活。去年红安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
19: 旅游线路以前的就是主要是以单位的党建对着干部培训为主，现在我们倾向的年轻人，我们有红色拓展，比如说他来重走红征渡啊，搞一些体验活动啊，再搞一些野炊啊，我们把整个大别山、河南、安徽连起来，做好武汉立足湖北，面向全国。
17: 在城河村，依托湖北红安干部学院、省委党校等资源，村里建起了3同教学基地，党员干部住进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王摩文家是村里第一批接待点。
20: 我们主要聊的就比方说我们的收入啊，我们生活啊，包括我们的就业、医疗，讲我爷爷那辈的红色故事。
17: 王摩文的二爷爷18岁就牺牲了，没能等到长征出发的那一天。90年过去，大别山下的这些村庄因为红色研学，户户有了新营生。城河村30户农户腾出闲置房屋接待学员，户均年增收10000多元。除了红色旅游，还有红色产业，昔日不胜不休的坚韧，如今转化为新一代青年推动家乡发展的执着。90后小伙陶文成，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2015年辞职回乡，从母亲手中接过织梭，成为红安大埠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红安大埠就是当年支援前线的红军部，妇女们用它为红军缝制军服、被单、绑腿。
21: 因为比较耐穿、耐磨、耐滑，做军服的话是比较实用的。我们这儿流传了一句话，就是最后一碗饭做军粮，最后一纸布缝军章。
17: 大学生回到家乡学织布，陶文成起初自己都有些不甘心。
21: 我们红安大埠的所有的从业者，包括传承人，只有我一个男性，当时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第一个人游客进来了，他说：“哎，你一个大男人来学这个织布，没出息吧？”但是我就想着，既然别人看不上，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做好。 让别人认可。
2: 凭着机械专业的底子，陶文成一个月就练成了熟手，办起非遗工坊，做直播，搞文创，把黄安窑织进布面，让百年土布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巴黎图书节，带动百余名留守妇女就业。今年以来，相关销售额已达700多万元。如今，陶文成还兼职成为县职教中心的老师，把织布机搬进课堂，边织边讲解。刚上一年级的大儿子已经会踩着织机给来研学的小朋友当小老师。
21: 其实我们这个非遗传承呢，多数都是家族传承，我是第四代嘛，所以说我到时候是希望我们家小孩能够积极主动的来承担这份责任，来把这个技艺传承下来。
2: 伟大长征精神早已浸润红安的每一寸土地。90多年前，一群红安子弟从大山里出发，用脚步丈量了祖国的万里征途。如今，他们的后辈在家乡薪火传承，继续守护这滚烫的土地。长征从一粒火种开始，长征永远在路上。
3: 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9: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转眼间，神舟23号乘组在太空当中已经生活工作了超过4个月时间。这个国庆，三名航天员将在轨道上怎样度过？而自空间站建成至今的5年时光里，这座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与蜕变？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2: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3: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祝伟大祖国
24: 生日快乐，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25: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26: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呢，像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要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基本上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吧。
25: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27: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 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25: 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4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0: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失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25: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 当前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科学10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25: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4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6套设备。
4: 自2020年4月天和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25: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推动技术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跨越，未来有望在太空培育更多新鲜果蔬。据了解，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是以生物再生为特征，如何非再生和物化再生技术构建的生命保障系统，刘向阳透露，
4: 通过绿航星际4人1人80天集成实验，完成了系统架构与运行模式验证，深化

0: 论证了不同任务场景下的生物生态申报系统方案和应用模式。目前已完成14种植物、21个品种在轨的栽培实验，为未来空间站内规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也为建立物化再生为主、叠加小规模生物再生的基本型生物生态申报系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仰望更远深空，我国2030年前载人登月目标已经明确。登月任务需要攻克长期驻留、空间辐射、变重力环境下人体防护等一系列的难题。为此，我国实施了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
2: 什么是地星三号卧床实验？未来深空探测还要面临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简单来说，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就是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4: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变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3: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6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1/3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4: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3: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5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有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6: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7: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9: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6: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10: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6: 奔赴山海，
11: 情系家国。
6: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2: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正接连，工程不能失败》。 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5: 很多人把工程失败认为是交学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费你是交不起的。你说死了人用什么东西来换啊？工程不允许失败啊，干工程不认真，任何一个小的疏忽就是一个灾难。
16: 人物名片：郑接连，1941年7月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他27岁首创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工艺，改写千年拱桥建造史。76岁力排众议修改平南三桥方案，建成跨境560米的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83岁再攀高峰，打造跨境600米的天鹅龙滩混凝土拱桥，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1: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接连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9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他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15: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而
1: 且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郑接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15: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1: 桥有千姿百态，郑接连对拱桥情有独钟。出生于四川内江一户农家，保留至今的浓郁口音是家乡刻下的印记，而山环水绕、河流纵横的广西则是他筑梦架桥、施展拳脚的舞台。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15: 木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摧毁，6、7、8、9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局。
1: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接连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接连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15: 虽然这是第一座，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40手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去复核，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1: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接连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15: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 我们没有它，我们这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不才作用。

0: 出不少疏漏，甚至因为沉心思考，眼睁睁看着行李包被人偷走。
1: 走在绿皮车的火车上，小偷把我的包从货架上拿下来，在我眼睛范围内，他看我没反应，所以就被拿走了。那个包里头就是我当时研究的一些东西，再加上我第一次买的一件地球凉衣服。
2: 这种事儿是经常会发生吗？
1: 经常发生。比如在家里，我的小孩有两三岁吧，他跌到地下我都不知道，就在一间房里头，我思考的软件什么都忘掉了。
0: 现代桥梁有四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接连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接连偏偏提出不一样的方案，建主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接连算得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举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1: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我一付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斜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0: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接连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1: 我很反感一个事情，工程呢不考虑造价了，为什么不讲造价呢？你去买个东西，你要货比三家，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贵呢？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0: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郑接连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境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1: 600米把西方甩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要100多个引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0: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接连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1: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岁。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他就会漏浆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0: 幸运背后是工程不能失败这一信念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撑。半个多世纪，

0: 郑洁莲和团队拿下了连串国内首创、世界第一，但在桥梁界，他也是出了名的倔老头，这也是他在社交软件上的昵称。即便周围的人不看好，他也不在意。水阻搭桥，山挡辟路，没有冲劲儿、闯劲儿，何谈涉险滩、解难题？和倔齐名的是抠门。在广西大学，学生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风景：一位眉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一辆电动小三轮车在校园通行。公家的钱他算到小数点后几位，不该花的一分也要抠下来。旁人劝他年纪大了出去走走看看风景，他却把时间看得无比贵重，拒绝了很多机会。
1: 我觉得有点花时间，花的时候太多了，出国的也有很多机会我都拒绝了。当然我也不请客，不管哪个领导来，对不起，都在我饭堂吃饭，习惯了。生活上我们本来就是低标准嘛，也不会花钱。
0: 面对荣誉地位，郑洁莲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桥的名称、跨境长度、哪年开工、哪年合龙，各种数据信手拈来。他笑着说，从学别人到自己做，只要不断努力，就会有新收获。他的眼里有光，仿佛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以担当为拱，以初心为梁，行走在天地之间。在他脚下，广西乃至全国的山河间，一道道飞鸿已让天堑变通途。
1: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思维种植，一定要专注的，肯定要有大量付出。就像那个种地的人，肯定是勤劳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呀。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洁莲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洁莲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4: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驾车出行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坚决杜绝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驾前往山区景点，面对路窄弯急、临水临崖路段，务必减速控速，谨慎慢行。出行前检查车辆轮胎、制动、灯光等关键部件，高速行车保持安全车距，不占用应急车道，与隧道、桥梁等重点路段留意路况监测提示，若车辆出现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人员迅速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地带，不要在车道内逗留处置，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8: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国庆节。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全部撤离伊拉克。战乱23年后，伊拉克如何迎来崭新的一天？
1: 十一假期首日，不少车主卡着零点上高速。高速免费到底怎么算？哪些做法容易多花钱？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走进辽宁盘锦。秋色正红的最北海岸线是否容易到达？
1: 网友自制床师地图小程序走红，出门旅行住酒店如何防虫？
0: 中国跳水队达成亚运百金，四名拳击运动员全部晋级决赛。第20届亚运会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1: 欧洲多国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冬天将至，欧洲能否扛过这场能源寒流？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今晨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近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来自领区各界以及外国驻纽约总领馆的400多名嘉宾出席。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陈立表示，77年来，中国从百废待兴走向繁荣富强，中国愿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以发展增添动力，以安全守护和平，以文明增进互信，以治理凝聚共识。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运输部预测，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客流量预计达21.3亿人次。今天将迎来出行峰值，单日3.4亿人次踏上旅途，几乎是日常出行规模的2倍。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地区大气扩散和湿清除条件总体较好。明天到后天，华北、中南部、汾渭平原等地大气扩散条件一般，部分地区有短时轻度霾天气。新闻纵横提醒您，国庆假期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起，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买房，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贷款贴息，这是国家层面首次为个人房贷贴息。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